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
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关注室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9: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方向，距离彩云中路跨线桥大概1公里路段，左侧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事故车辆已经在3分钟之前呢刚刚拖走了，车道三条全部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行车流量比较大，路段呢有反堵的状况，车尾目前已经延续排到了广播丽江桥附近，经过广播丽江度假营斗南，行驶往石龙路口方向，车流密集，速度不快。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除，事故车辆已经拖走，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对向的车道，成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一路畅通，所以呢，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的爬坡引桥。车道302路段，车尾也排在广播丽江桥附近。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东部昆站虹桥行驶往两边四，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车速不快，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爬升到了1.63，在中运行。城区的施工路段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经过梁家河市体育馆，行驶往潘家湾路口、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一波行车的高峰叠加。行驶过了施工路口，通勤情况逐渐恢复。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8: 好的，感谢雷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来关注到省内方面，从云南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5年，我省7个国家和9个省级物流枢纽货物吞吐量总计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到114亿元，同比增长6%，枢纽领跑作用日益凸显。连日来，天马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马路塘特大桥正加紧建设，天马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麻栗坡县。全线开通之后，从文山到天宝口岸的时间由原来的120分钟缩短至70分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新的一周到来呢。

0: 这周天气的前期天气如何呢？具体情况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和大家聊聊吧。李翔，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本周前期降水是逐渐增多的趋势。今天白天，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曲靖西部、文山大部、红河南部、玉溪西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临沧西部、宝山德宏、怒江北部、迪庆西部和北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在地区晴见多云。周二，我省中北部一带会加入到降雨的队伍当中。周三，全省大部都有雨，像是曲靖北部和东部、昆明北部、楚雄东北部还会有局地的大雨、暴雨。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多云转晴，15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5度；怒江大峡谷晴转多云，22到34度。宁洱纳克里陈马谷到多云，17到30度；昭通宜良寺头坝多云转小雨，12到21度；关渡古镇多云转晴，16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14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晴，14到25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21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4到18度；玉溪音乐堂温泉多云转晴，16到29度；昆明定风景区多云转晴，16到28度。大理古城晴，13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晴，17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8到30度。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李翔。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5: 锁定 FM91.8、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并机直播的
7: 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家庭病床。为了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的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家庭病床的服务指南，试行对于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那从跑医院到等上门，究竟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到家庭病床服务呢？如何申请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服务？医保报销吗？我们也请到了业内专家解读。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到家庭病床。

0: 床服务。
1: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

0: 同时需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一、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二、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三、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四、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收治病种。
1: 过去各地在家庭病床服务方面没有统一的要求，居民也不清楚申请这个家庭病床能解决哪些问题。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呢，就要求各地调查群众的服务需求，充分评估环境因素、职业风险和服务现状，制定出本地区的家庭病床服务项目。可以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以下九大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一、基础服务，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见床评估、见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二、检查检验服务，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血生化等常规检验项目的采样送检及心电图、常规 B 超、血糖监测等床旁检查。三、护理服务，基础护理、专科护理等。四、康复治疗服务，康复评定、康复指导，各种物理因子疗法、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五、药学服务，根据患者病情提供评价药物治疗需求、用药清单整理和制作、药物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品不良反应筛查、药物相互作用筛查、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六、安宁疗护服务，评估服务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社会支持和人文关怀等。七、中医服务，针刺、灸法、推拿等临床安全有效、适宜在家庭病床中开展的中医非药物疗法等。八、咨询指导，见床指导、预约转诊、健康管理、康复指导、中医指导、护理指导、营养指导、病情咨询等。九、其他医疗卫生服务，有条件的可提供在线查床、互联网加护理、互联网加康复、互联网加中医、互联网加药学等服务。
2: 以往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医生上门的一个查房、体格检查、疾病的一些判断和处理等服务，基本医疗的内容更多一点。那么新的指引上面呢，是把包括药学服务、康复服务、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在服务规范里面更明确了它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供给。这些呢，其实就把基层居民啊常见的医疗服务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界定。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出行方面。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服务，我们来关注一下。
4: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

0: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三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说到出行啊，五一假期后呢，多条国内航线票价出现了回落，不少旅客提前锁定了优惠票价，为端午出行做好准备。
2: 在北京工作的张继长，不久前看到国内部分航线票价有优惠，便选择在新一轮燃油附加费调整前提前锁定端午假期全家的往返机票。
3: 端午节我们是计划一家三口去贵阳玩，计划是逛一逛这个青云市集啊，还有这个千户苗寨，然后再吃一吃小吃。北京出发一个人往返有1800多。
2: 记者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大连、丹东、武汉，上海到青岛、郑州、长沙，广州到上海、湛江、南宁等航线均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4: 与去年端午相比呢，这两日提前预订端午出行的机票量增长了82%。端午期间机票预订量增幅较为突出的目的地分别是海拉尔，增幅达到了83%，扬州增幅达到了62%，广州增幅61%，南宁增幅60%。
2: 从端午假期的国际航线预订看，飞行时长在36小时以内的目的地受到欢迎，像曼谷、新加坡、吉隆坡、河内、胡志明市等成为旅客的热门选择。
5: 最近机票的价格折扣其实都还不错，所以我端午节就计划呢跟朋友一起去新加坡，往返的话差不多一个人2600多，我们买的都是北京直飞的，之前我关注价格都在3500左右。
6: 机票预售方面呢，目前端午档期的机票预订情况也是在稳步的一个攀升，随着这个假期临近，后续呢我们预计会迎来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机票预订的一个高峰。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聊一聊啊，你的通勤距离有多远这样一个话题，赶快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
1: 这个一个逗号的这位听友哈，他说每天通勤距离80公里左右，
0: 太远了。低空飞行，他说最开始单程是要2小时的，现在步行差不多半个小时。
1: 哎呦，挺好，
0: 感觉我还得配一个电动车，10分钟通勤那才爽，像刚才那个单位离家300米。10分钟以内，那真的太爽了。
1: 哎，我觉得就是如果单位离家近，就是除了方便之外，我觉得更多的对于上班族来说是早起可以多睡一下，
0: 对，节省很多时间，空出很多时间给你休息。但是就像张莹说的，你也有可能就是单位和生活和工作
1: 有点分不开
0: 啊。
1: 奶油贵妃说找了份通勤单程7公里的工作，不包吃不包住，但是现在穷找不到工作，去那边租房也不划算嘛。他说下雨天骑车也不方便，也没有直达公交车，就说算了，那就忍受吧，这7公里。
0: 是杏子，他说每天开车40分钟啊，我到公司只剩下疲惫。这上下班刚好赶到上下高峰，就有点那个，
1: 对，
0: 早晚高峰啊，就这让人确实很恼火很疲惫。
1: 所以其实我和思雨坐在直播间就是看那些拥堵路况的时候，其实我非常能够体会大家那种心累。因为你想，你要在这个路上要堵车不堵心，到了单位还要眉开眼笑的迎接新一天的工作。
0: 真的是
1: 要调整好心态，这个
0: 难为人啊。
1: 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

0: 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3: 晚上给手机充电，别放枕头底下或被子里，电池发热散热不好，可能起火。放床头柜上，周围别放杂物，充完就拔插头，减少隐患。
14: 晨光正好，
15: 早安，
1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5: 一起跳动，
1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啊，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16: 啊，不会吧？
17: 真的假的？
18: 我看这早该改了。
16: 看啊，
14: 就是啊，
18: 我看
19: 啊。大家来说，
20: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水果。如今市场上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等混搭命名水果走红，不少商家宣称啊，这是跨水果杂交新品种，结果下单到手直接傻眼了，全是老熟人，大多数只是换了个好听的外号。按照相关规定，水果售卖必须标注真实品类与正式品种名，禁止用其他水果名称误导消费者。新规也将进一步规范水果的标识标注，来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1: 个头又大，甜度又高，风味又足。
22: 就这个芒果凤梨，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23: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24: 买了一个叫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23: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
25: 那么芒果凤梨到底是不是芒果和凤梨杂交的呢？记者也走访了线下门店。
23: 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元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 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0: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

0: 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1: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
0: 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1: 应该是，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儿。
2: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密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
3: 芒果凤梨里没有芒果，草莓巴乐里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也没有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这样的商品名称是否合规呢？专家表示，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4: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2: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去年三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4: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师大对环线大队提供。西二环京昆高速行驶进入二环西路北向南黄土坡立交桥不到，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陈家营上口路段呢，见到车尾。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南路东段昆石高速进长方向到东转南匝道口，行驶往昆明火车站铁二院附近路段行车流量大。昆安高速长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指明逆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2: 昆明高速沅江段 K227 路段上行有交通事故，交通已中断，目前交警已前往处理，在上行昆明方向大丰垭口隧道入口处及南溪收费站进行交通管制，预计管制一小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嘿，伙伴们，今天跟大伙聊聊野生动物制品走私那些事儿。哎，您可别觉得离咱远，没准啊就在咱身边呢。
14: 想象一下呀，老王出国旅游带回个泰国佛牌，兴冲冲地说能保平安，但谁知道有些不法分子在网上兜售这种佛牌，里面可能藏着象牙制品呢。老王买的时候哪知道这些门道，这就稀里糊涂可能沾上了走私的边了。
13: 还有老李收到国外朋友寄来的治病老物件，朋友说啊，这东西特别好，带着穿山甲鳞片的挂件，哎呦，听着挺神乎的。可老李不知道，这穿山甲是保护动物，它的鳞片制品不能随意买卖邮寄，这一接收啊，就有可能触犯法律了。
14: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就是有些人出于好心，或者觉得这些都是独特纪念品，就买了收了来路不明的动物制品。所以啊，咱得长点心眼。
13: 具体怎么办呢？首先别轻信所谓的特效药材、神奇纪念品，这些很可能牵扯到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其次，要是遇到境外的东西拿不准，千万别轻易购买或接收，最好先问问相关部门，弄清楚再行动。
15: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保护野生动物是每个人的责任，可不能因为一时好奇或好心做了违法的事儿。守护大自然的生灵，让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天地自由生长，这也是给咱们人类留一片美好的天地啊。所以下次要是碰到类似的事儿，可得多想想多查查，别让好心办了坏事儿。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0: 清晨八点的城市。

0: 心跳正在加速，
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4: ，FM 九一八
1: ，FM 八八七，
4: 为你的通勤续航。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5: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下面的时间还是共同关注资讯。
6: 随着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租代买成为了一种消费新风尚。从手机、电脑等3C 数码产品，到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再到婴儿车、婴儿床等母婴用品，租赁业务日益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5: 年轻人为什么现在开始偏爱以租代买？租赁经济如何破解成长的烦恼？一起来听报道。
7: 走进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摄影器材门店，店里摆放了各大品牌的相机镜头。南通市民陈女士正在归还此前租用的一套专业拍摄设备。
8: 因为我用的不多，买设备它不是成本比较高，如果我只用个一两次，肯定是租性价比更高。
7: 这家门店的店长郝耿龙告诉记者，目前店里的设备大多已经被租借出去了。前不久的五一假期，有顾客甚至提前2个月就预约了租借设备。
9: 现在像来这边旅游或者是从南通本地出去旅游，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设备。很多演唱会他们会租专业级的设备，包括他们的一些长焦镜头。
7: 目前来店里租赁器材的客户以学生和刚创业的人群为主，先上手体验再决定是否购买成为他们的务实选择。顾客黄女士：
8: 我觉得租可能更快、更专业，设备更全，不会走弯路。然后后面用得好，我们会按照租的设备的系列名称再去买。
7: 郝耿龙介绍，如今相机租赁已形成线上线下便捷服务网络，可一键下单、自助取还，满足短平快的拍摄需求。针对学生客户，店内还提供特别优惠服务。
9: 就像入门级的机器，他们大部分都在5-6千左右，那我们就按照它的价值来。如果你要付押金，就加个5-6千，租金就是它的1%。正常来说，我们3天都会打9折，7天打8折，半个月就是打6折。
7: 除了拍摄设备，汉服租赁和妆造体验也深受欢迎。在南通唐闸北市景区的一家汉服馆，南通市民宋女士特意邀请朋友到这里体验时下流行的汉服妆造。
10: 全头到尾配下来其实价格还是比较贵的，但是就是租赁可以去每天去体验一套自己喜欢的服装，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7: 汉服馆店长陈瑶介绍，店里平均每天有8到10位顾客来租赁服装，以年轻群体为主。
11: 做汉服我们店里目前是必须保持在50元的衣服、50元的妆造，总共100元，以不过百的价格让客户去体验到我们传统汉服的美。
7: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南通全市共有超20000家租赁经纪相关企业，其中一年内成立的约890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需求的升级，租赁市场前景广阔。未来租赁行业将不再局限于单一出租，而是围绕具体场景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向专业化、精细化、品牌化迈进。
5: 再说一说 AI， 近期啊，多个 AI 助手发布了付费的信息，这一举动被业内解读为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向价值变现转型的标志性节点。实际上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翻译这样的常用功能依然是免费的，那么付费到底能买到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打开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定型、多模态、一键部署，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但他们决定的其实是 AI 能不能从陪你聊几句变成帮你多干点活。第一个词 agent 有点像一个会自己拆任务的小助理，你不是只问他一句话，而是给他一个目标，比如帮我做一份竞品分析，他可能会先列框架，再找重点，整理表格，最后写出结论。所以 agent 卖的不是聊天，而是办事能力。第二个词定型，这个更像工作场景里的能力，比如你一边让 AI 总结报告，一边让他改文案，一边让他写视频脚本，所以定型的是忙起来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做。第三个词多模态， AI 可以看图、读文件、听音频、生成图片，甚至辅助做视频，你可以把材料、需求都交给它。所以多模态卖的是 AI 不只会读字，还能理解更多类型的信息。 AI 会员真正卖的不是聊天资格，而是更强的执行、更快的通道以及更多样的处理能力。但问题又来了，这些功能听着有用，日常生活里真的用得上吗？我问了一位 AI 深度用户，
13: 我现在差不多500块钱以内吧。比如说数据分析、市场调研、信息获取、一些文案撰写啊、素材制作啊这些，如果这个事情相对需要专业度更强、产出的结果质量更高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

0: 确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去做一些这种搜索啊，或者说这个日常的一些问题的回答，那我觉得免费也是够用的。
1: 他的用法其实给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他不是在用 AI 问一句答一句，他是在把 AI 当成一个工作系统，这时候会员确实有价值。
2: 可以看出啊， AI 助手付费部分并不是基础功能，就像平时我们常用的聊天查询这些功能还是免费的。那 AI 助手为何要收费？到底哪些人值得付费呢？我们就来看专家来解读 AI 助手付费。
3: AI 助手收费的它的底层的逻辑呢，应该还是出于算力的成本考虑和这个企业经营成本的考量。我们说大模型它每一次的调用呢，都会消耗掉真实的这个算力和电力，那从而产生相应的这种成本。而且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收费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根据我国价格法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大多数的这个商品和服务啊，我们说它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这个时候是由经营者依法去自主制定的。所以说 AI 企业根据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推出的这种付费会员，它是属于法律所保护的这种经营自主权的范畴。但是我们说定价你自由的话呢，但同样是要有边界的。价格法规定了说，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以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为基本的依据。那我们说 AI 企业你可以去收费，你也可以定价，但是在收费和定价的时候啊，我们就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1: 如果你只是拿 AI 聊天、翻译、写文案，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大概率够用。如果你已经开始拿 AI 处理工作，尤其是当你发现免费版经常卡、经常断、不稳定，这时候可以考虑低档和中档。如果你要靠 AI 批量生产、写代码、同时跑多个任务，甚至把 AI 接进自己的工作流，这类人再考虑高档，因为他们买的不是体验，是产能。所以 AI 会员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一定要买，真正该问的是我到底用不用得上。

0: 小德峰来了，下面的时间赶快看一下我们这个互动平台。现在大家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因为5200临近了，今天已经是5月18号。如果要给这个朋友啊、爱人送礼物的话呢，非常适合到大象新选，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优惠活动，单笔满299马上打95折，单笔满520元马上打9折，而且有一个各大品牌汇聚的99元特惠专区，平时那种你就贵妇产品啊各方面，在这个专区99元，性价比拉满。
1: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宝藏好鞋，就是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大家可以官网去搜一下，每双是1000加。那我们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仅需399元一双，它是来自瑞士的一个专业运动品牌昂跑，它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彩云感明显，而且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它是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压力，不管你是久站、暴走都不累脚。那我们今天呢是奥莱仓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配各类服饰都非常的好看。
0: 那么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之外呢，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今天也是性价比拉满。赫莲娜相当于就是它是补水、护理、修护啊、各方面几合一啊，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可以说是很好的稳定你的肌肤状态。那么这个三件套呢，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这个三件套到手只要699。但是你去官网上看，光中间的这个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就是1760的。但是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呢，三件到手699。所以呢，大家可以赶快登录啊，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918就能收到我们大象新选的进程二维码啦。
1: 好的，我们继续拉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周一早班通勤啊，大家每天往返单位通勤距离有多远？西佳佳说每天通勤1小时，要换3趟。
0: 换3线地铁、啊、
1: 三线，哇，这个中间转
0: 四转三转二之类的这种转吗、哦、
1: 所以它这个地铁网是吧，就是
0: 头都是晕的，对，我们地铁网建设它这个也是和、怎么说呢，和这个本地的这个财力有很大关系，尤其在云南修地铁本来费用就很高，
1: 对，转三趟是挺不容易的，
0: 是闷闷散散10分钟就到了啊，9点开工，中午还可以回来一趟，待遇普普通通，反正先坐着再说。但是可以回家睡个午觉的话，还挺幸福的。
1: 暂且不说待遇，10分钟到。

0: 真的，
1: 对啊，
0: 幸福感爆棚。
1: 就是
0: 大师兄说他从呈贡到西山区单边是25公里，开车开了3年，每次看到市区就是密麻麻的车流量，我都会苦恼，哎呀造孽啊，受不了，就骑车了，骑了1年
1: 啊，
0: 即使下暴雨他也骑车，因为下雨天开车更堵，他就说他是向往那种自由自在的通勤路。
1: 那怎么办呢？我们学习一下这个投资知识，赶快、这叫什么财富自由就好了。
0: 哇、骑车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挺远的，
1: 他这个还是很辛苦很辛苦、
0: 但是他跟你身体很健康，这一年天天锻炼身体。对，
1: 小汽车他说10公里看在哪里啊，在城区的话路口多车多，不管是骑电动车还是开车，他都是要超过半小时，感觉就特别远特别疲惫。然后他的公司呢、是在郊区，从家到公司大概10分钟、但后半段路是连个红灯都没有，那种车很
0: 少
1: 的
0: 路，
1: 10分钟唰就开过去了，跑到100啊，就这样。这样的10公里通勤对我来说很爽。
0: 对，我觉得距离它是其次，关键是你的那个
1: 通勤质量，
0: 通勤的质量是很。
1: 张英就是要一直冲，这条路就是我的。
0: 我天天就是冲高速，冲绕城，他们就说哇，你这种上班好累。我说不累，我一分钟都不想在城区里面开车，我就是要条条大路就一脚油门到底，然后就
1: 完全不要停是吧？就
0: 成功那种大马路，对。
1: 好，奶油咖啡呢？他说以前在小城市啊，通勤超过15分钟都觉得太远了。现在他去到了大一点的城市，他觉得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他都能接受。
0: 对，大家都一样，就是觉得哎，大家都是挺远的。
1: 吉祥他说佩服自己，他是来回80公里啊，100公里耗油1.3。他
0: 13吧，应该是。
1: 13，反正他每天油钱干出
0: 100多块钱，
1: 100块钱来。哦，我就。挣的有没有这么多啊，真的是
0: 哇，
1: 这个通勤
0: 太累心了。听友他还挺远的，小红薯他说他从花之城到马金铺，哎，马金铺是从我们这边还出去、是不是，
1: 所以还是远啊。
0: 他说我同事是两个北市区冲马金铺更远。都是冲马金铺的，
1: 都冲到马金铺去啊。也有小狗说和我在杨林大学城上班差不多，单边60，我周末才回广福路。哎呀，是了是了，
0: 住在
1: 大学城算了。
0: 还有个小云，他说他和我们那个单位是差不多通勤距离，都在呈贡上班。他说有时候下班累都想请代驾，
1: 自己都受不了了。
0: 请代驾这个主意好哎！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在那个大学城当老师上班嘛，他经常就是晚高峰5点多回家，因为上了一整天课，
1: 对，
0: 人是虚弱的，你知道他怎么办？他就去呈贡那个服务区。睡半个小时、然后下半段继续开回家、
1: 现在很多服务区都是什么4A级风景区，真是你开进去休息一下也好，安全第一啊。
0: 哇，请代驾这个太有才了，我觉得我也可以考虑一下，我真的开不通我请代驾。
1: 蓝色阳光他说单边56公里够可以的、通勤时间的1小时以上了，高速费单边就要20，每天往返。
0: 哇，这个高速费是的，
1: 5年了，从呈贡到杨林大学城。哦，天爷啊，又不如住到那边去，太远了，我觉得实在是。
0: 对，有些可能是为了迁就小朋友啊，送孩子 之类的，没办法。
1: 小皮鹏也是，呈贡大学城到盘龙单边
0: 30公里。
1: 哦，天爷，你们都
0: 是。所以今天看完大家的通勤距离，我觉得大家都一样，
1: 大家都不容易，
0: 心里好平衡，
1: 班位好重啊！今天整个节目。好多怨气冒出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还有点时间，你的通勤距离有多远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7: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
5: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9: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8: 哇，都是我想要的。
9: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9: 520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0: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1: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2: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健康话题。很多人会认为啊，高血压是中老年人的疾病，但是近年来这种慢性病正在悄悄地盯上年轻人，有些隐秘的症状需要警惕哦。
14: 在北京安贞医院的高血压专科门诊，38岁的张先生正在复查。他告诉记者，自己去年5月份突发剧烈腹痛，伴随背部疼痛，疼痛剧烈难以忍受，被家属紧急送往家附近的急诊。急救过程中被确诊为由高血压引起的主动脉夹层。
15: 没把他当回事，熬夜、抽烟、喝大酒等等，都这些恶劣的生活习惯都有，这些导致这种高血压反应，基本上差不多也就是都给涉及了。
14: 专家介绍，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持续高于正常水平。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3次诊视血压测量，收缩压也就是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成人高血压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类，其中原发性高血压占90%以上，与遗传、环境、不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近年来，年轻人高血压患病率上升，主要和高盐、高脂饮食、肥胖、缺乏运动、长期精神紧张等因素有关。
16: 高血压的症状呢，其实并不是很突出，包括有的人有头晕呀、头疼啊、乏力啊、脖子硬啊等等，都有可能是高血压的症状。总的来讲，它不容易被发现，大家可能会以为是，我劳累了、休息不够了，或者是身体着凉了引起的头疼啊等等，就容易忽视这个问题。近几年的高血压呢，也是年轻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啊，尤其是这个20岁到39岁这一阶段的高血压患者呢，它其实比例是非常高的。
17: 我国呢，其实是一个高盐饮食比较严重的一个国家，很多的青年人呢，在社会上打拼，所以他的精神负担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血压呢引起升高，并且呢控制不太好。另外，肥胖现在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长期熬夜会引起这种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引起呢这种心跳的增快啊，表现为这种舒张压的增高，很难控制，这些多种原因引起了现在年轻人呢，血压越来越高。
14: 专家提醒，长期高血压可能会对心脏、大脑、肾脏等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比如心脏会出现左心室肥厚，进而发展为心力衰竭，大脑会出现脑动脉硬化，增加脑卒中的风险，肾脏会出现肾功能损害，甚至发展为尿毒症。
13: 近年来，网上经常掀起了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比如说像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甚至被当成了养生特效药，宣称是有抗炎、抗癌、抗氧化等功效。那这样的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普通家庭日常吃饭又该如何平衡口味和营养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8: 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 营养专家表示

0: 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1: 这类食物呢，它通常都有像花青素、多酚类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你的氧化应激反应，还对心血管健康啊、认知健康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其实过多也是会有危害的。首先啊，像这些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0: 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
1: 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其他的像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啊这些摄入不够，那就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的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啊。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因为它的本身的膳食纤维也是高的。
0: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
1: 大家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到，这个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

0: 早高峰来了，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聊到你的通勤啊，你的通勤距离有多远呢？赶快看一下今天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我们看到这个流金岁月，他说正在纠结当中，他通勤的是10公里，骑车使劲儿的话30分钟，开车的话要提前1个小时出门，因为堵得太厉害了，路上人多车多，甚至要逆行。哇，你这是太可怕了。他想找一份能干到退休的工作，他现在工作也很忙又辛苦，经常要加班，给到5000，但是孩子报了个晚辅班，
1: 还要代接，
0: 代接要1000。
1: 天哪，就是他也接不了孩子，
0: 工作要不要坚持？他现在太纠结了，
1: 这个真的是要纠结一下。底线说中等城市通勤距离通常是8到10公里，那大城市就10公里以上了，只有在小县城大概3-5公里，城区越大通勤越累，这个就是城市的格局决定的，
0: 这没有办法。那么对于这个话题您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啊，在稍后节目可以跟我们平台上继续互动一下。我们今天早上的直播呢就先到这里了，
1: 是的，
0: 谢谢各位的收听。
1: 祝大家周一堵车不堵心，我们就明天见啦，
0: 拜拜。
2: 肚子憋，
3: 堵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
16: 经常的肾虚腰痛，

0: 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北京时间的9:02，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昆明市区的最新路况。雷鸣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东三环右臂向南，经过红桥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经过北市区行驶往朱家村立交桥方向，凉亭隧道左侧的车道呢有交通事故，事故车占据从左往右手第一车道，通行了右侧三条车道，民警呢正在隧道内进行事故处置，事故车辆呢正在拖移，最左侧车道减少一条，凉亭隧道呢有点堵，请车友注意避让交通事故现场。经过昌红路的桂坤路口路段呢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呢正在处理，事故车辆呢斜横在路上，对通行有影响，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长区的行车高峰逐渐开始回落，目前行车拥堵指数不高，运行在 1.66 左右。机场高速双向段车情况正常，北二环西二环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拥堵的陈家营上口、小屯立交、黄土坡、蕉林路出口 AB 两线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正常。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广威立交杜家营行驶往呈贡副区，行车高峰还在延续，行驶过的呈贡副区过锦绣立交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之病行，以上是这场路况。
5: 好的，感谢雷鸣。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李警官，有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李警官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有昆楚、昆曲、昆玉、昆石、昆武、楚馆、西石十所，西北绕城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径方向左所到虹桥路段桥梁伸缩缝施工占用左侧和右侧车道，昆武高速武定方向西北绕城入口到龙庆大桥路段路面清扫占用左侧车道，时间是9:10到18:00。富民到二村路段中分带绿化浇水双向交替进行占用左侧车道，8:20到下午17:00结束。昆玉高速玉溪方向昆明南进城南牛链收费站路段视频网牵跳街测试施工占用匝道和左侧行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清水沟二号路段边坡防护网施工前天占用应急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车友们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不要随意变换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李警官。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因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串化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国家医保局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有关负责人。

0: 关注到国际方面，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即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据新华社援引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6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天，23到34度；富民天马山晴，15到31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8到30度；大理古城多云，14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8到2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6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最后一起来看到昆明，今天是一个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9度。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春夏交替升温，中老年人要注意心血管健康。春夏交替升温阶段，中老年人要格外注意心血管健康。对中老年人来说，气温骤升是心血管疾病隐形高发期，昼夜温差、出汗增多、冷热刺激极易诱发胸闷、心梗、中风等病症。一、为什么气温一骤升血管就容易出事？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昼夜温差大，血管频繁伸缩，中老年人血管弹性差，易引发血管痉挛、血压波动，诱发心血管意外。二、血液粘稠度升高，天热出汗多，补水不及时会导致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三、心脏负荷加重，高温加快代谢，加快心率，提升心肌耗氧量，高血压、冠心病人群易出现心慌、胸闷。二、中老年人牢记5个关键要点：一、喝水，少量多次，切勿渴了再喝。口渴代表身体严重缺水，血液已然变粘稠，要注意晨起喝温水稀释血液，日间定时小口补水，睡前少量饮水，预防夜间血栓，拒绝冰水、甜饮，优选温开水。二、出行避开高温，动作放缓，正午高温时段血管压力极高，要注意早晚凉爽时段外出活动，做好防晒，避免曝晒，禁止猛然起身快速行走。三、室温严控温差，不直接吹空调，冷热骤变会导致血管急速收缩，是心血管疾病高危诱因，要注意温度不低于26度，避开空调风口直吹，进出室内预留缓冲时间。四、饮食清淡饮食，忌暴饮暴食，高温天消化能力

减弱，重油重盐饮食会加重血管负担。要注意多吃果蔬，补充膳食纤维，戒掉油炸、腌制、肥腻食物。晚餐七分饱，减轻心脏压力。

0: 三，头晕麻木，肢体无力，言语含糊。四，肩背下颌放射性疼痛，出冷汗，恶心。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中乌友好医院疼痛与针灸综合门诊开诊。近日，第25批原乌干达中国医疗队依托中乌友好医院，整合西医疼痛诊疗与中医特色技术，开设疼痛与针灸综合门诊，为当地群众解决疼痛顽疾。该门诊采用中西结合分型施治模式，对轻中度疼痛实行药物阶梯治疗，配合针灸、火罐、推拿等中医理疗，对偏头痛、上肢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开展星状神经节阻滞，对肌筋膜疼痛实施扳机点精准注射。门诊实行完全免费，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该门诊开诊以来，已有数十名患者接受系统治疗，多数人疼痛评分明显下降，活动能力与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一名常年饱受上肢疼痛折磨的当地患者，经特色阻滞治疗后，疼痛大幅缓解，由衷称赞，中国医生让我重新找回了轻松生活的希望。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统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2: 大家好，我是金康源小学的陈令仪，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和红嘴鸥的蓝天约定。我的家在美丽的昆明，这里四季如春，空气清新，因此它有个美丽的名字——春城。每年冬天，我们都会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红嘴鸥。它们从遥远的北方飞来，像一个个穿着白色礼服的小信使，给冬日的昆明添加了不少生机。有时候我在想，这些海鸥是不是天空派来的环保小卫士呀，专门来检查我们有没有好好守护家园。如果他们看到天空蒙尘，碧水变浊，明年还愿意来做客吗？值得高兴的是，我们昆明人正在努力守护和他们的蓝天约定。爸爸妈妈出门经常选择骑共享单车或坐地铁，不再总是开车了。在餐厅吃饭，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们会打包餐食，小区里也摆放了很多旧衣回收柜。这些藏在日常里的小事，汇聚起来就能照亮昆明的蓝天。电池的水也变得越来越清澈。我们去喂海鸥时，海鸥们在湖面上欢快地舞蹈，别提多自在了。等到明年春天，海鸥们要飞回北方时，我希望他们能带走一份昆明蓝的礼物，带着清新的空气，湛蓝的天空，告诉远方的朋友，昆明依旧美丽，我们在这里，等着他们明年冬天再回来赴约。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检测。

0: 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1: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0: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进入到五月下旬，午后的强对流天气多，短时暴雨容易让低洼的路段积水，看到水坑别以为能冲过去，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的就掉头，万一熄火别二次启动，人撤到安全的地带，车可以修，命只有一条。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当两个人的频率刚好对上时，连最日常的对话都会变得暧昧又温柔。一个名字，一句回应，一个不经意的笑，都像轻声落下的蜜语，在心里反复回响。段奕璇 Sweet Talk。

爱情最纯粹的模样，不喧哗，不张扬，却用细碎的偏爱铺满岁月，以一生不改的笃定诠释因为有你世界才完整的深刻告白。伊恩，唯一的偏爱。

0: 相遇。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昆明市区的最新路况。雷鸣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东三环北向南凉亭隧道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全部的事故车辆呢都已经脱离，车道全部恢复，滞留车子呢基本走完，行车情况恢复。二环东路寿关行驶往菊华立交，常去的昆华医院、云大医院周边行车的高峰呢还在维持。人民西路进城方向梁家河行驶往小西门贵布立交桥路段行车呢还有点拥挤，行驶过了施工路口、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恢复，常去的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49。昆渝高速下行线广密立交行驶往长贡，车尾前收接近杜家营收费站，行车情况也在恢复当中。对向车道成功经过昆渝高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宾，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6: 好的，感谢雷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5月9号到6月30号期间，名誉高速与 G80 广昆高速互通立交，新邵往昆明方向匝道路面养护施工期间，对新邵收费站入口弥勒昆明方向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车辆可经 G326 石新砌砖公路行驶至弥勒南，进入到 G80 广昆高速行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8: 妹妹嫂嫂，
9: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10: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9: 就一点饱汉吧啦。
11: 哦哟，快乐哥，头了个头啊！最近吃兔子吃到这个醉酒不食，夜红心累啊。
10: 没啥啥了么你呀，你是吃了多少桃子啊？
11: 哎呦，不是吃了多少的问题，你该问我吃了多少种桃子。
10: 老呀，一是桃子还分这么类个？
11: 哦，开哪国际玩笑，香蕉都有十多种的个，这个桃子只有一种嘞。什么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扁桃、白桃、青枣米、哈喽米、雪桃、九宝桃、脆桃、碧桃、绍兴桃，那个人面桃。
10: 没没啥啥，好多都没听说过嘛。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嘛，我倒是认得呢。其他呢，搿什么在昆明市场上卖过个？
11: 咋可能？扁桃嘛，你肯定是吃过了嘛，就是爬桃的那份了嘛，形状扁圆呐，顶顶嘞，凹的形成个小窝窝，像个小型的扁南瓜。来来，你来玩玩。
10: 哦，这个没吃过了，它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非常多，果然是丰满厚实。桃核是小，而且容易剥离，但是为哪哈的哈这个蟠桃呢？
11: 这个嘛不是闪花，就是你上的瓜还没娘娘的盘头噻。可能是这个外形太美了，味道又好，就称为蝎头。蝎头不就是盘头吗？所以索性就喊盘头了。
10: 么白头青椒米哈路头又是哪头啊？
11: 白头果实是白色的，这个外表颜色是白粉色，一般在七月中旬产熟，产地一般在河南、山东、浙江、青河。青椒米产于山东潍坊的青椒，属于脆蜜桃，一般在八月下旬产熟。哈路头跟青椒蜜桃品种相近，著名的产地是山东青岛，每年九月中下旬开始上市，果肉呈青绿色，口感非常的脆爽，汁水多嘛，甜度高。
10: 哦，懂了懂了懂了。那你刚刚说有噱头，可是汁水是血色那个？
11: 外面加过，这个噱头有两个噱，一个是鲜红的那个噱，一个是苍茫的那个噱。红色噱头色泽鲜艳，果面紫红色，果肉鲜红色，它那汁水来像血一样呢，口感脆爽，七月中旬产熟。白颜色的雪嘛，是因为果实在立冬前后十到十一月份产熟，收获的时候正好是下雪的季节，所以就喊雪头了。
10: 哦，那就是冬天的桃子了嘛。
11: 哦，我有个朋友就喊他冬桃呢。
10: 哦，我看来还是要加强认知啊，一个桃子都有那么多的文化跟学问，哦，真的是太不得了了。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6: 有监测显示啊，我国多地的气温较常年偏高，这导致全国的花粉季都提前到来了，过敏人群健康防护进入了关键期。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的元凶是鲜花吗？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啊，春季花粉过敏的主要元凶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观赏鲜花，而是杨树、柳树、柏树等通过风媒传播花粉的树木类植物。风媒花粉小而轻，容易随风扩散，接触之后就容易引发过敏。而我们经常看到的观赏鲜花，它是属于虫媒花，是靠昆虫来传播授粉。它的花粉颗粒大，粘性强，依靠昆虫来传播，空气当中浓度相对较低，通常不易引起过敏反应。不少人没有直接接触鲜花，但却出现过过敏症状，那这多是接触了风媒花粉所导致的。所以啊，对于花粉过敏的人群，在杨树、柳树、柏树等发芽传粉的季节到来之前和整个周期都要注意防范，以便安然度过这个季节。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

0: 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3: 我准备好了。
2: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4: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2: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5: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每个人喜欢的世界不一样，定义别人想要的梦不健康。幸福的关键就是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学会取舍。品冠，幸福指南。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5: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1987年，费翔以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身份，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从此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男神。

费翔不仅是全民偶像，在音乐剧领域也是成就斐然，同时他还是一位实力派演员。接下来为您送上1982年获得金唱片奖的费翔首张个人专辑《榴莲》的同名主打歌。歌声当中，今天的回忆之旅也即将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北京时间十点整。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将会连线到指挥中心的雷鸣老师，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目前此时的交通和道路的通行情况。雷鸣老师，你好。
9: 淑萍老师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二环北路，经过明日城市附近，行驶往杨仙坡，加油站不到。在杨仙坡路跨线桥底下左边车道有故障车，车主呢在车子后方三四十米的地方设置了三角指示牌，人也站在路边，左侧的车道减少一条，这个路段呢爬坡压住了车速，路段呢有点堵，车尾逐渐接近小屯立交，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受故障车辆影响，二环北路小屯立交新石往北教场路段车行不畅，故障车辆占据左侧的车道，请您注意避让。二环东路菊华大树营行驶往石闸立交桥右侧车道呢有排水作业施工，路段呢正在进行当中，施工车辆、施工人员占据右侧的车道，车道减少，这个路段通行的速度不快。城区的行车高峰呢逐渐收尾，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42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陪伴左右，知名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8: 好的，非常感谢雷鸣老师的路况播报。每次雷鸣老师的播报，他的摸排都。

0: 比较的细致全面，信息呢有详实到位，辛苦您了，我们下个整点再会。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据四月的数据显示，国内汽车销量前十名当中只剩下一款燃油车。这几年间，乘用车市场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从2019年的仅有约5%上涨到超60%。广东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发布通报称，近期大熊猫艇仔、嘉禾先后出现了食欲减退、嗜睡、咳嗽、发热等症状。嘉禾9号因病离世，艇仔体征相对稳定。目前，大熊猫中心已经是暂停对外展示。体育方面的消息，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的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近日在波兰罗兹举行，中国队被分入 F 组，同组对手包括了西班牙、尼日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2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24度；德宏芒市机场31度；博尔思茅机场30度；腾冲机场多云转阵雨25度；宝山机场多云27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28度；昭通机场小雨转阵雨21度；临沧机场晴26度；大理机场多云26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阵雨18度；宁浪泸沽湖机场阵雨转多云26度。好了，早起的话，上班路上的话，今天的通行情况如何呢？周一的交通情况到底怎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的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请艳玲带我们看看最新的交通情况。艳玲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引力交至城贡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5月9日至6月30日期间，明玉高速与G80管昆高速互通立交，新邵往昆明方向匝道路面养护施工期间，对新邵收费站入口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可经过 G326 石新砌砖公路行驶至弥勒南，进入G80管昆高速行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艳玲的播报，一线路况呢是尽在掌握，辛苦了，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0: 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舒平。那今天的时间里呢，依然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爱车。那当然了，在买车或者在用车或者养车的过程当中，你有关于爱车的任何问题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那在等待大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为您盘点一下近期的一些热点车型。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那今天我觉得最受关注的消息一定应该有理想 L9。那无疑呢，全新一代理想 L9 现在是正式发布了，全系呢推出了 Ultra 和 Levis 两个版本，官方的指导呢分别是459,800和509,800，首销期间呢直接给到了20,000元的优惠，理想的老车主还额外的能够享受10,000元的购车补贴，诚意呢是拉满了。那和以往的版本相比的话。

0: 那这一次呢进行了哪些升级，我们来看一看。 Levis 版本比 Ultra 版本呢多了800伏的全主动悬架，还有 EMB 的线控的刹车，以及一颗马赫 M100 的芯片，还搭载了三色的星环大灯，价格呢贵出50000多。这些配置贵50000多值不值得，就要看大家的用车需求了。这次新一代的理想 L9 的技术升级核心呢是从堆配置转向了强体验。那有朋友呢就说，那从拉到夯，我们来看看它的整个配置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那我们也盘点了一下，最实用的必须是第三代的增程系列。过去增程呢有个共同的痛点，就是开着的话是电车的感受，保养呢却要跟上油车的节奏。电机和发动机的保养周期不一样，车主呢总是被提醒进站保养，又费时间又麻烦。而第三代的增程系统直接呢把保养周期拉长到了3年或者是30000公里，增程里程啊彻底改变了增程车的养护逻辑。平时呢几乎不烧油，用的也不频繁的话呢，这个你可能就话都不用频繁的去跑 4S 店了，真正可以做到忘了增程器的存在。那如何做到的呢？这套系统呢升级了电动气门的正时调节、定向的声学包、静音的油底壳，优化了直喷系列，发动机介入时呢就更安静，震动更小，再加上了它的 EGR 的提升效率的一个降低泵气的损失，在 WLTC 的工况下呢油耗仅是每100公里6.3升，兼顾了静谧性和经济性，日常家用通勤几乎呢是可以全程的纯电行驶，静谧又省钱。长途自驾呢增程器的兜底呢又没有续航的焦虑，完美的平衡了家用和远行。另外一项感知力极强的升级呢就是线控的四轮转向，方向盘和转向机机械的解耦率全靠电信信号的控制，转向比呢是非常的灵活可调节的，开大型的 SUV 也可以像开小车一样的灵活了。再搭配上一个后轮转向，转弯半径呢大幅的缩小了，在地库啊、老小区啊、狭窄的车位进行掉头泊车的时候都毫无压力感，彻底呢补齐了上一代 L9 的操控灵活性的一个短板。而且线控构架呢取消了传统的一个转向柱的约束，给驾驶位的零重力座椅留出了更多的腿部空间，长途开车也就更舒服了。当然这个车呢还有 5C 的超充，再加上72.7千瓦时的大电池，这是它的标配啊。很多朋友可能会疑惑了，增程车为什么要搞超充呢？其实理想是想把 L9 同时做成增程加纯电车，日常通勤纯电完全足够，快速补能呢比加油还要方便，在高速服务区可以依托 5C 的充电体系，用电当主力完全没有问题。增程器呢只是在充电不方便的时候，或者是充电太过于排队的时候，它可以给你多个底，两种能源模式你完全可以自由切换，这就是为什么在增程室里用超充的原因了。另外的话，电子机械门把手是一个半隐藏式的设计，支持电控开关，同时呢又保留了机械拉锁的备份，内把手的话也保留了完整的机械拉手。家人朋友如果这个就说都不用学习就能够学会开门了，这个有点绕，就是说其实开门不改变你的习惯，设计感和安全是兼顾的。而800伏的主动悬架、马赫的 M10 芯片，这些配置更是让它的科技感满满。整体来看，新一代的理想 L9 用技术服务体现，家庭用户开着会更舒服，也会更省心，就是妥妥的旗舰家用 SUV 的标杆了。好了，那这就是理想 L9 目前的一个情况。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继续来聊聊爱车。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我们来关注这一刻的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昆渝高速南向北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目前有接近1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二环北路西向东，在小屯立交桥附近呢，目前的平均速度呢也只有每小时5公里。小屯立交桥的话，现在南向东的话呢，也车多拥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6公里。二环快线 B 线西向北的话，从小屯立交到加油站这个附近呢，也有1.1公里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以上呢就是此刻的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晚上给手机充电，别放枕头底下或被子里，电池发热散热不好，可能起火。放床头柜上，周围别放杂物，充完就拔插头，减少隐患。
8: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9: 小宁门清
8: 91.8，小宁说车。
5: 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初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来看一看，红色听书机老朋友了，他想说新一代的理想 L9 2个版本差价5万，普通家庭买 Ultra 好还是 Levis 更划算呢？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一个是它有个超充，二一个呢就是它有一些舒适化的配置的提升。日常家用城市通勤居多的话，可能45.98万的 Ultra 版是完全够用了。基础的线控转向、第三代的增程系统、5C 的超充，其实全部配齐了，日常体验感也是不错的。只是如果你经常会跑一些复杂的路况啊，又追求极致的底盘质感啊，又想要800伏的全主动的悬架啊，还有 EMB 的线控刹车啊，如果你追求这些的话呢，再加50,000元买 Levis 这个版本。普通家庭呢，其实你是没有必要盲目上顶配的，性价比首选，这是普通家庭的用车的第一个标准啊。这个标准呢，就是真的是就足够了，垫脚尖够呢，是真的是大可不必。当然如果你预算充足，然后的话呢又特别的追求什么底盘的极致性的话呢，其实 Levis 版应该是更好的。反光灯说了，说想问一下理想第三代增程系统3年3万公里保养一次，日常家用真的不用再按时保养了吗？这个保养周期是按照它的增程器的行驶里程来计算的，不是整车的里程。平时纯电代步居多，很少启动发动机，确实就可以拉长你的这个保养周期的间隔。如果你经常开长途，然后频繁还是要用油来驾驶的话，那建议呢适当提前进电的检查。虽然这个官方的周期是比较宽松的，但常规的油水啊、轮胎啊、刹车啊这些这个易损件呢，依旧需要定期检查，保障你的行车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红色笔记本说，增程车配备 5C 超充有实际用处吗？平时根本用不上啊，这个快充配了干嘛？用处这么说吧，现在很多家庭可能它会有固定的加充，日常慢充其实足够了，在家里面你其实每天充一充的话，就当它

0: 电车用，它真的是非常的经济。但如果你节假日在高速出行外出游玩的时候，5C 超充呢又能够实现短时的快速补能，在 5C 超充有空余的情况下用电的话，成本当然是更低的，只要在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下都是可以用 5C 超充的。同时这个大电池它的搭配快充也能够把这台增程车呢真的是更多的场景里当纯电车来使用。但如果你比如说大家出行这个超充排队的时候，你可以加油啊，就降低这个排队等待的时间，日常使用的时候降低用油的频率，长期下来的话呢能省下不少用车成本，属于实用型的配置，还是有些必要的。菲菲说，理想 L9 搭载的线控四轮转向，开起来和普通的 SUV 差别大吗？差别应该是十分明显的，这个还是最好去试乘试驾一下，自己亲身感受一下，你就知道，哎，它到底有没有差别，差别是多少。线控结构实现的是方向盘和转向机的一个机械的结偶，转向的这个手感会更轻盈更顺滑一些。在搭配了后轮转向之后啊，这台大型 SUV 它转弯半径大幅缩小啊，在一些老旧小区地下车库掉头侧方位停车的时候，你就会显得轻松很多，女生驾驶起来就尤其觉得没有任何压力了，极大的降低了大型的家用 SUV 的驾驶难度，不然车子太大的时候，这个整个在停车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很痛苦啊。手摇电话机啊，说新款的理想 L9 电子机械门把手带机械拉手，安全性相比隐藏式门把手是不是更好一些？最大的优势可能是它兼顾颜值的时候又有应急的安全性，既保留了新能源车常用的电控开门的方式，车内车外呢又都配备了传统的机械拉手，遇到像车辆断电啊、涉水故障啊、紧急逃生啊这样的场景，任何人呢都能直接呢就把这个门打开了，没有这个我们需要学习啊使用的这个门槛，老人小孩都是能轻松操作的，彻底就解决了隐藏式门把手应急手打不开会有一个安全的隐患，其实它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好了，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九一八 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爱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特别版吧，这劳斯莱斯的库里南特别版，全球限量五台，当然是一出来就售罄了，但不妨碍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它到底是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这款车的话是昨天5月17号的正式发布的官图，这个车呢是基于库里南的黑标版本又进行了升级，携手法国当代涂鸦大师西利尔呢进行了联合打造，全球仅限量五台，目前呢已经是全部售出了，堪称是有钱也难买的收藏级的顶级豪车。这款特别版的核心亮点全部都在于它的座舱艺术化定制上，中控台、门板还有后排区域还有隔断位置全部都是大师亲手绘制的艺术图案，之后呢覆盖了十层保护油漆，既保留了艺术质感又耐用，座舱呢分成了四个色彩的区域，搭配了撞色的高端皮革，星光车顶呢也是根据艺术主题重新进行了调整的，每一处细节呢都彰显独一无二的顶奢格调，把豪华 SUV 的专属感呢拉到了极致。外部呢采用的是蓝色水晶加黑色专属配色，车身腰线做的是渐变色的一个处理，还加入了专属的定制标识，四个刹车的卡钳也采用了不同的完全不同的配色，低调当中呢有暗藏着个性，既有库里南标志性的大气的一个气场，又多了艺术定制的独特的一个感觉。动力部分呢依旧搭载的是经典的 V12 发动机，最大功率600马力，动力非常的充沛，行驶质感呢是沉稳优雅的，完全符合顶级豪车的定位。作为劳斯莱斯旗下的 SUV， 库里南本身呢就是顶车出行的一个代表，这次和街头艺术大师的跨界的合作也算是打破次元壁垒，稳住 动和这个街头艺术，你总觉得这两个东西是不太搭界的，所以这次合作算是打破了传统豪车的一种庄重感，吸引了更多年轻高端的消费者，也展现了劳斯莱斯定制化的无限可能。全球限量五台，它的稀缺性就是它最专属的一个属性了，再加上大师亲手创作的艺术价值，让这款车呢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一个移动的艺术藏品，收藏价值拉满。对于普通的听众来说的话，虽然我们可能是无缘入手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汽车工业和艺术跨界的一个魅力，这就是顶级豪车的独特的吸引力吧。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各种图片，其实它的这个确实是打破了传统豪车的庄重感的，不知道这款车你怎么看。好，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收到的最新的路况信息。高速公路四支队呢现在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路况信息，昆渝高速昆明南预计方向在30公里到33公里，40公里到41公里，47公里到48公里，这些路段呢目前正在施工，施工占用了匝道左侧的行车道，所以呢行车呢会受到一些影响。昆渝高速预计方向在56公里到59公里的中央隔离带通信设备呢也正在施工，昆明方向的话在89公里到321米的桥梁伸缩缝呢进行维修施工，施工呢都占用到了左侧的半幅车道，会影响通行，请附近的车主呢注意减速慢行。交管支队高速大队呢也在提醒我们说，昭通段在豆沙关和小垭口呢正在下雨，路面湿滑，这个路段呢还有雾，能见度低，请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提前开启大灯，降低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关于道路和交通的一些通行情况了，稍后间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0: 妈，我上班去了。
2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0: 好嘞。
1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2: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看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桥附近的话呢，目前有近1公里平均速度不足每小时15公里。二环北路小屯立交周边呢，有多个方向车流滞缓，多处路段的时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二环快线的 B 线北段呢，拥堵里程现在超过1公里，通行十分困难。那城区的话，春城路双方向多个路段呢是严重拥堵的，环城南路到永平路福德立交沿线车速呢仅有2公里到6公里不等。金碧路的东向西方向在30街到晋国路这一路段呢也车多缓行，通行效率呢现在不太高。提醒各位车友呢，尽量避开以上的拥堵点位，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缓行路段呢有序排队，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省段见。
1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来看一看昭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提醒我们，在 G85 银昆高速昭通段豆沙关眼睛线境内至小垭口大关线境内现在正在下雨，路面湿滑，小垭口隧道至静安路路段有雾，能见度极低，请途经这个路段的车辆和驾驶员提前开启大灯，降低车速，注意雨天行车的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安静高速呢，全线保洁间断性的占用了应急车道。此外的话，安静高速海口停车区的绿化呢正在施工，东大河大桥下的排水沟施工，施工时间呢是从今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18点。好，再来看一下昆玉高速昆明南到玉溪方向的，在30公里到33公里、40公里到41公里、47公里到48公里这个路段呢正在施工，占用了匝道左侧的行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K56就是56公里到59公里的中央隔离带通信设备正在施工。昆明方向的话，89公里到320米的桥梁伸缩缝呢正在维修施工，施工呢都占用了左侧的半幅车道。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最新提醒我们的话，玉溪公安局的话，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提示，郭沫高速的沅江段在227这个路段的上行时的交通事故呢，现在已经全线的处理完毕，道路的通行恢复正常。 再来看183号信息源，海源北路南向北的立苑路红绿灯路口的话，两车追尾占据了中间车道，后车呢一定要记得避让。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小米汽车正式官宣，小米预期 GT 将在5月底正式发布。预期 GT 是预期家族的顶配，定位是跑车级 SUV。新车有1003匹马力，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300公里，零百加速2.95秒，同时续航可以达到705公里。日前，东风奕派正式发布了旗下全新中大型 SUV 奕派 M8 的官图。新车基于800伏架构打造。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可选，搭载 4C 电池，增程版 CLTC 纯电续航可达300公里。据了解，新车将于5月下旬首发亮相，并计划于3季度正式上市。日前，记者从北京越野官方获悉 ，BJ40 增程长续航版将于5月21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一款车型，官方预售价为21.48万元。新车采用宁德时代大容量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252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达13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2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0: 一首最简单的歌，唱给在城市里漂泊的你，唱给深夜还不睡的你，唱给正在想念某个人的你，也唱给已经学会适应的你。任素汐，风。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91.8 音乐随行。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5: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6: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7: 小宁门清
6: 91.8，小宁说车。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接下来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来看看朋友们的提问吧。蓝色潜水艇想问一下，说顶级豪华燃油 SUV 未来会不会全面停产？以后还能买到全新的 V12 的豪车吗？那简单来说，短期内它应该是不会停产的，顶级豪华品牌依旧会保留大排量经典的燃油车型，它是一个满足高端的收藏商务出行人群的一个需求的，就是它可能会小众，但是它一定都会永远都在，只是未来新车的排量呢可能会逐步的优化，纯燃油大排量的新车可能会越来越少，想要入手经典的 V12 动力的顶级豪车，那可能趁早，现在入手的话选择会更多一点吧，就是这肯定未来会是一个小众市场，喜欢的人会越来越小众，如果你喜欢的话，现在车型可能还多一点，可以多去看一看，比较一下。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留言了。
9: 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把肺补好，
1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6: 把肺补好，
1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老公忙完了？
20: 嗯。
19: 老公腰还疼吗？
20: 疼。
1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也就是在出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的话呢，有911米拥堵，然后南向北进城方向的话，目前也有近1公里，平均时速不到每小时17公里。管控高速西向南朱家村立交附近到善昆高速这个路段呢，车流缓行，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这一段呢，小幅拥堵，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42公里。二环北路和小屯立交桥周边目前的通行压力巨大，多个方向呢都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车速极低，其中二环北路西向东小屯立交桥的南向东呢，现在都低速缓行，时速不到每小时3公里。二环快线 B 线北段现在拥堵呢长达1.1公里，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同时的话，沪瑞线 B 基路到霞府路，还有金碧路三十街到晋国路，大关路到西昌路，还有西昌路到环城南路呢，现在都会有一定幅度的车多拥堵，通行呢现在变得缓慢，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您的出行线路，尽量的绕开拥堵的路段，谨慎驾驶，注意行车的安全。
26: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6: 哇，都是我想要的。
2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7: 520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6: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7: 小宁门星
6: 91.8，小宁说车。
8: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那一起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哎，蓝色潜水艇是接着问问题啊，说豪华专属定制车漆和普通改色膜它会有什么区别呢？后期的养护会麻烦吗？原厂专属定制车漆采用的是多层的金属的一个喷涂，所以它肯定会更耐晒、更耐刮，耐腐蚀效果也会更好，质感会细腻一些。你想原厂漆嘛，会显得更高级一点。普通的改色膜性价比肯定更高啊，但是可能会出现像起边呀、褪色啊，还有贴膜的手艺问题，可能也会影响你这个外观。那原厂定制车漆后期的养护成本会偏高，需要你定期精细的洗护漆面的养护，日常使用的话要格外的注意避免的刮蹭，然后暴力洗车这些肯定都要避免。总之呢，就是你养护的越好，它保护的也就越好。 豆豆想问说，普通车友选购二手顶级豪华 SUV 最需要避开哪些坑呢？一手的买不起，二手的看一看啊，这个年限长一点也没关系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吧，要避开哪些坑呢？首先呢，肯定要避开的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调表车、商务高频接待用车这类车辆的内饰磨损是非常严重的，底盘损耗可能也会大。其次呢，就是排查那个是否出过重大事故了，还有它有没有泡过水、有没有火烧等等问题。最后呢，就确认车辆的原厂定制的配置、手续是否齐全与否。豪华车的话，它的维护保养成本是极高的，所以你入手前呢，一定要做全面的专业的检测，不然买过来就砸手里了，因为保养维护太贵了，你可能买过来的话每个月它还成了一个不小的负担。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 FM9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6: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0: 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8: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爱车。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一汽悦翼08正式上下线了，5月底呢会开启它的预售。这个车呢也是纯电和增程两个模式。那国产的旗舰店应该说再添一个猛将，也就是昨天一汽的悦翼08正式下线了，这也是一汽奔腾 R 系列的旗舰当中的中型轿车。它提供的是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搭载的是地平线的高阶智驾的辅助驾驶系统，将在今年的5月底正式开启预售，预计年中呢就可以上市了。颜值、科技、动力呢也是在线的，外观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语言，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的是星河非瀑式的灯组，辨识度拉满，前舱盖隆起了多条经线，搭配梯形的贯穿式的进气口，动感呢是十足的。官方呢公布了紫色、绿色两款专属配色，时尚大气。车身的侧面配备了无框的低风阻的后视镜，半隐藏式的风阻的一个门把手，还有无框的电吸门，搭配了19英寸的密幅式的轮圈和橙色的刹车卡钳，高级感和运动感都兼具了。尾部贯穿式的尾灯，再加上电动的掀背的溜背的尾门，不仅好看，装载能力呢也增强了。大型的一个行李的话，轻松都可以拿放。车身尺寸方面呢，分别是4米92、1米92和1米475，轴距呢做到了2米9，标准的中型轿车的尺寸。后排的空间够宽敞，家用商务都是合适的。内饰采用的是一个环抱式的座舱，窄条幅的全液晶的仪表，再加上一个大尺寸的悬浮的中控屏，搭载的是高通骁龙的 8295P 的芯片，操作呢流畅不卡顿，双幅式的多功能的方向盘，科技感和时尚感也拉满了。中控岛台配备了手机的无线充电，还有双杯架，日常用车实用性是不错的。动力部分也提供了两种选择，纯电版呢搭配的最大功率是202千瓦的驱动电机，动力充沛。增程版搭载的是1.5升的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是70千瓦，配备了27.8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WLTC 的续航里程是178公里，日常通勤178公里的电呢是足够了，长途自驾呢增程给你兜底，彻底可以告别续航的焦虑。智驾方面的话，高配车型是配备了激光雷达的一个模组的，搭载了和地平线联合研发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主动刹车、车道保持、领航辅助等功能都是一应俱全的，行车的安全性呢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作为一汽奔腾品牌的旗舰车型，悦翼零八兼顾了颜值、空间、还有动力、还有智能，预售价格呢预计也还是有竞争力的。它的预算呢大概是20万左右，如果你20万左右想买旗舰车型的话，5月底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型。好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是5月底将会上市的一款一汽奔腾的品牌旗舰车型悦翼零八。哎，看到有朋友就已经在提问了，石头是想问一下，一汽悦翼零八纯电版和增程版怎么选？家用日常代步优先选哪个？ 如果你有固定车位，方便安装家用充电桩，日常市区通勤为主的话，当然是直接选纯电版的，用车成本更低，行驶的话整个舒适性静谧性也会更好。经常如果你是想要跨城出行，充电条件家里又不方便，那优先肯定是增程版，170公里的纯电续航满足日常代步，长途出行呢不用担心这个续航的问题，出行呢也就更自由。总之还是根据你的用车习惯来选吧。没有电的话筒说，无框电吸门日常使用耐用吗？后期的维护成本高不高呢？日常应该耐用是完全达标的，开门关门轻柔操作即可。那当然要避免暴力的开关车门，无框车门加上电吸门属于一个潮流配置，相比普通车门的话它结构就更复杂，那复杂的东西呢养护就要多上一点心，所以后期它可能出故障维修成本呢就会略高一些，日常使用你多爱护就能有效的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正常使用耐用度是完全达标的。闪光灯想问一下，说这款车搭载地平线智驾系统，日常城市道路实用性强不强呢？高配版本的配备了激光雷达模组，整套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适配城市道路的跟车、车道保持、主动刹车等基础的使用功能啊。当然我们现在看的也是它的官方的一个宣传和介绍，能够有效的降低驾驶的疲劳，新手司机长途通勤都是完全可以使用的，满足家庭用户的出行的全部智驾需求。这款地平线的智驾系统目前来说还是可以的，五月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实车了，到时候实车上市的话呢也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我觉得车这个东西啊还是有的时候可以感性一些，真的要去试乘试驾一下。很多车它的参数很漂亮，但是你驾驶起来你会觉得哎，好像我就觉得操控起来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哎，有的车的话我操控起来我就觉得我人车合一，这就是试乘试驾的妙处所在了，所以车子一定要试乘试驾。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你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发言了。我们跑了一早上了，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来自周华健的爱相随，在音乐当中让我们一路陪伴一路相随。

0: 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8: 北京时间11:00。
2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30: 好，一起来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依然车多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此刻的话，二环快线的北向南杭瑞高速附近的话，平均速度的话只有17公里，车多拥堵。同时的话，小屯立交多个方向呢，目前呢车流依然缓慢，通行压力依然很大。大树营立交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再来看市区比较拥堵的是东四街的话，现在的话是车多拥堵，从石桥府到金碧路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金碧路东向西，从三市街到晋国路，平均速度呢也低于每小时2公里。北京路北向南唐双路附近，目前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3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据中国地政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日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至3.2级地震。广西柳州已启动了地震3级应急响应。 四月，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1.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3%，涨幅较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今年1月1号到4月26号，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进口榴莲5.03万吨，同比增长94.2%。其中4月23号单日入境水果达3661吨，成为中老铁路跨境运输能力提升的有力证明。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0: 9:08，天气早知道。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的天气情况。金陵镇和公园晴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34度，富民天马山晴31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20度，官渡古镇晴29度，丽江古城多云27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25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小雨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18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29度，光明金殿风景区晴29度，大力古城多云26度，楚雄彝人古镇晴31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29度。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9: 融合汽车文化，
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08，铿锵车语，
9: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0: 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主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了，车在路上的话呢，我们也继续来看一看此时的最新的一个路况信息。43号信息员提醒我们，龙泉路昆巴中这个位置呢，南向北的方向道路施工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后车呢注意避让。好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近期会上市的一些新车吧。5月17号，昨天的话，领跑汽车呢也官方宣布，它的 B 系、C 系以及最新的一些车型呢，都正式开启了 OTA 的升级。这次升级的亮点十足，激光雷达版的车型呢将会开放城区的领航辅助功能，让更多车主呢用上高阶的智驾，出行呢会变得更加的便捷。这次 OTA 呢是从5月16号开始陆续推出的，那覆盖车型非常广，包括的它的 B01、B10 全系激光雷达版，还有悦享版、舒享版。2026的 C10、C11、C16的激光雷达版车型，都是同步可以升级的。城市领航辅助功能呢，它的整个实用性超强，可以实现像交通信号灯的智能启停、路口的智能通行、智能障碍物的识别及避让等功能。市区通勤、早晚高峰开车呢，都会相对来说要轻松一些，有效地降低了疲劳驾驶。除了核心城市的领航辅助 ，B 系、C 系车型呢，还增加了一键泊车的快捷键，泊车操作呢就更简单了，优化了空调的防霉菌功能，车内空气更健康，新增了道路救援Bicol 功能，行车安全呢更有保障了，还支持了氛围灯的区域设置，车内的氛围感也更强了。有部分车型呢升级更丰富了，还新增了像娱乐 APP 还有长途坐车的话呢，因为有这个 APP 的话呢，整个长途也不无聊了。360度的应用轮圈的一个辅助，还有这个泊车呢也会更精准，优化了语音播报方式。充电的话还有一个温度控制功能，记忆泊车、泊车辅助、 还有灵动空间、语音控制、导航，还有车机界面显示、车控互联等等等等。哦，这个功能升级还是蛮多的，用车体验也会全方位的升级。领跑呢一直在坚持入门即高配，所以这一次它的 OTA 升级呢不针对顶配车型，而是覆盖了所有主流走向的车型，只要你有激光雷达的车型都是完全可以升级的，让普通车主呢也能够享受高阶智驾的配置，真正做到了常用常新。对于领跑车主来说啊，不用花钱换车就能解锁新的功能，性价比拉满了。后续领跑呢还会持续通过像 OTA 的优化功能，那整个期待呢也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实用性，让智能驾驶普及到更多的家用车型，这可能就是这一次领跑升级之后最大的一个亮点。
6: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7: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8: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0: 融合汽车文化，
8: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们继续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来看一看蓝色笔记本是说，哎，领跑这次大规模的 OTA 升级，所有老款车型都能够免费更新吗？确实是 OTA 升级的话是面向领跑的 B 系 C 系还有这个指定车型呢，它是免费推送的，不需要你额外的付费开通功能，车主呢只需要在车辆设置检测更新，等待推送呢就可以完成了，真正做到买车之后呢是可以做到常用常新的。小灵通说，激光雷达版本才开放城市领航辅助，没有激光雷达版本的车型能升级哪些功能呢？没有搭载的普通版本，虽然现在没有办法使用它的城市领航，但是呢，依旧可以一键更新，像一键泊车这样的快捷键，还有空调防霉菌的一个优化。道路紧急救援、氛围灯自定义设置，这些功能都是具备的，全方位的可以优化的是你日常用车的一个体验感。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车辆 OTA 升级的过程当中，开车行驶可以开车行驶吗？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呢？豆豆的这个问题也可能是我们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不建议在行驶途中来升级你的系统，最佳的升级方式是车辆停稳、驻车、熄火之后，然后连接一个稳定的网络，然后静置之后呢再升级。升级的过程呢不要断电，不要反复的启动车辆，避免出现车机系统的紊乱、功能失灵等等一些问题。升级完成之后啊，再重启车辆再正常行驶，这可能更安全，行驶过程当中不建议你升级。菲菲想问一下，新增的360度的全景影像轮圈辅助功能对新手司机的帮助大吗？帮助是非常大的啊！你看你低速挪车啊，狭小道路会车啊，还有停车入库的时候都能清晰的观察车轮和路边的障碍物的距离，有效的避免了车轮的剐蹭磕碰，这个马路牙子的事情就可以减少了。新手司机其实我们在日常用车的时候最难判断的就是车体感，就是我车有多宽，路有多宽，我和我旁边的障碍物有多宽，这个呢就能明显的改善这个问题。尤其是过一些窄的路面，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城中村通行路的两边有那种石墩子，然后这个时候的话真的是不要说新手司机了，很多这个就算是老手司机过这样的道路都是要谨慎慢行的。如果有了这个之后的话呢，就能够更清晰的观察你与障碍物之间的一个距离，这样的话日常用车的话是非常实用的一个辅助功能。来，再来看石头问题说，领跑入门家用轿车性价比很高，长期家用代步靠谱吗？你先表扬了，还这个其实你心里面是觉得它很靠谱的。那领跑其实主打的是亲民家用定位，它的整车品控是稳定的，三电系统的质保也完善，后期呢还可以通过 OTA 不断的优化你车辆的功能。10万元级别的这个轿车里的它，无论是空间、续航、智能配置其实都是不错的，但作为普通家庭来说，日常代步接送个孩子使用啊等等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够用了，所以这个车确实是主打性价比。
10: 车资讯一手掌握，
1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3: 一语点破，
1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5: 融合汽车文化，
1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6: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所有的内容了。那接下来呢，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举手就可以发言了。我们稍作休息吧，之后的话呢，欢迎您继续来和我们聊聊爱车。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北二环的小屯往北教场立交这个方向，目前在杨千波附近的话，左侧车道的事故车辆呢已经拖走了，通行恢复了正常。东二环的石闸往菊花立交桥这个方向，左侧车道呢有检测施工栈道，请您注意避让。民航路的出城方向在官渡广场路段路面塌陷修复施工结束，围挡的撤除，通行基本恢复正常。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进入到5月下旬，午后的强对流天气多，短时暴雨容易让低洼的路段积水，看到水坑别以为能冲过去，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的就掉头，万一熄火别二次启动，人撤到安全的地带，车可以修，命只有一条。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这里是铿锵车语，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爱车。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只要搜索 FM 91.8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昨天最新的一些新车曝光吧。长安起源的 Q06 的内饰谍照也在昨天正式曝光。新车基于 SDA 的天枢架构平台来打造。搭载的是天枢智能高阶的辅助驾驶系统和长安的钛型分布式电驱，纯电再加上800伏的闪充，实力超强，预计呢很快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内饰部分呢，延续的还是起源家族的设计，和起源 Q05 保持一致，悬浮式的中控屏，三辐式的多功能的方向盘，全液晶的仪表盘，还有怀挡设计，圆角的一个矩形的空调的出风口，简约大气。新增的亮点呢，是杯架后方呢增加了可以自定义的一些旋钮，还有起源 A06 相同，车主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设置功能，用车呢也就更加的便捷。内饰用料考究，大面积的一些软性的材质包裹，材质质感会更高级，居家氛围感也拉满了。外观采用的是浮光美学设计，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的是呈这个星环式的贯窗的灯组，时尚大气，符合当下的新能源审美。车身尺寸的长宽高分别是4米837、1米97和1米670，轴距呢能做到2米94，中型 SUV 的尺寸。后排的空间非常的宽敞，家用是完全够用了。尾部贯穿式的尾灯，夸张的双段式的尾部扩散器，运动感十足，年轻人是肯定喜欢的。再来看一下动力，动力的核心亮点呢是采用纯动力系统，单电机车型最大功率呢225千瓦、245千瓦两个，双电机的车型最大功率呢是330千瓦，动力选择丰富，电池提供了63.18、66.02和72.54、80.02千瓦时这四种规格。那续电的整个纯电续航的覆盖率呢，可以做到540到700公里，日常通勤、周末出游完全是够用了。同时呢，新车还搭载了800伏的碳化硅的高压平台，6C 的闪充，充电的速度超快，喝杯咖啡的时间呢就能补能大半了，彻底告别了充电的焦虑。那底盘采用的是全铝的前双叉臂的后连的五连杆的独立悬架，操控性和舒适性都兼顾，过弯稳，滤震好，家用开着舒服，再加上 SDA 的天枢架构赋能，整个天枢的智能高阶的辅助驾驶系统，再加上钛行分布式的一个电驱，智能和性能双在线，长安起源 Q06 呢将成为20万级别的纯电 SUV 的热门选手，整个喜欢纯电的 SUV

0: 的朋友呢都可以持续关注。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吧。没有电的遥控器是说，800伏的高压平台6C 闪充，实际的充电速度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在专属的超充桩的环境下，短时间内可以实现电量的快速回血，日常外出办事喝杯咖啡的间隙就能补充能源了。按照官方的说法呢，就是你只要是从10%到90%，可能就是10分钟左右就可以补充了。那这个速度呢，堪比是加油了，彻底的就解决新能源车高速充电慢、排队久的这个出行的痛点。哎，那还有豆豆想问一下 SDA 的天枢架构打造车型，底盘调教偏向舒适还是运动？这个是关注过这个车型的朋友了。底盘采用的是全铝的前双叉臂搭配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调教呢官方数据显示是偏向家用舒适风格，日常行驶过滤这个路面上的颠簸效果会出色，走烂路啊、减速带啊，车身都会沉稳不松散，同时呢兼顾一定的操控性，兼顾家人乘坐的舒适感和驾驶的质感。到时候呢可以试乘试驾。再来看蓝石头想问一下，说纯电中型 SUV 现在入手是合适的时间吗？还是再等等下半年会不会有降价的空间？目前车市的价格呢还算是比较稳定，新款车型刚曝光的这个定价的话呢，可能就是整个价格的话呢优惠幅度不大，但是呢早买可以早享受。如果你不着急用车呢，当然可以等一等新车正式上市2到3个月之后啊，门店呢会逐步放出一些终端的优惠，价格可能会更加的划算，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购车需求呢灵活的来选择。如果是着急用车的话，当然是早买早享受，如果不着急的话等等也可以的。好，我们再来看小花的问题。小花是说长安起源 Q06 不同续航版本差别大吗？如果我是家用的话，选哪个续航会最合适呢？这个车的话呢，刚才我们介绍的是它提供了540公里到700公里多种续航版本可以选择，差价呢就是大概就是1到2万、几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城市日常通勤、短途出游600公里左右的纯电版的续航，其实性价比是最高的。如果你经常长途节假日会远行，那700公里的长续航版本呢，彻底的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续航焦虑了。不然的话，真的是一趟旅程可能高速上充电要3到4次，这多少是让人有些焦虑了。好，再来看看胖子是说，车内新增自定义功能旋钮，日常使用可以设置哪些常用功能呢？现在很多车都会在车内新增一些自定义的旋钮，那你可以根据自己自身的用车习惯来自由的设置，比如说快速的调节空调的温度啊、风量啊、驾驶模式啊，还有媒体音量啊、导航的快捷呼出啊等等常用功能。行车的过程当中呢，盲操作呢就可以完成调节，不用分心的非要去用目光去盯着大屏，也提升了我们行车的一个安全性。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那些为你好的话我听过了。
0: 上午11:24，欢迎您锁定 FM91.8， 这里是每天陪你一路出行的铿锵车语。那节目到这儿呢，也到了我们稍事放松休息一下，也到了听歌的时间了。这样的时段适合一首什么样的歌呢？想来想去，我觉得陆先生乐队的这首《我想当风》特别适合。

如果开上我们自己喜欢的车，车行在路上，然后的话耳边有歌声传来，这个又有风声相伴，这样的一个早晨的话呢，是不是就让我们觉得特别的自由也轻松呢？一起来听陆先生乐队的这首《我想当风》。

0: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

0: 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比较拥堵的路况呢，现在是昆渝高速南向北出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的平均速度呢定于每小时16公里。昆渝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定于每小时30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北京路，平均速度定于每小时2公里。而南洛辅路东向西，目前在福德立交桥附近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定于每小时6公里。巡警街北向南，环城南路附近呢，目前的话呢，平均速度定于每小时6公里。到这里，想喝咖啡的朋友的话呢，一定记得呢，可以绿色出行，或者是多参与公共交通工具，可以使用上地铁出行的方式，可以避开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好的，我们继续把目光锁定到此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来。目前我们看到5月9号的到6月30号期间的话，闽豫高速和 G80 广昆高速呢互通立交，新邵往昆明方向的匝道路面养护施工。在此期间呢，对新邵收费站入口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会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经 G326 实心汽车的汽砖公路行驶到弥勒南，进入到 G80 广昆高速呢行驶。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的话，43号信息源提醒我们，在龙泉路昆巴中这个位置南向北的方向，道路施工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后车呢注意避让。70号信息源提醒我们，西昌路北向南，在云大医院的门口有2辆车擦碰，请后车呢注意避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6: 妹妹嫂嫂，
7: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6: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7: 就一点饱哈巴啦。
8: 哎呦，快乐哥，头了个头啊！最近吃兔子吃到这个醉酒不食，眼红心累啊。
6: 哎，没啥啥了，没你呀，你是吃了多少兔子啊？
8: 哎呦，不是吃了多少能问题，你应该问我吃了多少种兔子。
6: 老呀，一只兔子还分种类的？
8: 哦，开哪国际玩笑，香蕉都有十多种了，这个兔子只有一种嘞。什么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扁桃、白桃、青枣蜜、哈喽蜜、雪桃、九宝桃、脆桃、碧桃、绍兴桃，那个人面桃。
6: 没没啥啥，好多都没听说过嘛。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嘛，我倒是认得呢。其他呢？搿是没在昆明市场上买过个？
8: 咋可能？扁桃嘛，你肯定是吃过了嘛，就是盘桃的那份了嘛，形状扁圆呐，顶顶嘞，凹的形成个小窝窝，像个小型的扁南瓜。来来，你来玩玩。
6: 哦，这个没吃过了，它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非常多，果然是丰满好食。桃核是小，而且容易剥离，但是为哪哈得哈这个蟠桃呢？
8: 这个嘛不是神话，就是里上那个还没娘娘的蟠桃噻，可能是这个外形太美了，味道又好，就称为仙桃。仙桃不就是蟠桃吗？所以索性就喊蟠桃了。
6: 没白桃、青枣蜜、哈喽桃又是哪桃啊？

0: 头骨是白色的，这个腕表颜色是白粉色，一般在七月中旬产出，产地一般在河南、山东、浙江、清河。秦昭蜜产于山东潍坊的秦昭，属于脆蜜桃，一般在八月下旬产出。哈鲁桃跟秦昭蜜桃品种相近，著名的产地是山东青岛，每年九月中下旬开始上市。果肉呈青绿色，口感非常的脆爽，汁水多满，甜度高。
1: 懂了。那你刚刚说有血桃，可是汁水是血色那个？
0: 我跟你讲过，这个血桃有两个血，一个是鲜红的那个血，一个是苍麻的那个血。红色血桃色泽鲜艳，果面紫红色，果肉鲜红色。它那汁水来像血一样呢，口感脆爽。七月中旬产熟。白颜色的雪们是因为果实在立冬前后10到11月份产熟，收获的时候正好是下雪的季节，所以就喊雪桃了。
1: 哦，那就是冬天的桃子了嘛。
0: 哦，我一个朋友就喊它冬桃呢。
1: 哦，看来还是要加强认知啊，一个桃子都有那么多的文化跟学问，哦，真的是太不得了了。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如果所有关于青春的画面都凝成一列永不回头的列车，在星轨般延展的岁月里驶向永远的远方，那它就不再只是一首歌，而是以声音雕刻的时光容器。大粉乐队钱正浩，献给永远的。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的，我们再一起来看看朋友们发来的最新的一些信息。看到我们的77号信息源提醒我们，人民西路的西向东方向，在西昌路这个路口的右侧第二车道的小货车呢抛锚了，后车呢请您注意避让。行车在路上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最近的一些汽车方面的资讯吧。5月17号的话，长城官方呢宣布了它的灵魂 S200， 灵魂2000旅行车系列呢即将迎来重磅升级，推出的是两款全新的国色配色，其中呢包含了像敦煌专属的配色，同时开启了 OTA 的 3.0 升级，解锁车载的 K 歌功能，玩乐属性呢直接拉满了。长城灵魂 S2000 定位的是个性旅行车，目前呢共有两款车型，售价分别是18.98万元和21.88万元，整备的质量是427公斤，车身小巧灵动，长宽高呢分别是2.69米，925毫米，1.33米，这个确实是非常小巧的一个车子了。轴距呢是1.81米，底座呢可以做到690毫米，城市通勤短途旅行呢都非常的灵活。这次呢又新增了国色的一个配色，融入了国风元素，敦煌配色呢更是充满着异域风情，颜值也得到了大幅提升，满足了个性玩家的审美需求。动力部分呢依旧搭载的是2.0升的水平对置8缸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可以做到113千瓦，峰值扭矩190牛米，匹配了8速的 DCT 的双离合自动变速箱，0到100加速仅需要3.9秒，极速的时候甚至是每小时200公里可以行驶，性能强劲，驾驶乐趣十足。配置方面呢，配备了8155的芯片，车机流畅好，座椅手把加热功能好。北方的冬天用这个车呢都是舒服的，还不要说在云南了。定速巡航功能，长途开车呢也会更轻松，兼顾了性能和实用性。那这次呢，它还进行了 OTA 的 3.0 的升级，最亮眼的就是解锁了 K 歌功能，搭配了车载音响，移动的小 KTV 就此就诞生了。自驾旅行、户外露营的时候，和家人朋友呢可以一起唱歌，氛围感直接拉满。作为小众个性车型，长城灵魂 S2000 呢一直主打的是玩乐属性。这次换新升级之后啊，颜值更高，功能更全，也进一步的满足了个性玩家的用车需求。如果你是喜欢这种小众的个性化的追求驾驶乐趣的，这款车呢是值得去看一看的车型。

0: 的，我们继续来和朋友们的互动吧。扳手写春秋呢，你发来的是语音，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语音是很难听到的。那如果说转换成文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更轻松的互动一下。那想要互动的朋友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找到我们之后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

0: 块，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心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好的，来关注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比较拥堵的道路的话呢，昆玉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的依然车多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出城方向呢，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3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目前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西商路北向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永康路东向西，从北京路到永善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永平路呢，现在也车多缓行。北京路北向南，在唐双路这个附近的话呢，目前也车多缓行。路上怕堵呢，就关注 FM91.8。我们下个时段见。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5: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一语点破。
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好了，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舒平。那朋友们关于爱车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来看一下小树的问题，老朋友了。小树呢是说，锋兰达的低配还有威兰达的低配这两款车应该怎么选呢？还有捷达的 VS8， 三款车对比的话该怎么购买，推荐一下。主要想考虑是省油省心，后期用车要便宜一点，预算呢在10万出头一点点，11万左右，不要超太多。那按照这个价格我们给您推荐的话呢，首选是锋兰达的2.0升的舒适版低配的，次选的是捷达的 VS8 280 TSI 的自动全能版。这个威兰达的低配呢，我们直接给你排除掉了，因为这个超预算会超的比较多一点。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呢 FM918YN 呢就可以互动了。蓝色潜水艇说，长城灵魂 S2000 定位小众旅行车，适合家庭主力代步吗？肯定是不适合，都说了它是小众旅行车，你要把它当家庭主打的代步车那肯定不行啊。它整车尺寸太小了，车内空间乘坐太有限了，就适合你单个人一个人玩一玩，或者情侣短途出行一下，家里如果有个孩子都够呛。这个就是追求个性的，它不是实用性的车型，大空间家用出行它不太合适，优选还是常规的家用轿车或者 SUV 可能才更适合大空间的家用出行，这个车就自己小众玩一下不太适合代步。没有电的遥控器啊，又说，他说这个2.0自然吸气8缸水平对置发动机的养护成本高不高呢？那我们刚才说的这款小众车型上面配置的长城的灵魂 S2000， 这个小众大排量发动机配件属于小众的，保养流程自然是复杂的，常规的小保养费用肯定会高于普通的家用车的，后期出现故障的话，它的维修难度肯定也比普通的大众车型要难度更高的，配件周期等待也要更长的，日常养护成本自然是偏高的。它其实更适合那种热爱机车风的追求驾驶是乐趣的一个玩家，它不太适合这个大众，所以这款车真的是个小众车型。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去试驾感受一下。这个家庭代步确实是不太适合选这样的车型啊。好了，行车路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近期的一些热点车型。智界 V9 正式上市了，华为赋能的 MPV 车型，价格呢38.9万起，这是在5月15号上市的，它的热度呢还在持续。目前的话呢，智界 V9 定位的是增程式7座 MPV， 全系呢也标配了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896线的双光路的激光雷达，主动的后轮转向，二排的双零重一

0: 座椅，还有华为的多项的黑科技加持，堪称 MPV 界的性价比之王。那外观呢，也延续了鸿蒙智行家族的设计，大面积的镀铬饰条点缀，线条舒展大气，豪华气场十足。配备了百万像素的一个智慧投影大灯，可以实现像迎宾的光毯，还有辅助的投影，仪式感也是拉满的。车身尺寸呢够大，5.359米的这个，还有2.09米、1.859米，轴距呢也做到了3.25米，整个空间够宽敞，三排的话乘坐都非常舒适，内饰豪华感拉满，提供的是像荣霞紫、少华杏、赤茶橘三种配色，标配了环宇的三连屏，双17.2英寸、3.4K 的高清屏。整个搭配了鸿蒙的座舱，操作是流畅的，音响系统顶配了35个扬声器，打造了移动音乐厅。座椅呢，采用的是高端的真皮包裹，二排的双零中椅的可以支持按摩，还有石墨烯的加热通风，还能够旋转45度迎宾、90度观景、180度对坐。第三排呢，也可以支持电动调节加热，每一排呢都可以享受贵宾的待遇，还有车载冰箱、吸顶屏，还有隐私调光玻璃，商务接待、家庭出行这款车都是合适的。动力上呢，搭载了华为的最新的增程系统，1.5T 的增程器的热效率呢，可以做到44.5%，CLTC 的续航可以做到305公里，综合续航呢达到1320公里，馈电之下的油耗呢是每百公里606.8升，可油可电，没焦虑。底盘采用的是华为图灵的 MPV 的定制平台，双腔空气悬架，再加上主动的后轮转向，转弯半径呢仅5.35米。大型 MPV 呢，它也是好开好停的。安全呢，配置了13个安全气囊，3.2米的超长的一个侧气帘，全方位的可以保护驾乘人员的安全。相比理想的 Mego， 还有这个极客的009等同级的竞品，智界 V9 的价格现在看起来是更亲民的，配置也更全，华为技术加持也智能。38.98万元的价格买到华为赋能的高端 MPV， 性价比是不错的，家庭用户还有商务用户都是可以满足的。预计交付之后呢，也可能成为 MPV 市场的又一有力的竞争车型。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上午陪你一路前行的铿锵车语。那刚才的话呢，我们聊了关于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车型。如果关于爱车你有问题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话呢，记住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可以文字留言。看到蓝色定书针是想问说，二排座椅支持多角度旋转，日常家用的实用性高不高啊？刚才听到说什么90度啊、45度啊，各种各样的旋转，其实这个还是实用的吧。45度迎宾座椅呢，方便老人孩子上下车；90度的观景模式呢，沿途欣赏风景的话呢，这个乘坐也会更舒适，你不用扭着头扭着脖子看；180度对坐模式，停下来的话呢，是和一家人休闲，比如说你聊个天啊，还有商务洽。谈啊，这个面对面呢，这个模式要更好。还有多模式、多场景切换，这个确实其实还蛮舒适的一个配置，是高端 MPV 的最实用的舒适配置之一吧。还是值得可选的。刚才说到的这个增程系统的热效率表现怎么样呢？日常家用燃油成本会高吗？增程系统的热效率表现是优秀的， WLTC 的工况下的话呢，馈电油耗是6.8升，在大型七座 MPV 里呢，都是属于十分省油的一个水平吧。日常市区代步呢，你完全可以完全用电，几乎是零油耗的，只在长途用油的时候呢，产生一点燃油费用，长期使用的话，出行成本是安全可靠的。还想问一下，就是看到这个豆豆是说 MPV 车型是不是特别适合二胎家庭入手，还是更偏向商务接待呢？双向兼顾吧，这样的车型的话，无论你是家里是二孩或者是家里老人，比如说双方的老人再加上孩子的话，这个 MPV 车型出行的话呢，你都会要更轻松一些。大七座的布局空间呢也更宽敞，第三排乘坐舒适，非常的出色吧。然后它可以满足你的家庭成员多的情况。

我家的出行，豪华内饰、氛围灯、隐私玻璃、车载冰箱配置，同时的话呢，你想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大空间的话呢，也完全适配商务接待场景，属于家用商用两不误的全能车型。哎，如果开公司的话就特别合适了，这个买一个就是挂在公司的名下，可以用作商务，然后日常的话，比如说长途啊，或者节假日啊，带家里的老人孩子出去的话，这个车型呢都是非常合适的。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55了，然后今天也是2个小时的奔跑，那到这儿呢也该稍作休息了。明天上午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关注我们的爱车时段。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一首歌吧，来自陈柏志的《长安时辰》。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来看一下指挥中心12点钟发布的路况信息：北二环小屯往北教场立交桥方向杨仙坡附近路段，现在通行已经恢复正常；东二环石闸往菊华立交桥方向的检测施工结束，通行也恢复正常。再看一下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路三岔路口，此时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7: 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来关注到体育方面，5月17号，2026年 U17 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半决赛将战澳大利亚队。5月17号，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中国临时组合鲍丽静、曹子涵以2-1逆转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创造了黑马奇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天气早知道，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今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处雄晴18到31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曲靖小雨16到28度，大理多云14到26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3到21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普洱多云20到30度，景洪阴23到34度，宝山多云15到27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临沧晴15到27度，芒市晴20到31度，丽江多云15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5到18度，卤水阵雨转小雨20到30度。昆明今天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29度。
9: 我是工人，
10: 我是教师，
11: 我是警察，
12: 我是送快递的，
13: 我是医生，
14: 我是司机，
15: 我是战士，
16: 这
15: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6: 就是时代的声音。
15: 九一点八

北京时间12:04，欢迎朋友们停留在 FM91.8，这里是云南交通之声，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91.8我来了，今天咱们走进博物馆。因为2026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就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说到博物馆，其实它从来不是存放旧物的冰冷的仓库，而是穿越时空的文明渡口。那些沉默千年的文物，是刻在青铜上的史诗，绘在帛画上的星河，写在竹简上的烟火。它们静静地伫立着，用无声的语言讲述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流变，也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精神纽带。5月18号，周一，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省博和昆明市博物馆，今年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刚才我们提到了，2026年的5月18号，也就是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就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之下，博物馆应该主动地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物遗产的保护、阐释和传播，来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也推动人民文明的交流互鉴。那今天是周一啊，我们看看云南省博物馆是正常开放，同时啊，省博呢也精心策划了像展览、社教、国际传播、公益鉴定以及文创优惠等系列活动。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当然也记得去感受一下省博在今天国际博物馆日的丰富活动。好，首先来看一下展览。今天如果到省博，有三大特展哈，是不容错过的。首先呢是灰烬下的史诗，这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馆藏庞贝文物展。作为年度重磅引进的特展，这次我们可以在这次的文物展上看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的108件珍贵人物。这些珍贵的文物呢，就包括有大理石雕塑、壁画、陶器，还有青铜器和金银饰。庞贝文物展的展览是以考古发现为线索，全景式的再现庞贝古城的地理风貌、社会生活和文化图景，也带领每一个观众走进罗马帝国时期的文明现场。好，这是第一个特展，灰烬下的史诗，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馆藏庞贝文物展。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和咱们云南的朋友哈、特别有关联的一个书画展，这是瘦马御史黔南园书画展。瘦马御史黔南园书画展是今天5月18号正式开展。那么这一次的展览是以云南省博物馆的原创展览，集中展出了清代的云南名家书画家黔丰，也就是号南园、黔南园，以及关联人物的书画作品，一共有51件，系统的呈现黔南园瘦马御史的凛然风骨，还有滇中第一完人的艺术成就。好的，那么第三个展览是永恒之镜，匈牙利当代艺术家马尔塔·库索拉的绘画实践。展览会通过多件大尺幅的这个绘画以及沉浸式的影像装置，来展现出绘画在图像制造之外的另外一种物理性、时间性和环境性的实践可能。

这次展览啊，永恒之境会延展到5月20号，这就是今天啊，在博物馆日，如果到省博，你可以看得到的除传统展览展馆之外的三大特展。此外还有非常丰富的活动，从小史者探索古典文物，再到用 VR 眼镜一镜到底沉浸式的看展，以及从团扇来体验中西美学的交融，再到自主研学手册打卡云南历史，再到非遗手作走进社区。在5月18号，省博有5场活动，涵盖了科技、艺术、历史和传承，链接过去和未来，博物馆和公众。好，我们来详细的做一个了解。首先看一下研学活动哈，这也是博物馆让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小朋友们，能够走进历史的最有趣的一个方法。文物为媒，互动为桥，让每一次探索也都成为文化和成长的深度链接。带领孩子沉浸式的去体验云南民族风情，茶马古道的情景课堂，在互动中学会共情和包容。在系列的省博的研学活动当中，有大山出了个航海家，我与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内容，是以数字化的课程、跨学科的试验和宝船的拼装来还原郑和从大山走向大海的壮阔的航程。有2场活动啊，可以让孩子在博物馆里收获看得见的成长。

0: 此外，省博推出的活动还有红军长征主题的巡展巡讲。云南省博物馆的志愿者大队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巡展来更续红色血脉。还有活动呢，是古茶育新芽，茶香润童心的主题活动。那云博专业的讲解员会以趣味的形式为小朋友们来讲解景迈山古茶林的立体生态系统，还有各民族的共荣历史。专业的茶艺师呢，会给小朋友们介绍宋代的点茶文化，来体验点茶和茶百戏的制作。5月18号，今天啊，在博物馆日，省博的活动应该是精彩纷呈。比如说，还有少儿博物说，那有很多小朋友们来共同完成少儿博物说长征精神代代传的朗诵视频，用童声来传承长征精神。此外呢，还有少年有志的课文朗诵的系列活动。对文物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是家里有收藏文物的朋友啊，今天5月18号，在省博还有我省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坐镇省博，来提供免费的文物鉴定，时间是今天上午啊，地点呢是在博雅堂。好的，在博物馆日还会遇到一些什么有趣的活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和朋友们详细的做讲解。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

0: 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

0: 91.8即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东四街，从北向南金碧路到石桥铺这一段有405米拥堵。二环南路辅路从东向西，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有309米拥堵。永平路从西向东，在春城路的附近目前有1.08公里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此时在进城的方向明泉村立交的附近有442米拥堵。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晚上给手机充电，别放枕头底下或被子里，电池发热散热不好，可能起火。放床头柜上，周围别放杂物，充完就拔插头，减少隐患。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司机，
9: 我是战士。
10: 这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1.8，我来了。

91.8我来了，今天是5月18号，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是第50个博物馆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就是博物馆链接世界的桥梁。说到博物馆，它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旧物收藏室，而是有着非常丰富的故事。那么刚才呢，我们一块儿看到云南省博在今天啊，就5月18号开展的非常丰富的活动。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昆明市博物馆，来看一看市博今天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昆明市博物馆今天也是带着满满的心意，直接空降铁路博物馆广场，有精美的文创在现场摆摊开售。我们可以把老昆明装进口袋，因为有老昆明的明信片，还有博物馆的宣传折页都是免费送，还有昆博专属的文物印章也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啊，可以免费盖。更多喜欢手账啊集章的这些朋友们，你今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在现场呢，还可以免费的体验 VR 眼镜，即刻的开启，启示临近啊！这个体验者可以瞬间穿越到云南瑰丽的生态秘境，在西双版纳的雨林和亚洲象亲密互动，还可以在哀牢山的山巅邂逅珍稀濒危的红花木莲，或者是在惠泽念湖之畔和优雅的黑颈鹤共舞，亦或是深入到宝峰湿地去探寻眼镜王蛇的踪迹啊！在 VR 的眼镜世界当中，你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云南风景。记好了，如果是今天有时间，一定去看一看啊！是在铁路博物馆的广场。好的。今天一整天，从上午的9点钟到17点钟，如果是到昆明市博物馆二楼有一个文创空间啊，今天也是会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内容。推出了昆明市博物馆专属的游资机戳一枚，只可以在现场硬盖啊，这个仪式感是拉满的。同步首发的呢，还有博物馆专属的明信片和纪念信封，成套的都是在二楼文创空间开售。哎，这还不够，前100名购买明信片或者是信封的朋友，可以直接加赠2张老昆明的明信片，把旧时光的昆明揣在兜里带走。在昆明市博物馆今天二楼文创空间啊，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文创上

线售卖的活动，叫汉病天下创物连心。这个第一波彩蛋呢，是今天朋友们就可以抢到。原本要等展览才见面的宝贝，现在就可以提前带回家，以冰箱贴、书签、鼠标垫这样的一些形式出现，每一件都藏着大汉气韵。展览的精彩还没有完全揭秘，但是这些心动的文创你就可以先一步拥有了。在今天下午的13:30到17:00，昆明市博物馆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啊，叫何方昆明流动的城市文化博物馆主题发布会，还有一个游境体验 City Walk。 说到城市不只是街巷，它本身就是一座流动的博物馆，所以何方昆明流动的城市文化博物馆主题游境正式发布发布会呢，就是设在昆博2楼文创空间，活动会向所有感兴趣的朋友们敞开。发布会之后，真正好玩的就来了，从昆明市博物馆出发，开启一段限定的 City Walk。朋友们可以跟随着专业人士用脚步来解锁昆明隐藏的文化密码，走完之后也不散场，大家集结在云南旅游图书馆，有一场走心的分享会等待着大家。

样是在今天一整天的时间，也是在昆明市博物馆二楼的文创空间，这里呢是设立了飞虎队快闪邮局，是以飞虎队主题来布置的。站在里面，仿佛一秒钟就可以回到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可以拍照打卡。快闪限定哈、啊，只是在今天闪现，错过就没有机会。小朋友们可以关注的还有今天下午的14点钟到16点钟有一个板绘童心桥梁万象这样的一个活动，同样是在昆明市博物馆二楼的文创空间，让小朋友们用指尖去触摸版画纸的纹理，当一幅幅版画跨越山海抵达到异国伙伴的手中，我们就是在建造一座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博物馆的参观，而是一场以版画为舟、以童心为桨的跨界航行。同样是在这周的周日，昆明市博物馆将带领小朋友们一块走进史一先生的版画世界，在刀痕和墨色之间读懂链接的艺术密码，和大师对话，同时也聆听史一大师来讲授这些创作的心法。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小朋友们可以亲手执起刻刀，在研学空间创作我心中的桥，来表达自己和世界的对话。今天是5月18号，第50个博物馆日啊！我们刚才呢一块儿把目光聚焦在了云南省博物馆和昆明市博物馆，都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如果有时间，一定去看一看，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眼千年。

0: 好的，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 稍后我们会继续走进博物馆，来看一看那些有趣的博物馆。
1: 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行驶速度相对缓慢的道路是古渡长街从北向南，在金刚街的附近目前呢有157米拥堵。东四街从南向北，石桥铺到金碧路这一段目前有268米拥堵。永平路从西向东，临江路到北京路这一段有554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进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目前还是

0: 有442米拥堵。164号信息源提示，在圆通街从东往西方向，圆通街和青年路交叉路口有私家车和电动车擦碰，占据了道路中间的位置，后车请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信息，曲靖高速交警三大队提示，因为 S15 罗西高速罗巴段，也就是纳色峰海收费站至多伊河收费站封闭施工，实施交替通行，道路狭窄，通行效率低，也请过往的驾驶员服从现场指挥，依次交替通行。交替通行路段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运输车通行，为了避免拥堵，请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建议可以从善昆高速绕行，避开拥堵路段。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小米汽车正式官宣，小米预期 GT 将在5月底正式发布。预期 GT 是预期家族的顶配，定位是跑车级 SUV。 新车有1003匹马力，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300公里，零百加速2.95秒，同时续航可以达到705公里。日前，东风奕派正式发布了旗下全新中大型 SUV 奕派 M8 的官图。新车基于800伏架构打造，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可选，搭载 4C 电池，增程版 CLTC 纯电续航可达300公里。据了解，新车将于5月下旬首发亮相，并计划于3季度正式上市。日前，记者从北京越野官方获悉，BJ40 增程长续航版将于5月21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一款车型，官方预售价为21.48万元。新车采用宁德时代大容量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252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达13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91.8我来了，中午的12:33，继续我们今天的相逢，我是主播黛莎。今天是5月18号，是第50个博物馆日。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去省博和昆明市博物馆，看到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文化活动，或者是有一些特展活动。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旅行，在旅途的安排过程当中啊，有很多家庭非常重视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看一看当地的博物馆。旅游不再停留在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这个阶段，真正了解一个地方最该去的当然是当地的博物馆，因为在博物馆里装的才是这个地方的魂。好的，那么今天呢，就给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听上去稍微有一点小众，但是其实非常有博物馆味道的、有特色的啊，这样的一些博物馆。

首先是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说到殷墟博物馆，其实它的年纪不大，是2024年刚刚开业的，但那个气势真的不一样。说到安阳这个地方是中国考古的圣地，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那时候人们怎么生活、怎么打仗、怎么祭祀。

寺，在这儿都可以找到答案。那走进展厅，首先最打眼的就是那些甲骨文。一片片龟甲兽骨上刻的字，是我们熟悉的汉字的老祖宗，还有那个牛尊啊，牛尊身上刻着花纹，在那种憨厚里面还有一股威严。

如果近期有到河南出差或者是旅行的计划啊，一定不要错过的就是安阳的殷墟博物馆。虽然2024年他才和我们见面，但是他藏着的宝贝实在是太多了。到了殷墟博物馆，必看的是甲骨教学。在这个坑里密密麻麻全是甲骨，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哈，一些出土的青铜器，一个陶三通。陶三通，如果你看到，你发现这简直就是3000年前的下水道的一个管子，咱们祖先的智慧就在这一件件的收藏品当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这也是我们在四川旅行的时候一个必备的项目哈，就是一定要去三星堆博物馆去看一看。因为这里和其他的博物馆都不一样，首先就是那些青铜器非常的特别，你一定在电视上或者是在一些公众号上已经看到了啊，像青铜的纵目面具，眼睛凸出来十几厘米，还有那个青铜神树高的顶到了天花板，青铜大力人，哎，他手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现在还是一个谜。2024年新馆开放之后，又全新展出了很多的文物，像金面具，以及龟背形的网格状器，还每一件都在挑战着我们的认知。逛完之后，你都会感叹：哎，古蜀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当然，也可以给一个建议哈，就是在看这些博物馆的时候，你不妨也可以提前预约一些比较有名的讲解啊，跟着专家一块儿去看博物馆，你可以看得更加的通透。

如果到南京去旅行，除了常规的我们会看江苏省博物馆，其实南京博物院也可以去逛一逛。因为南博非常有意思，有一个民国馆啊，它把老南京的街道呢搬到了室内，老邮局、旧火车还有复古的招牌，你走进去就像进入到了一个电影的布景。有很多女生啊也会穿着旗袍在这儿拍照，特别有味道。当然南京博物院的宝贝也不少，尤其是那个西汉金兽，是全国考古发现的金器当中最重要的一件。

第四个不能够错过的博物馆，虽然有一点点的陌生啊，但是今天一定要和朋友们来说，因为它是新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就是辽宁沈阳辽宁省博物馆。辽博的家底非常的厚实，尤其是书画藏品，像《洛神赋图》啊，是宋代的临摹本，这些教科书级别的名画都在这儿，还有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那种古朴的神秘感啊，是中华文明早期形态的见证。还有辽代的文物也是这里的特色，像契丹人的金银器，还有马具啊，和中原的风格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暑期出行，西安一定会是众多线路安排当中很多有小朋友的家庭哈会选择的路线，因为西安的博物馆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今天呢，要给朋友们介绍在西安博物馆当中相对小众一些的西安碑林博物馆。如果你对书法感兴趣，碑林博物馆啊，就是你观赏的圣地，因为这里收藏了从汉代到明清的4000多方碑石，那就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中国书法史。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学习过的这些大书法家，在这里你都可以找得到他的真迹哈，真迹都刻在了这些碑上。那么2025年北区新馆开放之后，柳公权在71岁写的一个墓志哈，这次呢也是首次展出了，所以有好多书法爱好者是专门跑来看西安碑林博物馆，还有昭陵六骏也有专门的展厅，你可以认真的仔细的看全了这一次哈。当然也有一个贴心的提醒，因为碑林博物馆当中的光线很暗啊，你要看细节你可以带一个小手电，而且新馆区呢还有 AR 互动和临摹体验，带小朋友去就特别好，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让他自己亲身的去体验一下书法的魅力以及藏在书法当中的那些历史故事。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日新路从东向西，在宝海路的附近，目前有324米拥堵。永平路从西向东，南坝路到北京路有594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77米拥堵。57号信息员提示，在南二环下层辅道，从东向西方向铁二院的位置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右侧的车道。77号信息员提示，人民西路从西向东，也就是云大医院北门刚刚过人行道，这个位置呢有两个车出现了刮擦，占据了左侧两个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5: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3: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4: 91.8，我来了。2026年的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那么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博物馆，链接世界的桥梁。博物馆从来不是存放旧物的冰冷的仓库，而是穿越时空的文明渡口。那些沉默千年的文物，是刻在青铜上的史诗，绘在帛画上的星河，写在竹简上的烟火。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在云南省博物馆和昆明市博物馆啊，咱们都有各种各样丰富的活动可以去亲身体验。我们接着来说一说，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啊，如果到了一个地方，不能够错过的那些博物馆到底有哪些。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有西安的众多博物馆当中，大家容易忽略但是其实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博物馆，就是西安碑林博物馆。接下来当我们的行程来到了湖南长沙，湖南博物院啊，是必须要安排上的一个项目。首先说到辛追夫人，你在湖南博物院就可以看到辛追夫人在2000多年前躺着的那个模样，还有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素纱禅衣，真的薄的就只有49克，那么大的一件衣服，叠着啊，把它叠好了之后呢，能够塞进火柴盒。古人的纺织技术真的是绝了。另外就是这边的镇馆之宝，那个梯形的帛画，一定要认真的看一看讲解哈，或者是请教一下专业人士，因为在那个梯形的帛画上画着天上人间地。

下。古代的哲学，古代对于生命的解释啊，都可以在这张帛画上详细的讲述出来。这是湖南博物院，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如果到了湖南博物院，一定要带一件外衣啊，因为这里冷气特别足。湖南博物院建议你先上三楼看一看马王堆汉墓陈列，了解了背景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下一楼去看一看辛追夫人，最后呢再到二楼去看三湘历史展。好的，那来到湖北博物馆，除了吃热干面，湖北省博物馆是一定要去的，那里的宝贝实在是太多了。当你刚刚走进去啊，看到陈列的越王勾践剑啊，那真的是会让你特别的震撼，因为那把剑埋在地下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竟然一点锈都没有，它锋利的能够直接划开一叠纸。另外就是曾侯乙编钟的那个展示，一套有65件，现场你会特别的震撼啊，现在都能够演奏，而且每天馆里都有编钟表演，听着2000多年前的钟声，那种感觉很奇妙。

好的，我们接着往前走，河南郑州，一定要去看的是河南博物院。俗话说，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这话真的不假。在河南博物院，你可以看到甲骨骨笛，8000多年前用鹤骨做的，而且现在还可以吹响，那应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乐器。还有妇好萧尊，长得像一只胖胖的猫头鹰，又萌又威严，是商朝女将军妇好的酒器啊。还有一个武则天的金简，是当时武则天在嵩山上投的啊，上面刻着武则天的心愿，那特别有故事感。

到了甘肃兰州甘肃省博物馆。都说丝路文化看干薄，首先就是我们都清楚的那个文物哈，马踏飞燕那个铜奔马，它的真品呢就是在甘肃省博物馆。这个马跑起来一脚踏在飞燕上，你可以从这个文物上看到那种平衡感，那种动感，惊叹2000年前的工匠啊，这个手艺真的是非常的绝。还有呢，就是那个驿使图画像砖，就是在那个砖上画着古代快递骑马飞驰的样子，据说中国邮政的标志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馆里面还有一个丝绸之路展厅，一定要认真的看，去细细的品那些来自于西域的文物，能够让你想象出当年商队往来的热闹劲儿。

啊，说到河南，河南真是博物馆特别多，而且有意思的不能够错过的博物馆也特别多。像刚才提到了殷墟博物馆，现在呢我们还要说一说洛阳古墓博物馆哈。这个博物馆的名字听上去有一点吓人，但是特别有意思，它是国内集地陵墓葬壁画于一体的博物馆。你可以在这个博物馆当中体会在墓道里走一走，看一看不同朝代的墓室是长什么样子的。最牛的还是那些壁画，有唐代的胡人牵骆驼的这样的一些壁画，就画着西域的商人牵着骆驼，然后再运丝绸，是丝绸之路的见证。在晚上呢，古墓博物馆当中还有夜游活动，跟着墓主人在墓道里走，这个体验特别的新奇。河南安阳有中国文字博物馆，这个地方是专门讲文字的来龙去脉，从

甲骨文啊，甲骨文到现在的简体字，整个汉字的发展史都可以在这里看得到。场馆本身建得就非常的气派，金字招牌，现代又传统。那在里面你可以感受和看到甲骨文到底是怎么刻的，古代人怎么写字。所以如果是带孩子的家长啊，你可以在暑期安排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其实就有一个这样的博物馆旅游的一个主题，会不会让小朋友们特别感兴趣呢？在中国文字博物馆还有很多互动的项目，小朋友们能够亲手体验活字印刷，这样的感受一定会牢牢地刻在他成长的记忆当中。

好的，如果到北京，除了众多有名的博物馆啊，我们不能够错过的还有一个中国考古博物馆。这里展出的东西都是考古一线最新出土的，有好多文物从挖掘到展出都没有经过太长时间，带着一种新鲜劲。而且它是按朝代的顺序摆，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晚清，脉络特别的清楚。那个绿松石的龙形器是二里头出土的，你会发现镶嵌的特别的精细，3000多年前的工艺啊，真是让你惊叹。好，微博友们介绍了这许许多多的博物馆，不知道你对哪里最感兴趣？每一件文物都有历史，都有现在，当然也藏着未来。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7: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23年指挥中心的一个路况提示。目前市区和二环的主要干道的通行情况基本上是正常。在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这个方向，在昆石三岔口呢是依然车流量比较大。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据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到监测范围覆盖，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朝鲜我故乡女子足球队17号下午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参加2026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比赛，这也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次赴韩参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张琳，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关注到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多云，17到28度；松明站多云，15到29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富源北站小雨转中雨，15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18到29度；弥勒站阴转小雨，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8度；广南站小雨，21到31度；富宁站小雨，22到28度；玉溪站多云，16到29度；楚雄站晴，18到31度。南华站晴，13到30度；祥云站晴，17到28度；大理站多云，14到26度；鹤庆站多云，15到27度；丽江站多云，15到27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0: 走进一个空间，
6: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0: 不仅是房子，
6: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九一点八，爱上家。

全新的一周，周一13: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08云南交通之声的9:08爱上家，住在云南，我是方圆。今天终于依然还是一个晴空灿烂的天气情况，但是据说又快要下雨了，所以呢，珍惜当下的这个好阳光，然后呢，出去走一走。但是呢，出去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防晒哦。今天想推荐大家去哪里呢？这个地方也是在上周的时候我身边的小伙伴推荐给我的，因为觉得其实比起很多更多的一些网红打卡点来说呢，这个地方没有那么的有名，但是它也还是有名，但是呢，就是比起那些专门只是做打卡点的地方来说，它还是有去值得逛一逛的必要。它是哪儿呢？是十里，距离昆明也不远，就是

0: 石林的这个诺黑村，静静地走在他的石板路上，石屋玉米随风飘摇，晒着太阳，闻着山野味，慢慢地去感受这样的当下。关键是如果旅居云南，住在昆明，那么在以昆明为圆心，车程在一小时以里的，我觉得这样一些独具特色的地方，其实你都应该去看一看，走一走，莫负这一趟旅居时光。而且在石头这个诺黑村，它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叫石头寨，在这百年的流苏雪里啊，和石头谈一场恋爱，这是对于这个村子最好也是最浪漫的一种诠释。诗人总是说青石坚硬坚默，不懂风月不会开花，但是在石林深处就有着这样一座通体由青石垒砌而成的萨尼族的石头古寨，他用一场盛大的春景打破了所有的成见。当青石遇上夏天的暖风，石头也会开出美丽的花朵。这个地方就是诺黑村，它藏在龟山脚下，600年的撒尼文化就好像是一条暗河，在青灰的石像里静静地流淌，没有喧嚣的叫卖，也没有滤镜堆出的那种网红打卡，剩下的只有原生态的古村烟火和岁月沉淀。
1: 照着明月人世间，
0: 暮春时节，寨里藏了百年的惊喜终于是尽数绽放，107棵百年流苏古树啊，是连片成林，苍劲的树干拖着满树的繁花，在这样一个夏日午后，让你仿佛去到了另外一个国度。花开宛若是白雪覆枝，一眼就真的是让你美到窒息。关键是它区别于现在在昆明满眼的紫色，它是纯白色的，107棵四月雪把这个夏天写进了年轮。流苏树啊，素有四月雪的美誉，它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生长是极为的缓慢。百年的古树本来就十分罕见，但是你要想，在诺黑村这种蜜之林、杜鹃山、紫羌柏三处这个核心区，这一共拥有多少棵这个百年树林的流苏古树呢？107棵，而且它们的平均树龄都是超150岁，最长的那一株已经超300岁了。你想想，它就站在那儿，经历了300年的岁月洗礼，这个胸襟粗犷，然后呢，盖真的是冠盖如云，静静的就屹立在这个撒尼人世代守护的圣林之中，见证着古寨的四季的更迭。每年的4、5月份就是这个流苏树最美最美的时节，所以5月份马上抓住这个尾巴，赶紧去看一看，满树的繁花是悄然绽放，细碎洁白的花瓣就好像是流苏一样的轻盈，层层叠叠的缀满枝头，你远远的看过去就好像是皑皑白雪。现在室外是可能30度的高温，但是你满眼却是皑皑白雪的那种纯粹素净。清风拂过，花瓣随风飘落，香气清幽且淡雅，漫步在这古树下，仿佛是闯入了不染尘俗的童话世界，真的浪漫且治愈。其实就这样在分享着，我都已经蠢蠢欲动，感觉特别特别的想在这儿的盛夏去看一眼这满树的洁白了，你有没有心动呢？当然了，如果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也去过这个诺黑村，你也感受过它的那一份独特的美，好像是闯入童话世界般的那种浪漫，那也可以第一时间通过 FM 918YN 和方圆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其实只要用手机随手一拍诺黑村目前的这个景

0: 色，真的每一张都可以美得让人赞叹，特别适合发朋友圈来晒一晒。其实刚才提到的，在这些核心区域，树龄最短的都已经是有103年，最长的都已经是超过300年，所以就是百年的守护让自然成为了动词。这份难得的自然美景离不开在诺黑村世代相传的一种生态守护的这样一个理念。作为彝族撒尼文化的传承地啊，密支林它是撒尼人心中的神圣之地，所以数百年来村民们他们是恪守着敬畏自然守护古树的一个传统，从来不随意的砍伐破坏，让这一片流苏古树群在原生环境当中得以安然的生长，和石板古寨明俗风情相融，造就了古寨加古树加古韵的独特景致。而现如今这一片珍稀的百年流苏古树群，它不仅仅是诺黑村的生态瑰宝，更是成为了古寨独有的一张文旅名片。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那种喧嚣，有的只有什么呢，只有原生态的古树风貌和自然美景，就是春日赏花，夏日纳凉，秋日观叶，冬日赏枝。总之一年四季你去到诺黑村，你都可以感受到它每个季节呈现在你眼前的不同的美。当然了，如果你想看这满树的繁花，四月的白雪，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四月五月这个诺黑村最好的这个赏花时节。关键开车真的走昆石也不远，大概一个小时不到的路程就已经去到了诺黑村。走一次这样的青石板路和百年的古树击掌，不必远赴他乡，在石林的诺黑村你就能邂逅这场百年一遇的花市。去聆听一下古寨和古树的百年故事。如果这样的一个推介已经打动了你，那我们再深入的聊一下，去诺黑村有一些什么样好吃的，有一些什么样好玩的。下一段继续和大家一起通过我们的节目走进石林龟山脚下的这一个非常独具特色的撒尼村寨诺黑村，稍后继续今天的陪伴咯。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进入到五月下旬，午后的强对流天气多，短时暴雨容易让低洼的路段积水，看到水坑别以为能冲过去，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的就掉头，万一熄火别二次启动，人撤到安全的地带，车可以修，命只有一条。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7: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

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居住在云南，我是方圆，继续我们走进诺黑村。诺黑村它真的是一个美而神秘的地方。诺黑村有一片林子，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蜜汁林。它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去啊。蜜汁林很神秘，它呢入口处有一个那个，我看到照片里它又像虎头又像猫头鹰头的那种石门，就在这个密林的入口处。那这呢是为了增强这个村民的民族文化意识和保护密之林，所以修建的一座山门，看起来呢就让人感觉又威武且充满了神秘感。游客呢是可以在这儿简单的合影，但是也就止步在这儿了，是进不去的。然后呢，提到了这个蜜汁林，就一定也不得不提一下在这个诺黑村的蜜汁节了。蜜汁节呢，它是这个只有男性才能过的一个节日，这也是少数民族的

一个传统吧，在很多的村寨里面，它确确实实会有这种男女有别的一个差异。然后呢，蜜汁在彝语里面，它的意思就是土地和报答以及感恩这样的一种翻译。那么蜜汁节呢，就是为了祈福、报答和感恩土地的一个节日，每年就是男性村里的男性能够进入到蜜汁林里面去一次，而女性是不可以进入的。因为它是一个彝族村落嘛，所以每年的火把节，诺黑村它也特别的热闹。虽然火把这个火把絮飞的到处都是啊，但是让你感觉真的是那种提前过年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想感受一下古老的彝族文化，诺黑村也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我觉得诺黑村值得推荐大家一去一逛一看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真的没有商业化，走在村里你特别的能够感受到那种淳朴的纯粹的年代感。花一天时间，白天呢可以漫步在石头村落的小巷里面，去看那种阡陌的交通，然后呢欣赏特色的食物建筑。早午后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村口的大树下坐着去乘凉了，毕竟这都是百年古树，和他们靠在一起，去感受一下岁月的沉淀在他们这个树身上来体现的一些年轮。我觉得这是去到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的这样一种独一份的纳凉感觉。傍晚的时候可以在村里面看看这个村落的温柔的暮色，慢悠悠的去享受一下乡村的慢时光。在这里呢，你都可以感受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特色的美食呢？宜家的土鸡煲、乔粑粑，还有就是野菜拼盘，以及这个一些特色的当地的应季的蔬菜，都是那种鲜香入口的自然感。所以如果其实你想真的是在周末的时候去远离城市喧嚣，感受一下独一份的这份浪漫纯粹，就去感受一下这个诺黑村。但是呢，要建议大家，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还是那种要坐婴儿车的这个年纪的话，就真的不建议你去了。因为在整个村子里面，它都是那种石板路，很古老的石板路，所以呢推婴儿车的话是特别特别的不方便，你只能拎着婴儿车走，所以不建议年纪太小的孩子的家庭去这个地方。然后村口的小卖部呢临时有限，所以你要备好干粮。你可以结合着石林，旁边就是石林，你可以结合着石林一起去玩。当然了，如果是对于昆明的朋友来说，那就没有必要了，那就直接我觉得花一个周末的时间去逛一下这个诺黑村就好了。晚上可能回到家也就9-10点钟，这样我觉得一天玩下来不会太累，但是一定会非常的有收获。而且在这儿还有一个文化馆，当中呢就会有讲解员给孩子来讲很多的少数民族的故事。如果是情侣的话，傍晚在石头巷去拍照，这份浪漫真的也很独一份儿。在那儿住一晚，因为它是一个没有太多商业化过的古村落，所以呢就是它也没有那么多的光污染，在那儿看星空也是真的属于你们二人的独一份浪漫。在这儿真的特别适合放空，从昆明出发导航到石林的诺黑村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就是路况其实公里数没那么长，是路况道路的弯比较多，所以就是可能耗时会比较长。当然了，如果你要坐高铁的话，可以从昆明南坐到石林西大概20分钟，然后呢出站以后包个车也就30分钟就到这个诺黑村了。整个村子还是那句话，就是它的房屋、道路、围墙都是天然的石材来进行搭建的，所以大家也才会有给它一个另外的别称叫石头寨子，就真

世间。OK， 这份水墨长卷中的石头世界真的会给你一眼万年的感觉。所以呢，大家如果就是也非常想感受这种小村的宁静，记得找个时间去看看诺黑。只是说在诺黑村它比较容易迷路，为什么？因为村子里面的建筑都非常的相似度极高，都是用石头垒起来的。这个建筑呢，它为什么要用石头建成呢？因为有防盗的这样一个说法。因为据说当时这个村子建造的初期时局不稳，盗匪横行，所以呢，村民为了求自保，就选择用石头来修建自己的村落和房屋，这样可以让自己的家更加的坚固。而且其实这儿离石林很近，所以就真的就地取材嘛。

0: 反正我觉得那个石门特别的有那个神秘感。走在村落当中，偶尔会有些小孩跑过，带来片刻的这种闹嚣，然后呢又有顷刻的安静，反正非常就是也适合独处的人去了。你可以在那儿自己和时空对话，去找找那份感觉。OK， 想探访古村落的朋友，我觉得今天的推荐是一定非常有营养的。OK， 那稍事休息，稍后继续走进今天九一点八爱上家住在昆明的这样一个板块，然后呢继续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其实今天重点想和大家来聊的，因为也是有感而发吧，买房到底是为什么？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稍后接着继续今天的节目。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提示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呢，基本上是保持正常的。要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昆玉高速回城这个方向，在昆石昆玉的这个三岔口的位置依然是车流量非常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7: 九一点八哈巴啦，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九一点八哈巴啦。
9: 哦哟，快乐哥，透了个透啊！最近吃透子吃到这个醉酒不食，眼红心累啊。
8: 哎，没啥，老妹儿，你是吃了多少桃子啊？

0: 哎呦，不是吃了多少能来提，你该问我吃了多少种桃子。
1: 老爷，一是桃子还分这么类个？
0: 哦，开那高级玩笑，香蕉都有十多种的个，这个桃子只有一种嘞。什么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扁桃、白桃、青枣蜜、哈喽蜜、雪桃、九宝桃、脆桃、碧桃、绍兴桃那个人面桃。
1: 没没啥啥，好多都没听说过嘛。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嘛，我倒是认得呢。其他呢，可是没在昆明市场上买过个。
0: 咋可能？扁桃嘛，你肯定是吃过了嘛，就是爬桃的那份了嘛。形状扁圆呢，顶顶嘞，凹的形成个小窝窝，像个小型的扁南瓜。来来，你来玩玩。
1: 哦，这个没吃过了。看那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非常多，果然是丰满厚实。桃核是小，而且容易剥离。但是为哪哈得哈这个爬桃呢？
0: 这个嘛，不是神话，就是里上那个还没娘娘的爬桃噻。可能是这个外形太美了，味道又好，就称为仙桃。仙桃不就是爬桃吗？所以索性就喊爬桃了。
1: 么，白桃、青枣蜜、哈喽桃又是哪桃啊？
0: 白桃果实是白色的，这个外表颜色是白粉色，一般在七月中旬产熟，产地一般在河南、山东、浙江、秦皇。青枣蜜产于山东潍坊的青枣，属于脆蜜桃，一般在八月下旬产熟。哈喽桃跟青枣蜜桃品种相近，著名的产地是山东青岛，每年九月中下旬开始上市。果肉呈青绿色，口感非常的脆爽，汁水多满，甜度高。
1: 哦，懂了懂了懂了。那你刚刚说有雪桃，可是汁水是雪色那个？
0: 喂，你讲过这个雪桃有两个雪，一个是鲜红的那个雪，一个是苍茫的那个雪。红色雪桃色泽鲜艳，果面紫红色，果肉鲜红色，它那汁水呢像雪一样呢，口感脆爽，七月中旬产熟。白颜色的雪嘛，是因为果实在立冬前后十到十一月份产熟，收获的时候正好是下雪的季节，所以就喊雪桃了。
1: 哦，那就是冬天的桃子了嘛。
0: 哦，我有个朋友就喊它冬桃呢。
1: 哦，看来还是要加强认知啊，一个桃子都有那么多的文化跟学问，哦，真的是太不得了了。
2: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九一点八，爱上家。

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方圆 FM 主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的就是你为什么要买房子，为什么要有感而发这个话题呢？是因为上一周去和毛毛彩盘，彩盘的过程当中我就发了一条这个金地风尚的彩盘视频。然后呢，这条视频下方呢，当然大家会就是觉得，因为已经看惯我视频的人都会知道，就是感觉

觉得好像我去踩盘总是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好像是自己就是个刺儿头的这种感觉，就是一定会在这个盘里面挑一点这个不好的东西出来。然后呢就是习惯了的朋友可能也就看惯了。然后呢有一个朋友呢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在下面呢就是评论区留了一段很长的这个评论留言，我也真的很感激啊，就是大家在看完我的视频之后总是会给我提很多中肯的意见。他就说今天是喝了点酒，所以呢我也就不得不有感而发一下。他就罗列了两个点，他说首先就是我不应该永远在彩盘的时候总是对所有的项目评头论足，总是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好的项目可以买。然后呢其次就是不要就是老是以己夺人，就是类似于还有一个人说的是，如果我只有买方便面的钱，你现在跟我谈营养你觉得有必要吗？对，所以也就是说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只有可能买的8000块钱一平方米房子的这个预算，然后你现在跟我说8000块钱的房子不好，那你这不是有病吗？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于是乎其实带着这样的两个评论呢，我整个这一个周末其实真的过得不好。因为我在想是不是真的，我还在跟毛毛讨论，我说是不是真的是我的问题，是我错了。所以就是我回归到最本质的做号的一个初心，我就想我到底做这个号的目的是什么。我做这个号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不踩坑，我依然坚守我的初心的目的，就是虽然是说可能得不到大家所有人的理解，而且我也不是说我只是对刚需的项目评头论足，我也不是说只是说就是豪宅就一定都好。大家也都知道对于华夏四季我也有是说过它的问题的，对吧？就是未来可能土地年限它会很受限，然后以及可能会出现这个沉降的一些情况，也就是说没有十全十美的项目，而不是说我非要去抨击这些便宜的盘都是不能买的，也不是说你只能买方便面我跟你谈营养是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而是我真的永远还是抱着那样的一个逻辑观点。首先如果你要知道这个盘有多好，你总是只想听说这个盘的优点的话，那你大可以不必关注我的号，你也大可以不必刷我的视频，因为所有的好在置业顾问口中，在很多推广这个项目的中介口中，你难道还听不厌吗？还是说如果未来的未来我在做每一段彩盘评论的时候，我都只能说这个盘非常适合大家买，只要你钱够就一定上车，一定错不了，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才叫合理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吃着方便面，我只有吃方便面的钱你跟我谈营养，那我想说的是，因为只有吃方便面的钱你才不能让这个钱乱花到未来可能连方便面都吃不起，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难道不是这个逻辑吗？就是我觉得买房的逻辑千千万，但是关键是要问问自己，你买房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买这个房子单纯的只是为了你觉得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一定要买个房子，你不在乎这个房子的品质，不在乎这个房子未来的流通性，不在乎这个房子未来的扛跌能力，那我觉得你买它没有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我以前的所有视频里面，这次我也会继续把这样的一个逻辑观点然后录制成新的一个视频去发。我觉得不是说我非要去做一个杠精，而是我真的觉得当你知道了这个项目最差的一些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你依然能接受这个盘，那么这个盘确确实实是适合你的，这个盘也确确实实你是可以买的。因为但凡交付的时候它真的出现了这些问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槽点存在的时候，你至少不会心里完全没有准备，好过就是把这个盘包装的天花乱坠，把这个盘包装的是天衣无缝，天上有地下无，就像滤镜下的方圆一样，但是看到真实的人你是不是会瞬间真的落差感极强。就是说这个盘在你买的时候你应该多方位的去了解，我觉得多了解是没错的，但是不是说了解了就一定只能了解好的不能了解差的，也不是说我永远都在跟大家只说这个盘差，
然后这个。

不能买，那个不能买。那其实说白了，如果在我的眼中所有的项目都不能买的话，那我做工作室干嘛呢？对吧？那我会告诉所有人说，昆明房地产市场就是一堆这个不能买的项目，不要去碰它。那我可以直接这样说就好了，那我这号应该 早也就封了，对吧？夏季避暑推荐哪里？夏季避暑推荐哪里？昆明啊，昆明前几天我都还冷得穿袄子呢，夏季避暑必须推荐昆明啊。而且你要知道，在昆明其实只要是你在昆明租车，其实比地州上租车的费用我觉得是更低的。然后以昆明为中心，一个月的时间在昆明租个房子，然后呢去把周边的像石林啊、陆良啊、然后宜良啊这些地方认真的逛一圈，你就已经是我觉得实现了在云南以昆明为旅居中心的这样一个避暑的要求。昆明哪里？昆明哪里不可以避暑？我觉得昆明哪里都可以避暑。周末的时候去趟那个叫什么，我刚才还在推荐诺黑村，石林的诺黑村，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过，是因为上个星期我小伙伴去了诺黑村，他说哎，值得推荐，这个地方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地方。然后呢本来我要约大家是520的时候来这个去和续集做一个线下的，你真的觉得他说的是哪个酒店吗？我咋觉得他说的不是这个逻辑。然后和续集呢，因为前几天是一直在下雨，所以呢他的工程进度就受到了一些影响，可能他们的这个开盘时间会往后挪到23号左右。然后我也跟大家这个就是之前邀约的小伙伴聊了，就是请我的小助理跟他们进行了一个沟通，然后就是说到头一天开盘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联系，然后和续集在开的时候我一定会请大家喝奶茶喝咖啡。然后和续集的吹风家和美丽，我不是告诉你们一万次吗？我一直都告诉你们一万次啊，我毫不隐晦的一直都告诉你们一万次啊。买不买你听劝。然后我跟你们说真的，我这个星期确确实实是遭遇了巨大的重创的，就是比如说我说经济风尚的时候，然后有人怼我说吃泡面的人你跟我谈营养，那我也想着难道吃泡面的人就不能有点就是理想吗？吃泡面的人就注定这一辈子非要吃泡面吗？吃泡面的人难道不应该计划着说我下一顿可以吃鲜面吗？就是难道吃预制菜的人就一辈子只配吃预制菜吗？我觉得不是这个逻辑吧。所以我也想问问在视频前的小伙伴，在收音机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你们买房为的是什么？买房的逻辑难道不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在能够有房子的加持背景下更幸福的这个前提原则下能够实现我的资产扛跌保值吗？所以一个3梯8户33层的筒子楼项目在开盘以后就卖得如此之好，其实我确实是觉得可能确实是我对于这个整个市场我自己存在误判，因为我确实觉得这样的项目优势价格回到10年前，劣势产品依然10年前。云绿苑可以买吗？怕亏？怕亏？亏什么亏啊？你这个你都是保障性住房了，你跟我说赚和亏？你要买保障性住房，你要申购，不叫买，你叫申购保障性住房，那和亏与赚这个观点没有任何的联系的，你只是实现了居住的这样一个功能，且它能够就是就近帮你改善生活。我觉得云绿苑的点是在于它对面就是士林街，而且5000多的价格产品，而且是配售房项目当中唯一一个小洋房的产品，所以你跟我说亏或不亏，其实他跟你难道还想要申请一个配售房，未来卖给政府以后你还能从政府那儿薅点羊毛赚一下政府的钱，想太多好吧。邦泰真悦的价格预计14000到14500，就是你在等真悦，你是在等真悦的价格的话，我觉得就大可以不必等了，真悦真的不会开出便宜的价格。那天也是踩完了金地风尚的这个项目之后就去了邦泰的真悦，看了一下真悦的这个位置，距离蓝光的林肯公园很近，也就是说虽然是说它

0: 他绝对不承诺说学校怎么划，但是大概率如果按照就近划偏远则的话，大概七八八九不离十的也就是丰原了。只不过是要告诉你们的，就是他对学校不做任何的承诺，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冲着包包买单的，那么可能你就要等到说未来等到交房以后人户一致再看怎么划片了。远大云锦一号，讲真，远大云锦一号它的优势是在于准线了，它的劣势是在于因为目前能够实现准线的项目基本上没有，无一例外的都是老规的产品。但是呢，在麻园这个板块，如果你非要买个新房的产品，确实除了远大云锦一号也没得其他可选的，所以你要接受的就是你花了同样的和别人的总价的预算的这个钱，你得到的是比别人更少的一些可用面积段，而且未来准现房就是马上今年内就可以交付了，这叫准现房。所以就是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个逻辑的话，我觉得一万二以里的单价，一万二以里的单价，但凡高了你就给他点时间降价。中交锦绣雅郡是画片啊，中交锦绣雅郡的那个画片还真的是村小。好啦，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有条件的朋友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有人说成年人的爱情清醒又微醺，就像这首歌，李嘉格《咖啡要配12度的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方圆。 FM 918 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就是宁和盟金茂府是便宜，但是我就跟你说了，就是昨天在和我的小伙伴聊天的时候，关云的小伙伴聊天的时候，他就骂我，他说你看嘛，金茂府你也说买不成。我说因为其实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基本上我会建议大家买的这个项目，作为抗跌能力来说，它是要有一定的抗跌属性的。那么反观金茂府，它是便宜了，但是你知道开盘的时候卖21000的金茂府，现在跌到13000，就新房有渠道有广告的时候它都喋喋不休。那我就想请问一下，未来它作为一个二手房，你和周边同片区的竞品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去竞争呢？对吧？关键是说，不管是从容积率，再到这种层高，再到它的产品呈现度，再到金茂在昆明的口碑来说，就算13000，我个人觉得啊，那么是我的话，我不会买。所以你要理解的逻辑就是，你如果是觉得价格是你最在乎的这样一个点的话，那买它现在13000，我觉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未来可能也就12000，二手房也能卖得出去。但是因为它现在的户型产品都是比较大的，160多平的户型产品，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未来你在二手房交易的市场上，200万的这样一个价格，你觉得到时候遍地的新商品房都是新规的商品房，那个时候会有人愿意拿200万来买金茂府的这种5.8级容积率的二手房吗？会吗？4块的物业费简直了。保利城怎么样？逝去的青春保利城只有一个卖点，那就是它的包包，其他保利城我找不出来任何的让我去说服我自己现在还值得13500去买保利城的一个要素点。所以就是看你怎么考虑。华润乐府算不算跌的很多？华润乐府跌的不多呀，华润乐府其实现在它的二手房的价格也还能扛在16000到17000嘛，这我没说错吧？那其实当年18000、19000买它的，那么住了这两年，而且现在你看整个市场上都是新标的产品的背景下，它还能扛住，是因为你要卖就赶紧趁现在，因为现在还没有那个片区没有新标的产品来有这个

0: 个亮相，到预府未来亮相以后，如果预府的价格才卖这个，哦，荣府叫荣府，箭头的那个荣府未来如果是在那个板块才卖16000左右的毛坯价格的话，那我觉得乐府会真的非常有冲击。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咯。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1: FM 91.8，
12: 北京时间14:00。
1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南二环的关南立交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的石闸立交往菊花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这一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这几个路段通行压力比较大，民警已经在现场进行交通疏导。昆渝高速呢是回昆这个方向，在昆石三岔口依然是车多的情况，大家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显示过去十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成为了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17号，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省内方面，据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 T2 航站楼北段项目经理部消息，继混凝土结构全面封顶之后 ，T2 航站楼 C 纸廊屋盖钢结构工程也实现了全面封顶。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是越来越便捷通畅，从泰国发出的榴莲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运抵昆明之后，再发往全国各地。在昆明金马正昌果品市场，每天有将近600到800吨榴莲到货，价格比往年低了10%到20%左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渝高速的成贡段多云，17到28度，晋宁段晴，16到28度，玉溪段多云，16到29度，宽高速安宁段晴，15到29度，陆丰段晴，15到32度，楚雄段晴，18到31度，昆渠高速苏明段多云，15到29度，马龙段阴转阵雨，15到27度，曲靖段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多云，17到29度，石林段多云，18到29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呢选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坊。

好，今天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昆明房地产市场的话题。当然当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一定如果有条件的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一下，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动态。因为今天其实真的是每次过完周末，我总是有满肚子的牢骚要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和吐槽。今年不是今年，什么这个周末过完了三天以后，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深深的，我不是玻璃心，但是我还是觉得蛮扎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朋友说了一句很，我觉得很直观的话，就是你总是说这个房子不好，那个房子不行，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不能要，那我到底买什么？我就这点购房预算，你但凡是要说真的有钱的话，我就去买华夏四季啊，那是这个逻辑吗？有钱你就一定要买华夏四季吗？有钱你孩子现在要上学，你买华夏四季也不合适好吗？所以就是我觉得不能一竿子打死。我不是说所有的房子都不好，而是我永远在视频和直播的时候都是说适合你的就是好房子。而包括像金地风尚这个盘，我都没有说它不好，对吧？我说了它挺好的，价格回到了十年前，产品回到了十年前，它不好的是现在不是十年前。这样说我有错吗？就是如果你依然是要花着十年前的价格去买一个十年后的房子，你没毛病。那未来再过十年的时候，你这个房子再卖给谁？这个问题你问过你自己吗？就是一辈子只有吃泡面的命吗？那买错了房子，真的讲真，可能连泡面都吃不起了。有钱现在干什么好？去炒美股。你知道小毛最近不务正业到什么程度了吗？我让他认真的更新，今天就是要更新去彩盘邦泰真月的那条视频。他跟我说他要去趟香港。我说你要去香港干嘛？他说他要去开户。我说开户干嘛？他说炒美股。哦，瞬间崩了崩了。然后我刚才打了个电话问他，因为我为什么今天这个前置摄像头播，因为这个号是绑他的手机的，然后突然被退了，然后我就不能在电脑上看了。结果他跟我说他还在家。我说你不是说你今天要去 Hong Kong 吗？他说没关系啊，那待会儿起床了以后买张机票就走了呀。我说我感觉你好像是去转心买菜，而不是去 Hong Kong 开号。哦，开户。他说就那么简单呀，现在机票又便宜。但是呢，当然我要跟大家说的是，那啥啥啥投资有风险啊，花钱需谨慎。为什么我觉得房地产到现在依然还是有人愿意去这个关注它，给它信心？那是因为其实它和其他的这种投资理财的途径不一样的点是在于它更稳健一些，但是这个稳健在于周期就更长一些。所以我才是那句话，因为那么长的周期，你要把目光放长远了看，而不是当下你觉得它就是便宜了有价格了就一定有价值了，真的是的。我和胡蜻蜓八年前的推荐买了东边某单位的福利房，住了八年。我貌似做这个号都没有八年，我怎么可能推荐你买了一个房子住了八年？你夸我，我很高兴，但是我对自己做这节目的时间我还是有个认知的。帮他1.5值得入手不？值不值得看它和你的匹配度高不高。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留给有效的联系方式。因为按照其实邦泰从第一个项目是在大宇板块的邦泰花园城，到它第二个项目我才开始了解这个开发公司是我们台对面的邦泰真境，再到目前开了那么多项目以后，你会发现其实邦泰它的一个推盘节奏还是有逻辑，还是有迹可循的。就是在开盘的时候和到最后就是要清盘的

时候，这两个时间节点来买是比较划算的。那么如果是在加推的时候去买，其实它的一个价格确确实实是比较高的，这就让我觉得那啥，带你去看时代央柱，它不是还没加推吗？它要月底的，它要月底啊，不是我不想带你去看，你等等月底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相信方圆。金川翠羽135，你等我算一下，你要不你就直接告诉我他报给你的135的总价是多少吧。如果我有接近180万，如果我有接近180万，我真的不会买金川翠羽。关键老常也问你了，是个毛坯对吧，然后你买在西北三环，180，来对着镜子，像我这样这个前置摄像头的对着自己的手机问问自己，180万西北三环毛坯，你为什么要买？美好生活，你到底需要问我能建未来城呢，还是要问我经济学府名著呢？一个在西北，一个在南，这完全就是我觉得不在一个对比的板块版图当中吧。你到底是要买啥，然后以及你到底更注重的买房的前三个顺位是什么？乌家坝有合适入手的吗？乌家坝就不是来来去去不就那些盘吗？乌家坝关键就是你要入手它干嘛，对吧？就是所以吉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因为其实对于我而言，乌家坝目前除非它的单价就是核心地段的那几个啊，什么西派国悦，什么这个绿地428，绿地乌家坝一号，中交碧桂园，中央公园，这一系列的，包括保利天际，然后这些一系列的13000以里再考虑它，否则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这个说服不了我再去入住乌家坝，因为乌家坝满眼满眼都是房子。我推荐天骏27中户吗？这样一个问题我肯定告诉你我回答不了啊，因为我不了解您到底为什么要看它，以及看它要实现的目的，其次就是它推给你的价格产品对吧，价格是多少，风镜能不能入，风镜就是您都回复了我这样一个笑哭的表情，也就知道其实风镜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它应该算作是一个比较没有诚信的项目，因为对于这个学校的事情是一推再推。关键是说我觉得就是做开发商的一定是要脸皮够厚，真的是什么叫脸皮厚鬼都怕，就是因为其实现在他还可以就是自信满满的说你看我们的学校怎么怎么样了，但是为什么不反观，其实这个学校是早该兑现的，这是第一。如果第二不是龙湖制造给了钱，这个学校可能依然还是在一个停止推进的状态。第三，你要拿这个学校去和目前已经呈现出来的万科城的长城新城的那个昆巴比，它比不了，它是一个新校区，然后它的生源没有万科城的那么纯粹，因此个人觉得就是要看你买它的目的是什么，好吧。因为讲真，我觉得它已经是个准线了，就是说反正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现在这价格也确实不高啊，就看你要买的是实现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再来考虑，以及你问我经济学府名著能不能买，我觉得就是9000块钱的单价你再上车，但凡高了你未来扛不了跌，您也不刷屏了啊，就是美好生活。因为讲真，那个项目之前也是停过一段时间的工的，关键罗酸那个板块羊场村那个片区，第一我觉得偏了点，第二确实他不愁房子，第三就是他当年说的10000，那你就给他点时间降价吧好吗，10000去买经济学府名著，你左手买过来右手他真的就只值9000块钱。如果你能接受这个逻辑，我觉得你再去考虑吧，因为如果但凡是单价10000了，我真的会觉得除非你是对那个板块情有独钟，否则我真的去买能建未来城，第一是个

五华区的包包，第二10,100，我6月份已经是交房的了，第三怎么着我的容积率没那么高，我的楼间距还那么宽，所以我个人觉得你没必要。还有就是挖智能，你还在吗？你看他们

0: 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晚上给手机充电，别放枕头底下或被子里，电池发热散热不好，可能起火。放床头柜上，周围别放杂物，充完就拔插头，减少隐患。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向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邦泰观云涨价了是吗？你自己去对比一下，当年一期250万能买的户型产品，现在270万左右，这是真的，就是我真的是昨天才去的，所以它确实是涨价了，而且涨的还挺多。然后我就问他们营销负责人，我说你们哪里来的这个底气涨了那么多？他跟我说稀缺噻，就是他很自信的跟我说了这三个字，稀缺噻。然后我说哦，稀缺倒也是嘎。关键莹莹，丹霞翠羽，我要跟你说的是，第一，我不了解你看的户型产品和他目前报给你的价格；第二，你为什么不找我呢？就是我要告诉你们，丹霞翠羽，就是就拿丹霞翠羽来举例，也是云大医院的小姐妹，我真的我也骂了她，我说真的都这把感情了对吧，然后看了房以后才来问我价格，这是什么逻辑嘛？这真的是不信我吗？就是她当时去看的价格报了多少钱给她的6楼143的户型产品，5栋6楼143报了298万的总价给她。然后我说啊，要那么贵吗？我说五栋我去拿好像是11还是12楼，我记不太清了，也是143，当时就算了，不能说这个价，不能说这个价，说了人家觉得就是我在那啥商业泄密。然后结果最后去谈了一下，然后中介就跟他说，姐我们有17个点的优惠。然后小姐妹就来问我，人家说了有17个点的优惠，你能有多少？我说多少个点？他说17个点。我说那好的，就上一颗韭菜，它本来只值1块钱那把韭菜，他报给你说这把韭菜20块钱，然后告诉你有17个点，那然后最后3块钱卖给你了，我天，那你到底是亏了。

还是赚了呢？对吧？所以就是在我的粉丝群体里面，就上次也是好几次了，去到售楼部，然后粉丝直接在总价基础上就是三四十万的砍，我当时还蒙了个圈，我说你不是买二手房，你买的是新房，你怎么能这样砍价呢？他说新房不就是这样砍价吗？那我要跟我的粉丝朋友们说一下啊，还有包括就是真的我的家人朋友们说一下，真的只要是跟我去算的价格，我觉得一定就是我会跟置业顾问说清楚，不要来这些虚的愣这个虚头巴脑的，不用给我说啊，方圆这边有二十个点的优惠，什么能放的请你全放完，放完了以后我该再去找置业顾不这个营销总要的，我会自己去来处理，但是不要跟我玩这些虚头巴脑的，我觉得没意义啊，大家都是真心实意的要买房子，对吧？所以就是298万的单价翠雨，最后跟他说啊，姐现在248万可以给你，我真的几个白眼，我真的几个白眼。那但凡如果我不是说了这句话，我不是给了我姐妹这个参考价格，那她要说多少呢？17个点不也就是270万左右嘛，对吧？真的太有情绪价值了，你是喜欢情绪价值玩虚的是吗？莹莹还没去你就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好吗，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万彩城可以，万彩城你是要买还是要卖？我没看懂。Are you ready? 然后是涨的不是一点两点，真的涨的不是一点两点，所以就是真的第一次。然后我还有愧对的就是当时17然后看完以后觉得250万，他还是觉得邦泰观云的当时250万超过了他的一个预期，他看的是138的那个户型产品，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再等等，我说要不你就再等等，结果我真的也错了，等来的真的是大涨。因为确实就是我还忽略了一个点，在同一板块确实是没有竞品项目的，这种没有竞品项目的项目就是他涨价我觉得是情理之中。还有朋友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说推荐我一个买了不会后悔的房子，那其实你后悔的事情可以有很多，你后悔的是你现在买了这个房子降价了你后悔了，你后悔的是你买了以后这个房子的同片区推出了更好的产品你后悔了。所以但凡我觉得就是你们问问题的时候不能这么让我去绕坑，你后悔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你后悔了可能是你媳妇儿、你老妈、你老爸觉得这房子不好了你后悔了，所以谁会没有后悔呢，对吧？所以就是你问我说推荐你一个买了不后悔的房子，臣妾做不了。官渡区有推荐的吗？就是美好生活我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因为官渡区之大，但是你刚才因为问了我这个学府名著，那么我大胆的猜测可能你的预算就在120左右，那么120左右你要买个新房的产品，确实现在在官渡这个板块可能你只能看老规的产品，你只能看老规的产品。所以第一我不清楚你预算，第二我不清楚你非要买这个官渡区实现的诉求是哪些，我推荐不了。这么说对吗？是不是亏或涨不应该是看二手房吗？还是之前保利城给的广告费就可以冲，没说就可以说？不好意思，请你截图来给我，我说保利城可以冲的截图，包括我就算是帮保利城打广告的那条视频我都没有说过保利城适合所有人，所以你想把这个屎盆子往我头上扣，我觉得那自己先站住脚再说，自己能先有那个抬屎盆子的力气了再来扣我这屎盆子。以及保利城我从来都是说它最大的槽点在于价格高，而且我录那条视频的时候不好意思它只有12000，现在它卖到13500。所以就是你是因为买了它涨价了还是买了它降价了您觉得后悔了然后要来这样怼我呢？而且是我卖给你的吗？联华附近有没有推荐的好住的房子？我觉得实力九如堂是 OK 的，我真的觉得实力九如堂是 OK 的。天骏和润福，天骏和润福我觉得咋说呢，如果是说商业啊然后繁华呀那肯定是

0: 政府。但是呢，如果是说从产品的得房面积上来说呢，那肯定是天骏，所以我觉得没办法去对比，前提还是看哪个更符合你当下的一个需求。所以就是不知何处是与，我个人觉得还是那句话，我希望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一下你，所以点一下屏幕右下方的小红车。十月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你要不等等何旭奇先开完盘，你再去评判十月怎么样，因为十月目前我都还没有看到户型图，你让我去评价它怎么样，我觉得关键是户型还有就是价格，因为它跟公园城市的区位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区位优势在于其实现在因为会展和乌家坝的那条路已经通了，所以其实这两个板块现在是连片发展的，连片呈现的，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就要看价格了。药府值得等吗？老铁，我觉得你一定是很有钱的那种人。我真的觉得今天也是有那个云大医院的朋友问我说，药府值得等吗？我就觉得药府值得等吗？我也不知道，因为如果药府真的卖到24,500，我觉得不值得，因为毛坯啊，毛坯啊。好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主城以及二环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7: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近日，小米汽车正式官宣，小米U77T将在5月底正式发布。U77T 是U7家族的顶配，定位是跑车级 SUV。新车有1003匹马力，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300公里，零百加速2.95秒，同时续航可以达到705公里。日前，东风奕派正式发布了旗下全新中大型 SUV 奕派 M8 的官图。新车基于800伏架构打造，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可选，搭载4C 电池，增程版 CLTC 纯电续航可达300公里。据了解，新车将于5月下旬首发亮相，并计划于3季度正式上市。日前，记者从北京越野官方获悉 ，BJ40 增程长续航版将于5月21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一款车型，官方预售价为21.48万元。新车采用宁德时代大容量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252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达13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10: 家 有很多种

0: 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黄，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但凡是有中介跟你说我反佣给你，然后呢，这个跟你视频聊天的这样一些对话，然后你买了，你在他那儿成交了以后，他没有反佣给你，他就把你拉黑了，那你能怎样呢？你去告他吗？不好意思，这件事情是不接受任何的法律支持的，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没有就是合理合规的，好吧？换句话说，中介卖房子，他为你提供了服务，人家收取了中介费，这难道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吗？所以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帮大家拿到最低的价格，这是我能做的，我也只能说这是我能做的，我不能做的我绝对不会承诺任何一点。现在阅览晴川的下跌别墅适合入手吗？小区这边就是西，你要知道啊，就是你现在如果是想空降它那个昆一西山海实验的话，你还要考一个试，就是如果你的考试成绩没有达到学校的入学要求的那个成绩线的话，他会把50000块钱退你，然后你买了房也空降不了。所以就是关键是别墅不是说只是说看价格，你还要算的是你装修的价格在里面，因为它的下跌现在是送负一负二层嘛，关键就是总价虽然不算高，但是它的这个整个算下来以后反正不便宜。所以西，我还是那句话，以及包括像刚才 Kate Lee， 你那个问我阅览晴川和惠德里，你如果已经点了小风车，那晚上细聊。我觉得这两个盘的逻辑不能去对比，真的我觉得不在一个对比线上。首先就是阅览晴川，讲真它的一个配套的昆西山海实验确实在中考的这个表现力上非常的不俗，可以达到全昆明的 number one 这样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在山头上，孩子没有过多的一些空间去被灯红酒绿花天酒地所吸引，它有的只是一座山头。

所以他们这个学校每个星期还有两次让孩子去种地的机会，然后呢就是每个星期还有游泳课、马术课，去这个下面的那个云安会都上，反正就是对于孩子的一个身心健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来说做得不错。但是呢就是你也要接受的，就是确实这个位置会比较偏，这是目前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抗性。所以就是说看了房子后才认识你，不然就去我那边没关系啊，你可以先点一下小风车，你告诉我一下他报给你的价格再说啊，你可以先告诉我一下价格再说，因为我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带的这个粉丝他去看的那个洋房，一楼的洋房送前后花园，然后那一套是可以在头排观天的那个效果的，你也可以先点一下，然后我跟你对比一下价格。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我还是那句话，其实今天这一段直播是有感而发啊，有感而发是啥呢？就是我觉得下底是多大面积来着？买房这件事情不是说如果我有100万我就必须要买个房子的这样一个逻辑，或者是说我有80万我就必须在这个城市买个房子，且我一定是要买个新房，就算这个新房真的是它的整个叫什么呢，得房不是产品力不佳，但是我也要硬着骨子上，那我觉得真的可能就不太适合。正是因为我现在穷，所以我不能让我自己的选择，买房的错误选择让我更穷，这是我觉得买房的逻辑吧。买房是为什么？为的是让我的生活更好，为的是让我未来在我有换房需求的时候，我可以不至于这个房子卖不出去。260，要不你再去跟他看看，我�觉得255差不多了。真月怎么样？真月就是看价格，等着价格出来，如果你觉得你能接受那个价格你再考虑吧，因为真月他是毛坯啊，如果14500你们会觉得贵吗？我其实真的不客气。然后继续来说那个叫啥，刚才说的是什么，有朋友说我只有买方便面的钱，我只有吃方便面的钱，你老是跟我谈营养，这合适吗？这很合适，没有人没有谁一辈子就只愿意自己有能力吃个方便面的，想要更好的都能更好，对吧？刚需也可以再攒攒钱呀，对吧？我真的是觉得其实如果是说能买到200-300万的人了，那买错了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买错了，可能你也就是买错了一个区位，但是刚需的就特别容易，真的是一个买错就让这个房子变成不动产，这叫买错比踏空更可怕，真的。然后西，你如果愿意啊，我还是建议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我想和你聊一聊，就是是不是它一定是你最佳的选择。因为你想啊，就算你255万，你起码它的下跌你还得再花差不多80个左右的装修款，也就是说你300多万，未来，妈耶，300多万买阅览青春，你还是要想好啊。因为就是哎呀，怎么说，我还是觉得叠墅的未来的流通还是有点制约性。天骏27和华润37有推荐吗？真真，就是我觉得都买到267的总价的房源了，对吧？你可以给我个机会，我先了解一下。因为对于我自己个人而言，我还是那个逻辑，我觉得这两个项目其实它确确实实不是在同一个对比的水平线里面的。所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点一下服务，然后

0: 那我先了解一下您目前的一个购房的背景，然后再来看一下到底哪个更适合。然后呢，今天也非常就是谢谢大家在这儿听了我的各种的牢骚，因为每个周末过完了以后，我总是会觉得，因为周末基本上我都会和大家去看房子嘛，然后周末看房子的过程当中，就会真的有很多的有感而发的这种机会，你们懂。服务是您回电话吗？必须的，就是但凡给小风车留了电话的，有一个接到的不是方圆的电话的，我欢迎你们在直播的时候暴露我、吐槽我、举报我，因为我觉得就这点交流诚意都没有，那我真的不好意思说我是一个真诚对待我家人的主播，所以放心。来晚掉，每晚还有十五分钟呢，还有十五分钟呢。然后这个周末我跟你们说，地州上来的就是小伙伴，他们也很风趣。他跟我说120以里的预算，然后他跟我说，你们猜他要去看哪里？他一开始要去看哪里？我带看房子需要准备什么？我不是说上来就带看你房子，因为你知道，阿牛。我有一个别称，美称叫买房粉碎机。很多有买房梦想的，在我这儿都被梦想粉碎了。所以，我觉得能够最后走到我带看这一步的，还真的是非常适合买房子的有缘人。所以就是关键的点，就是在于，首先第一步就是先让我帮您评估一下，到底目前的你是不是适合买房，然后再看适合买哪里的房子，然后再看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对得上，然后再去看看房子。看房准备什么钱吗？看了你就一定要买啊，真的是一代必买。不好意思，我带10个人，能有一个人买，在我这儿就已经不错了。你们真的是太看得起我了，不用这样 PUA 我，我买不了房子。就是我但凡能买房子，我觉得可能我现在要养的人应该是10倍，应该差不多吧。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房源，稍后回来喽。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2: 这是一首身体先听到的歌，某一刻世界好像倾斜了一点，刚好让身体撞上节奏，让我撞上你。陈楚生，暗夜。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九一点八爱商家，我是方圆。大观河春城药府城市展厅正对面大观河，就是早上你看到那堆草下面有 N 多的鱼聚集在那堆草下面，在吃什么东西一样的。后来就有个小朋友打了110，对，然后这件事情就发酵。大观河，没这个扭人的了，没这个扭人的了，真的是。所以有个小朋友发现了呀，然后就110了呀。有一个有钱的朋友问旅居投资，你看我确确你的朋友旅居就旅居了，投资就不要了。旅居啦，我建议个，我真的建议啊，旅居呢就买一个像斗南的像成贡的这样板块的旅居，我觉得是不错的。关键有钱也不能说就任由这个钱去花了，对吧？无中生有，哎呦你们这些人，我觉得不是挑的。我跟你们讲，因为头先出来的，我觉得有情况。哎呀不要聊这些，你们这些人，东方润奇纯为了上润城买来卖二

手会赔很多吗？那不是很多，是什么？就是因为就是现在这个价格，你要，当然你也可以就是纯买来，然后买个89的不装修，对吧？然后上完了再转手卖一个，那我觉得亏的是什么？亏的是30多万的学费，嗯，然后亏的是，如果你是电车，那我评估不了就是花销的电费是多少，但是如果是油车嘛，这9年我觉得19万是要有的吧，单边40分钟的车程是绝对的吧。你真的对润城的执念好深，我只能这样说，我反正是不会的，就是但凡有这40万，我请个 家教，我一对一的补，我不信我补出来的没有读个润城的好。什么苏家，就是我已经加了这个落地点了，就是你要染空的，就是这个钱你到底愿不愿意就真的花在包包上。北市区有没有合适的包包？小闹，你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你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好吗？以及雅雅，龙湖现在一个是风翠，一个是天境，你到底问的是哪一个？因为风翠最近降的有点猛。然后对对对，周末的时候我还聊了，我说风翠也是，你看129的那个户型230万都降成了这样了。然后我说当年，所以从来我都说风翠我不推，然后你看我倒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因为风翠我不推，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未来抗跌能力有限，你看就是又开始了，新房就开始各种降呀。那当然我觉得你如果是说你要买风翠的话，你要理解的逻辑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反正是接受不了广福路的那个双向十车道的车流噪音影响，这是第一。第二，周边还有两个加油站。第三，就是我觉得他的包包也就是聊胜于无的有个包包，仅此而已。然后要看你是要买多大的户型产品，因为我觉得他应该都算，如果现在129的卖230，然后你要知道其实高端的卖500，那也算高低配小区了，未来业主之间的矛盾还是会有吧。远大云锦一号，刚才我说了，就是但凡单价在11000左右的话也就还好。我真的不知道70年产权的小户型然后出租用，我还真不了解，因为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投资的，所以其实你们抱着这种投资的问题问我，我可能确实觉得我是知识面有限的。我也就是我的缺点是有点一根筋，我觉得像昨天朋友说我的，涨价的你觉得涨价了没有性价比不买，降价的你又说人家降价了就是不抗跌，那你要怎样嘛？然后还要说房子不能投资，那你要怎么样嘛？你凭什么来做这个置业推荐吗？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我觉得这个理念对于我根深蒂固，所以租这件事情不用问我，我挣不了这份钱。好啦，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的13:30不见不散。今天晚上会发布的是邦泰真月的彩盘视频，大家如果对这个盘感兴趣的也可以关注一下今天大号的视频，大号叫方圆看房。以及如果大家对于置业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一些这个疑问的，都欢迎第一时间来在屏幕右下方点击小风车，和方圆来进行一个深入的交流探讨。放心啊，这不花一毛钱，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关注我了，所以不能让大家买错，买错比踏空更可怕。

0: 险，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86。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91.8即时路况，来看一下15点钟指挥中心传来的路况信息。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在杜家营这个路段车流量大，南二环关南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石闸往菊华。

0: 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这些路段的车都比较多，但是通行基本正常。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春城路、站前路、南坝路这些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民警已经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据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到监测覆盖范围。最新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已正式启动网络投票工作。经云南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组织专家评选推荐，本届金鹰奖云南省共有15部作品参评。近日，昭通一名男子多次在斑马线上跳舞，并拍摄视频发布至短视频平台，此举扰乱了人车正常通行秩序。昭通警方迅速介入核查，并找到18岁当事人陈某，当事人承认违规行为，当场接受批评教育，并删除了相关视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以及昆明市的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今天晴，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34度，富明天马山晴，31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30度，大理古城多云，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2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25度，昆明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9度。
4: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下午15点，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0: 每天下午1个小时的医学科普，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今天要聊一个有一点疼的话题啊，这个疼呢不是心里疼，而是身体疼，而且是那种让人刻骨铭心的疼。有人说这种疼啊，就像是有人拿锤子在不停地砸你的大脚趾，还有人说这疼起来就像是被老虎咬住不放。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说到这里，想必收机前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出来了，这就是在历史上被称为帝王病的痛风。关于痛风，我们采访到的医生是关雅欣。关雅欣现在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教授。那我们一块儿走进痛风的世界，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说一说这个痛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痛风会找上门，那么痛风发作之前会有哪些警报信号啊？无论你是饱受困扰的患者，或者是我们想提前预防啊，今天的节目你都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 OK， 我们就正式开始做介绍。好的，那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关雅欣医生说什么是痛风，痛风的类型到底是什么。
5: 今天为我们

0: 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薇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痛风，有哪几种类型。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2: 痛风是一种由单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及周围组织引起的代谢性关节炎。当血液中尿酸水平长期过高，尿酸盐会在关节处形成针状结晶，引起剧烈疼痛和炎症反应。痛风主要分为原发性痛风和继发性痛风。原发性痛风占 90% 以上，与遗传基因和代谢异常有关。继发性痛风由其他疾病，比如说肾病、血液病或者是药物引起。根据病程可分为急性发作期、间歇期和慢性期。急性期表现为关节红肿热痛，慢性期可形成痛风石并导致关节畸形。
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3: 一路护航，今天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块儿走进痛风啊这种疾病。那刚才我们采访到的医生是关雅欣，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就是云大医院内分泌科的副教授。刚才关雅欣医生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痛风，还有痛风的类型啊，满满的干货。好，那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些形象的比喻，比如说到底什么是痛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庞大的城市，而血液呢就是城市当中的河流。我们每天吃的那些食物，尤其是山珍海味、大鱼大肉，都会经过代谢产生一种叫尿酸的代谢废物。正常的情况之下呢，尿酸会溶解在血液当中，然后通过肾脏这个污水处理厂随着尿液排出体外。但是如果有一天生产线上的尿酸实在是太多了啊，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或者摄入太多了，亦或是污水处理厂，也就是我们的肾脏出现了一些问题啊，那么血液当中的尿酸的浓度就会越来越高，高到什么呢？高到就像是往一杯盐水里还拼命的加盐，结果最后盐就漏出来了，吸出来了哈。好，那么这个吸出来的盐就是尿酸盐结晶，这些结晶呢就像一根根细小的针啊。这些结晶最喜欢沉积在人体的关节、软骨和滑膜这些地方，一旦身体出现了一些诱因，比如说着凉了，或者这两天劳累了，亦或是你今天又吃了一顿大餐，哇，那这些小针啊，就是吸出来的尿酸盐结晶就会刺激关节，然后引发免疫系统的猛烈攻击。于是啊，这个关节这里呢就出现了红肿热痛，这就是痛风的急性发作。刚才关雅欣医生还给大家分析了呀，这个痛风的一些类型。那么其实呢，在医学上，它主要是分成了两种，一种叫原发性痛风，这个是占据了绝大多数，通常是和遗传因素有关，再加上后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喜欢喝酒、爱吃肉或者肥胖，那么因为这些后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共同作用啊，就出现了原发性痛风。我们把它理解为天生的体质再加上自己作出来的啊，这个是原发性痛风。这种呢是叫继发性痛风啊，这是和原发性痛风呢是有区别的，它相对要少见一点，因为它是由其他明确的疾病，比如说肾脏病、白血病或者是牛皮癣，或者是使用某些药物啊阿司匹林引起。

的尿酸升高，也就是说是因为别的病因治着治着，这顺便把痛风给招来了。好的，那刚才呢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尿酸啊，尿酸这个简单的理解起来，尿酸高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那些盐排不出去，我们吃的太多啊，摄入的太多，但是呢我们肾脏这个污水处理厂它处理不过来，或者是它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故障，那么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些盐结晶，尿酸盐结晶积累在了关节、软骨和滑膜这些地方。所以为什么会变成了这个我们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会疼痛啊？那么是因为这些小针会刺激关节，引发了免疫系统的猛烈攻击。好的，一路护航，今天咱们解释的是关于痛风的这些知识哈，一定把耳朵叫醒，认真的听。我们采访到的医生是来自于云大医院的关雅欣医生。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

0: 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心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道路，人民西路从西向东，鱼翅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有740米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340米拥堵。这里要提醒朋友们，二环南路从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桥到二环快速 B 线南这个方向呢，目前是有1.95公里拥堵。宽裕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目前呢是有911米拥堵。这里看一下高速公路四支队路况提示信息，宽裕高速玉溪方向38公里路段发生了单方事故，占据了右侧的车道，现在呢只有左侧的行车道可以通行，交警施救正在现场处置，也请过往的驾驶员路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进入到五月下旬，午后的强对流天气多，短时暴雨容易让低洼的路段积水，看到水坑别以为能冲过去，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的就掉头，万一熄火别二次启动，人撤到安全的地带，车可以修，命只有一条。
4: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6: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7: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6: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7: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6: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1: 愿健康和你一路前行。今天我们要科普的医学内容是痛风。那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到的医生是来自于云大医院内分泌科的副教授关雅欣医生。那么关雅欣医生刚才在节目当中啊，采访当中呢是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痛风，以及痛风有哪几种类型。其实说到痛风啊，还有一个概念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叫高尿酸血症啊，但是要注意啊，它不等于痛风。高尿酸血症只是说你血液当中的尿酸超标了，但是还没有出现状况，也就是说还没有关节的症状。只有当这种高尿酸血症引发了关节炎或者形成了痛风时，才叫痛风。也就是说，这个高尿酸啊是身体当中埋下了一个雷，而这个痛风呢，就是身体当中的这个雷已经炸了。其实说到这个痛风这件事情，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在发作痛风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说哎，我都是一样吃的，或者是我在家里，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吃的，为什么这个痛风会偏偏找上自己呢？好的，那我们首先把它解释一下啊，这个讨厌的尿酸什么时候它怎么就高起来了呢？痛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很直接啊，就无非有2点，一呢就是这个尿酸生成的太多，第二就是尿酸排泄的太少。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排泄减少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好的，我们首先来罗列一下这个痛风的罪魁祸首。

首先就是高嘌呤的饮食啊，这个想必大家都知道，因为在犯痛风的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呀，这个鱼虾是不能再吃了，豆腐内脏是不能太吃了，因为这些食物确实是高嘌呤的食物，吃的嘌呤越多，生成的尿酸就越多。那哪些食物的嘌呤高？就是大家觉得好吃有营养的东西，像动物的内脏啊、海鲜啊，尤其是贝类、沙丁鱼、小鱼干。此外还有浓的肉汤、火锅汤，这些都是高嘌呤的饮食，这是痛风的罪魁祸首之一。第二是什么？就是大量饮酒。酒就是痛风的催化剂，尤其是啤酒和黄酒，因为啤酒和黄酒本身就含有一种物质叫鸟嘌呤，而且这个酒精代谢会产生乳酸，所以乳酸就会和尿酸抢道排泄，导致尿酸呢排不出去，可以理解为就是在排泄乳酸和尿酸的时候就堵车了，所以大量喝酒，这是痛风的一个催化剂。再看一下第三个诱因是什么呢？是高果糖的饮料。很多人不知道，果糖在体内代谢也会直接促成尿酸的生成，所以像可乐呀、果汁饮料、奶茶，那都是甜蜜的陷阱。好，再罗列一下原因。药物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小剂量的阿司匹林，还有部分的利尿剂，它都会抑制尿酸的排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遗传因素，有些人天生体内他就缺乏某些酶，就导致了尿酸代谢异常，这就没有办法了哈。还有其他一些疾病，像肥胖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肾脏疾病，这些都是痛风的好兄弟，他们是互相影响的。好，给大家讲一个身边的小案例。有位朋友叫老张啊，45岁，平时呢应酬很多，几乎每周有3顿酒局啊。平时自己饮食也特别喜欢吃那些内脏，喜欢喝啤酒，身材啊就是超重倒不明显，但是啤酒肚非常明显。有一天晚上他应酬完回家，就觉得大脚趾有一点不舒服，没有在意，可是到了半夜啊就被一阵剧疼惊醒。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用刀子在挽他的脚趾，在戳他的脚趾，一看这个脚趾又红又肿，摸一下都疼得直冒冷汗。哎，结果去医院一查，这个尿酸值高达620，这就是典型的原发性痛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叠加他自己这个本身案例，那就是高嘌呤饮食，再加上饮酒，再加上本身体重超重所引起来的。好的，我们总说要健康饮食、健康生活。你看，这个痛风同样也是和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作息以及我们对身材的管理息息相关的。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7: 去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

0: 级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首先关注到昆明市区通行情况。在昆明市区现在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依然是有480米拥堵，寻津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目前呢是有37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方向有300米拥堵。翠湖北路从北向南在翠湖西路的附近目前呢是缓行的路段，缓行的距离是154米。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好，来看一下高速公路四支队的提示。那么昆豫高速昆明南豫西方向30公里到33公里、40公里到41公里、47公里到48公里这个路段施工，占用了匝道左侧的行车道。依然是昆豫高速豫西方向56公里到59公里中央隔离带通信设备施工，昆明方向89公里到321公里桥梁伸缩缝维修施工，施工都占用了左侧的半幅车道。另外依然是来自于高速公路四支队的提示，安静高速全线保洁，间断性的占用了应急车道。此外呢，安静高速海口停车区绿化施工，东大河大桥下排水沟的施工啊，都在进行当中。这个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上午的8点钟一直会持续到18点钟。
3: 妹妹嫂嫂，
4: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不啦。
5: 哦哟，快乐哥，头了个头啊！最近吃兔子吃到这个醉酒不食，眼红心累啊。
3: 哎，没啥啥，老么恩呀，你是吃了多少兔子啊？
5: 哎呦，不是吃了多少能问题。你应该问我吃了多少种桃子。
3: 老呀，一只桃子还分这么多个？
5: 哦，开哪国际玩笑，香蕉都有十多种了，这个桃子只有一种嘞。什么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扁桃、白桃、青枣蜜、哈喽蜜、雪桃、九宝桃、脆桃、碧桃、绍兴桃，那个人面桃。
3: 没没啥啥，好多都没听说过嘛。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嘛，我倒是认得呢。其他呢，可是没在昆明市场上买过的。
5: 咋可能？扁桃嘛，你肯定是吃过了嘛，就是趴桃的那份了嘛，形状扁圆呐，顶顶嘞，凹的形成个小窝窝，像个小型的扁南瓜。来来，你来玩玩。
3: 哦，这个没吃过了。可能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非常多，果然是丰满厚实。桃核是小，而且容易剥离，但是为哪哈得哈这个蟠桃呢？
5: 这个嘛，不是神话，就是里上那个王母娘娘的蟠桃噻。可能是这个外形太美了，味道又好，就称为仙桃。仙桃不就是蟠桃吗？所以索性就喊蟠桃了。
3: 么白桃、青枣蜜、哈喽桃又是哪桃啊？
5: 白桃果实是白色的，这个外表颜色是白粉色，一般在7月中旬产熟，产地一般在河南、山东、浙江、青河。青枣蜜产于山东潍坊的青枣，属于脆蜜桃，一般在8月下旬产熟。哈喽桃跟青枣蜜桃品种相近，著名的产地是山东青岛，每年9月中下旬开始上市。果肉呈青绿色，口感非常的脆爽，汁水多满，甜度高。
3: 哦，懂了懂了懂了。那你刚刚说有雪桃，可是汁水是血色那个？
5: 我跟你讲过，这个雪桃有两个血，一个是鲜红的那个血，一个是苍茫的那个血。红色雪桃色泽鲜艳，果面紫红色，果肉鲜红色，它那汁水来像血一样呢，口感脆爽，7月中旬成熟。白颜色的雪嘛，是因为果实在立冬前后10到11月份成熟，收获的是。

0: 候正好是下雪的季节，所以就喊雪兔了。
1: 哦，那就是冬天的兔子了嘛。
0: 哦，我有个朋友就喊他冬兔呢。
1: 哦，我看来还是要加强认知啊，一个兔子都有那么多的文化敢学玩，哦，真的是太不得了了。
2: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下午15点，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0: 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医学守护啊，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科普的内容是痛风。那么采访到的医生是来自于云大医院内分泌科的关雅欣。好，我们刚才呢跟随着关雅欣医生啊一块儿学习了什么是痛风，还有痛风的类型，也举了身边的一个例子老张哈、啊。那么他的这个痛风呢，其实就是高嘌呤饮食再加上饮酒再加上肥胖引起的，也生动地展示了这个痛风的典型症状。其实痛风的发展有几个阶段，症状也各不相同。第一个阶段就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期，那么这个阶段呢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是体检发现尿酸偏高了，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干预时机，但是往往就被忽视了。第二个时期呢叫急性发作期，是突发性的啊，经常会在半夜或者是清晨突然发作，有剧烈的疼痛感，这个疼痛的级别是非常高的，像撕裂啊，像刀割，哇，这个病人形容说就是连自己的那个衣服碰到了或者是被单碰到了都疼。典型的部位呢就是绝大多数首次发作都是在大脚趾的尺趾关节啊，指趾关节也就是脚趾的那个根部啊，脚趾头的根部，当然还有呢就是脚踝、膝盖、手腕、手指都可能发作。发作的关节就像火烧一样，又红又肿，而且皮肤的温度也会升高。当然这种突发性的啊，就是即使不吃药，症状可能在几天或者两周以内会自己缓解，很多人觉得好了就没事了，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误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人物老张，他在第一次发作之后吃了一点止疼药，三四天好了啊，他觉得是不是是关节扭伤，当时就没当回事儿，继续该怎么吃就怎么吃，该喝酒还是喝酒。结果三个月之后第二次发作就来了，还是在同一个脚趾，但是这一次更疼，而且还发烧了。这时候老张才重视起来去看医生，医生明确告诉他这就是痛风。哎，痛风的发作特点就是会反复发作，而且如果不控制啊，发作会越来越频繁，受累的关节也会越来越多。在两次发作之间的那个时期就叫间歇期，两次发作之间就完全没有症状啊，您感觉自己都恢复了正常，但其实啊，尿酸依然很高，结晶在悄悄的沉积。还有一个时期叫慢性痛风时期啊，这就是慢性关节炎时期，如果长期不控制的结果就是尿酸盐结晶大量的沉积，形成了硬的结节，就叫痛风石。这种痛风石会长在耳朵、肘部、手指、脚趾、膝盖这些地方，大的时候啊，大的像鸡蛋一样，小的像芝麻，于是关节就会持续性的疼痛、僵硬、变形，如果严重的话会导致残疾。更可怕的是痛风石如果是破溃了，就会流出白色的牙膏一样的物质，伤口是很难愈合的。好的，我们还是请出关雅欣医生啊，来听听这个采访，关雅欣医生如何来解释痛风。
1: 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的原因是什么。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3: 痛风的根本原因是高尿酸血症，尿酸是人体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嘌呤是细胞中遗传物质的重要组成成分，细胞越活跃，分裂越快，组织嘌呤含量就越高。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肾脏排泄减少时，血尿酸水平持续升高。约 90% 的痛风患者属于尿酸排泄减少型，主要与肾脏排泄功能异常有关。10% 属于尿酸生成过多型，与酶缺陷或高嘌呤饮食有关。遗传因素、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不全及某些药物，比如利尿剂、阿司匹林，均可增加患病风险。男性发病率远高于女性。
0: 刚才关雅欣医生在节目中给我们解释了这个痛风为什么会发作。其实在节目里的科普内容，或者是我们跟随着案例人物老张也已经知道了啊，这一方面呢是累积的太多，摄入的太多，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排出的越来越少。那么这个排出的少的原因还有一些遗传的因素啊，或者是药物的因素呀，又或是其他生病的一些因素啊，或者是因为肾脏的一些因素啊。好的，那说到痛风啊，我们说这个真的是一种非常疼的病。有痛风的朋友说，这不仅是衣服碰到，有时候感觉起风了，风吹到那个关节都特别的疼，所以一定要重视啊。痛风我们该提前来预防，把我们的生活的摄入变得更加健康一些。

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48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东向西，在二环快速B线南方向，目前呢是有360米拥堵。昆渝高速从南向北，目前呈贡往城区的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911米拥堵。南绕城高速从西向东，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这一段呢，目前是有367米拥堵。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8: 若是让月光读着信的结尾，他会不会替我流泪？若是让晚风翻到故事结尾，他会不会替我撕碎月光满地，信纸零碎？许艺彤，橘子汽水，月光信尾。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今天一路护航，我们聊到的是痛风。刚才呢，跟随着云大医院内分泌科副教授关雅欣医生，我们一块儿了解了痛风发作的一些原因，还有呢，就是什么是痛风，以及痛风的类型。在节目开始哈，我们也和朋友们一块来讲解了哈，就是如果把身体想象成一个庞大的城市，我们的血液就是城市当中的河流，每天吃的那些食物呢，都会代谢产生一种叫尿酸的代谢废物。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尿酸会溶解在血液当中，然后通过肾脏这个污水处理厂，随着尿液就排出了体外。但是为什么会发作痛风呢？是因为有一天生产线上的尿酸产生的太多了，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或者呢是我们的污水处理厂偷懒了，也许是肾脏功能的问题，所以血液当中尿酸的浓度就越来越高。最后那些盐就吸出来了，吸出来的盐就是尿酸盐结晶。那么这些结晶呢，就是一根根细小的针，它们最喜欢沉积在人体的关节、软骨和滑膜这些地方。一旦有一天身体出现了某些诱因，比如说像受凉、劳累或者吃了一顿大餐，那么这些小针就会刺激关节，引发了免疫系统的猛烈攻击。所以这个时候啊，关节就出现了红肿、热痛，这就是痛风的急性发作。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首先来做一个回顾啊。我们今天了解的是痛风呢，就是尿酸盐结晶引起的剧痛的关节炎。那它的类型呢，就是分原发性和继发性，主要原因是生成的这些尿酸太多，排泄的太少，和吃喝以及遗传都密切相关。就是它的症状啊，其实我们说分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只是尿酸在血液当中偏高，但是没有症状。然后还有就是急性发作期，就是表现为剧痛啊。但是急性发作期如果说它不断的累积，没有得到缓解，那么就进入到了可怕的痛风时。也许你看到过有一些案例的讲解，或者看到了那些图片哈，就是有的重度长期痛风的后果，就是双手的关节长满了疙瘩，像浆一样，没有办法握拳，连筷子都拿不稳。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痛风很可怕？不要担心啊，我们在下期节目明天的一路护航当中，将会为您详细的讲解这个痛风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危害，哪些人是高危人群，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该如何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痛风。好的，一路护航，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5: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脏、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全世界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颜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颜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第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真正的好药，真正的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2小支，哎，这个1支是1克的精粹版的冻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6支，您呢就不要一天2支2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1天1支1天1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1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1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3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咱们这个百岁直通车栏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昨天

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呀，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最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是吧？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是分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他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四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四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四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十个人，给我报10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呀、啊？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2个儿子啊，我要4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四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4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她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儿。结果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呀、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叨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4-5分钟，看不搭理她了，这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4-5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5个人、10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1个人1份，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呀、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10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那骂人的在那块儿。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了，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
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分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优研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儿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邮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四份，我说你家里这是四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呀，哎，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2、3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身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着的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大冬天洗那个粑粑芥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找。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
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她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她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搭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你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吧，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杨乃凡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

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吗？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吗？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哎，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六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服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有他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啊羊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羊胎盘，而那个时候那羊胎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到中国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找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两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羊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羊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羊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羊胎盘。哪个羊胎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把这个羊胎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个羊胎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羊胎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啊安葬啊大病初愈啊身体虚弱呀、啊、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啊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啊，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羊胎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羊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羊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
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

0: 用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一斤左右的羊胎盘，这个东西给他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呀，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求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求本，再做2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1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求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羊胎盘，那就是整个羊胎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羊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1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他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羊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啊？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呢，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最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求本。哎，那西藏求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o.1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有研诺。那这个羊胎盘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羊胎盘呢，那功能作用效果上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羊内胎优研诺羊胎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6只，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6只158，一吃折合26.3呢，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2只，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6只啊，你吃6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更有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6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立竿见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 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啊、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果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最大的，有效利用率是最高的，生物同样性是最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他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他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中国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驱邪。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最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呢、啊、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从。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从。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啊，不用普通羊胎盘，更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最纯粹最好的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最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边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 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不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阳台盘一用上，效果立竿见影。第三个，引气归经。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哦、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阳台盘就能做回来。他吃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阳台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台盘那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率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阳台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阳台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阳台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最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啊，增强免疫啊，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阳台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啊，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就都来了。这阳台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个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阳台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那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那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 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给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更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只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给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啊他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他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 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阳内胎呀？你想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一个月左右的阳胎盘是它的生命力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阳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阳内胎，就是我跟我师父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它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的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阳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阳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阳胎盘，哎，就是这个阳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让他吃每天两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两只阳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呢，一天两只阳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那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啊，没劲儿啊，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一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阳胎盘两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阳胎盘一天我多吃，我不吃两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这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咋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就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呢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谢完他走了。 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在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呀。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呛呛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支，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儿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儿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儿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呀、啊，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1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1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1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浑浆浆了。最重要，最重要的。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1年吧，我说再吃1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的，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 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儿，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儿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啊，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阳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三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睡不好，这两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三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阳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阳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你们呢离健康离一百岁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六支阳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阳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神奇效果。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三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最后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两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支啊，早上9点一支，你忘了下午3点一支，一天一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阳胎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3: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哦，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3: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3: 哎，孟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啊，
3: 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的好几次
0: 啊，
3: 就睡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阳胎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阳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足骨自正，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
4: 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试，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有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3: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啊！
4: 不客气，不客气。嗯、
3: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好大夫，你对人家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大夫。
4: 应该。
3: 麻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到我就用上。
4: 啊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一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你就放心吃，一天一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3: 哟，那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就费心了。
4: 好嘞，哎，
3: 好嘞，
4: 祝您健康，
3: 再见。
4: 嗯，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FM91.8
6: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嘞，我们来了解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一下。雷鸣你好。
8: 哇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42。城区有点炎热，路口路段的行车流量呢保持正常。二环南路上层，福海新市往关南。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彩云北路汇入口，昆玉高速回城方向昆石昆玉三岔口路段行车流量大，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北京路白塔路金陵路西昌路交通情况也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7: 好，我们再连线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艳玲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0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工东高速工山往东川方向东川南立交一匝道临时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对东川南收费站入口往东川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前往东川方向的车辆可从G248国道绕行至东川北收费站后再驶入高速前往目的地。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累计调水超881亿立方米，惠及7省份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中线水质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东线稳定在3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17号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91.8，天气早知道。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下午5点发布的明天我省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多云转晴，16到29度；楚雄多云，18到30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曲靖小雨，16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昭通小雨，13到23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19到30度；景洪多云，23到35度；宝山晴转阵雨，16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临沧多云，15到28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5到19度；卤水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我们再来看到昆明明天是多云转晴，16到29度。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5: 没错，
4: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0: 哎，欢迎来到晚高峰，我是展示小高米线小郭。我觉得今天的天气是真的已经有盛夏的感觉了，短袖都应该穿上，小裙子都应该飘起来啊，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个夏天。我觉得现在出出汗，让你心情也会好一些。当然，这么好的天气和阳光，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那些特别让人心动的、性价比特别高的好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啊，也是我们的520心动献礼啊，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啊，登录大象心选商城并下单成功的朋友，单笔满299元就可以立刻享受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元可以立刻享受9折的优惠。同时呢，商城呢还是联合了这个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这么一个专区啊，专区内多种商品的这个限量特价都是99元，性价比特别高，直接拉满，亏眼入你都不亏呀！520的告白好礼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啊！赶紧下单，把这个宠爱啊和这个浪漫通通带给那个你心爱的他。当然，我觉得宠爱一下自己也是可以的啊。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其实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都必不可少。那我们今天还会带来一款啊宝藏好鞋，绝对可以承包您的出行好心情。这就是这款昂跑轻量的休闲鞋，官网的售价呢是这个每双要1000多块钱。
1: 对
0: 啊，大象心选商城520活动只需要每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都有，7款颜色可以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类服饰都好看。那么来自瑞士专业的品牌昂跑，以轻盈缓震、舒适贴合闻名，上脚的踩云感特别明显。
1: 对，它有一个空腔的缓震，再加上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轻弹呢是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站暴走都不累脚。鞋面呢也采用100%的聚酯再生的聚酯工程网布，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这款鞋的每一处设计哈、都彰显昂跑的专业水准了，而且适配各种出行场景。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千万别错过，现在下单哇，性价比超级高。咱们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一双啊只要399，尺码呢从36到45码，7款颜色可选，男女同款，奥莱直发。
0: 对，除了昂跑这个轻量休闲鞋，刚才说到的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也有啊。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纹啊，这个稳稳守住水润和光泽，让你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那这个我们这个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里边是含了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啊。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我们查了一下啊，1760块。
1: 对，
0: 大象新选520活动，这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699。
1: 嗯，是的，是的，那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啊，性价比直接拉满。这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护肤或者是湿敷啊都可以。皮肤呢越用越细嫩啊。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的另外的一个明星单品了，不挑肤质，是很多朋友的烂脸救星。绿宝瓶面霜呢，能够帮助加快皮肤的自我修护，延缓细纹。想要保持年轻肌，焕亮光泽， Q 弹细嫩，就选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护肤品成套使用效果就更好了。
0: 嗯，
1: 咱们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只要69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9月后，就是还有1年多的时间哈。
0: 嗯，
1: 库存有限，抓紧手速了，品质呢也有保障，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这四个字，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来购买喽。
0: 没错，好嘞，我们的晚高峰正式开启了，各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嗨，一起感受那些缤纷的夏日时光啊。要聊哪些话题呢？我们一会儿接着开始聊，我们先听来听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可以了。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我们来看一下主城区寻亲街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系统 A 线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车也不少，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明泉立交路段车流量比较大。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进入到五月下旬，午后的强对流天气多，短时暴雨容易让低洼的路段积水，看到水坑别以为能冲过去，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的就掉头，万一熄火别二次启动，人撤到安全的地带，车可以修，命只有一条。
5: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9: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扩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1: 有什么新奇的？
10: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1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0: 一样的下班。

0: 其实在今天昆明的各大博物馆呢也是推出了一些活动，比如说昆明市博物馆呢是推出了主题游境发布会即 City Walk 的一个活动哈，还有云南省博物馆呢在今天呢是有一个活动的展览瘦马御史黔南园书画展，还有云南铁路博物馆呢是有文创的市集等等活动哈。
1: 没错，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啊，这个文旅的一个新风向啊，就是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到一座城市第一件事就是逛一逛这个城市的博物馆。
0: 你说我吗？
1: 对，
0: 就有些时候是你必须先预约到了这个城市的博物馆你才会去买机票，
1: 对，
0: 就是已经是为这个博物馆专门策划的一趟行程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转变啊，就是我觉得了解一座城市先从一座城市的博物馆开始，
0: 是的，
1: 往往都是你逛了博物馆之后你再去到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去感受那些烟火气的时候你会更加具象化啊，你就会知道这座城市从何而来啊，从到要到哪里去，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好的现象。所以为了吸引啊这波人啊，就是我经常看省博排着长队的啊，我们云南省博物馆。
0: 哎，好像最近省博是有一个、
1: 有一个古罗马的一个展，是不是？
0: 就是那个火山那个什么那个火山灰下来之后覆盖的那个城市是叫哪里？庞贝
1: 啊，庞贝
0: 的一个展览
1: 啊那也是一个古迹文化的一个展
0: 啊。对对对
1: 啊，所以你看，就证明大家真的是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的。但是你会发现，真的就是现在的博物馆是真卷啊，就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办各种活动啊。
0: 而且有些博物馆就真的是不像是博物馆。
1: 对对对啊，你就感觉它更像是个游乐场啊。
0: 确实，
1: 像是一个这种，像是一个那种，可以互动体验的。有的年轻朋友甚至在里边可以玩那个，就是玩真人杀，玩那些什么。叫密室啊，什么玩那些什么剧本杀呀什么的。
0: 之前呢，我们看过的一些什么博物馆的那个奇妙博物馆的那个电影，
1: 对，
0: 好像已经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博物馆当中已经有了，
1: 没错。
0: 所以待会儿我们来盘点盘点啊，就是全球的一些博物馆到底看起来是如何那么不像博物馆的哦。
1: 没错没错啊，而且今天又是国际博物馆日哈，所以我们会盘点一下那些好玩的博物馆。因为博物馆就像城市里的大型珍宝盒，它真的是可以封存时间和空间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走进博物馆，其实你都不需要别人提醒，你都会轻声的说话，你会慢慢的走，你会隔着玻璃慢慢的看，你就觉得那一段时间就是在博物馆里的时间你是不匆忙的，
0: 是的，
1: 但你是沉淀下来的、
0: 是，而且像什么恐龙啊、雕塑啊、沉船啊、化石啊，他们是整齐的陈列，但是你也被妥善的隔离了，他们是属于过去的，但是我们又是现在的人，
1: 没错，
0: 就这种空间哈，就是那种时空的感觉是特别明显的、
1: 是。现在你看有的人在这个博物馆里过夜，有人组队这个打剧本杀、有人还能换上戏服穿越很多历史的现场，
0: 就像
1: 比如说洛阳博物馆
0: 啊，
1: 对
0: 对对，游戏化的一个博物馆了。
1: 对，我觉得洛阳博物馆就是你进去真的是有穿越的感觉，里边所有小姐姐清一色的就是换好了这个
0: 那个汉装，
1: 对，
0: 就是现在在洛阳，你知道吗？就开旅拍的那些，他们说以前就是婚纱影楼的那一波人，就是现在全部都在开这个旅拍，
1: 对。
0: 然后每一个去洛阳的小姐姐现在都已经要化妆，然后就连着陪着他们去的男朋友都已经卷到你必须要化一个姐妹妆，
1: 对然后你进博物馆，他们就是他们穿梭在各种那个历史时代的那些文物当中，比如说一些凤冠啊，一些当年的一些这个宫廷的服装啊之间的时候，你那一分钟觉得真的是电影化了，
0: 就是穿越到了那个历史的现场啊。
1: 对，
0: 确实，而且就像那种《午夜巴黎》里面那个深夜十二点的。这个街角推开门，你就是到了另一重的时空了。
1: 对，
0: 所以呢，当博物馆从看看就走变成了来了就想入戏，那些电影里面的时空穿梭正在一点点的成为现实。既然刚才我们说到了洛阳博物馆，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洛阳的古墓博物馆，好吧？
1: 哇，这个很有意思啊。
0: 对，
1: 这个是近几年去洛阳必逛的，
0: 就是一个戏剧化的一个博物馆了哈。
1: 对啊，
0: 就白天的洛阳古墓博物馆呢，像是一处关在地下的档案馆，那么夜晚开启的古墓探秘，就像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沉浸式的戏剧了。
1: 对，因为这场夜游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所有故事都发生在真实的墓葬的环境里啊，你进去之后就会沿着地下甬道穿行，进入26座不同时代的真实墓室，在柔和的灯光和安静的墓道之间，你会陆续的遇见11位墓主人
0: NPC，
1: 他们是 NPC 了啊，
0: 是的。
1: 有人就会讲出自己的乱世离散，有人会诉说一下生前的遗憾，也有人会执着的等待没有完成的约定。
0: 在夜游的过程里面，游客呢还会领取任务卡和银票，你看这就是一个互动了哈。
1: 对啊，
0: 通过和 NPC 的互动呢，完成答题或者是隐藏任务兑换文创奖励，人们呢通过趣味的游戏机制

0: 深地下墓室和时间历史正面相遇。没想到吧，你可能白天去过，你晚上不一定去过哦。
1: 没错，哇，这真是密室逃脱了啊。
0: 哦，对，
1: 而且其实就是我是搜过很多攻略，这个古墓博物馆就真的是有点惊悚的。
0: 所以晚上白天我都觉得可能有一点点怕怕的。
1: 你比如说晚上还有剧情在里面。
0: 但是它会打中很多人的心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博物馆就真正有了让你体验的这个意味。
0: 对，
1: 我觉得了解墓主人的这个事儿真的是，
0: 而且关键他还有 NPC 就是来扮演那位，难说就是他自己跟你讲他的故事。
1: 是，
0: 嗯，
1: 就是旁边躺着那个。
0: 那不一定躺着吧，站着好了。
1: 所以这个古墓博物馆种草啊，大家就是去洛阳一定要去啊。
0: 嗯，是的是的。好，待会儿我们继续去全球的各大博物馆来看一看现在是怎么样的不像博物馆的博物馆。
1: 没错，下面来听听方大同这首歌《放不过自己》。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嘞，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介绍路况。
12: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二环东路石虎关秦始皇菊华立交，金马立交桥下桥口，餐饮北路汇入口，几个入口出口车流相互干扰，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车速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大树立交到小坝立交桥附近，石闸立交桥上桥口和往小庄立交桥主道的车流相互干扰，再加上呢这个路段逆光行车，目前呢也是有点堵。经过二环北南西其他的 AB 两线通行情况保持正常。昆石高速回城方向的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行车的晚高峰行程，由于车流密集，这个路段呢也是车行速度不快，行驶过了东三环入口行车情况恢复。陪伴走就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13: 妈妈莎莎，
14: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1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4: 就一点饱哈巴啦。
16: 哦哟，快乐哥，透了个透啊！最近吃透子吃到这个醉酒不食，也红心累啊。
15: 妈妈莎莎，老了么？哎呀，你是吃了多少透子啊？
16: 哎呀，不是吃了多少能问题，你该问我吃了多少种桃子。
15: 老呀，一是桃子还分种类的。
16: 哦，开那国际玩笑，香蕉都有十多种的，这个桃子只有一种嘞。什么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扁桃、白桃、青枣蜜、哈喽蜜、雪桃、九宝桃、脆桃、碧桃、绍兴桃，那个人面桃。
15: 妹妹莎莎，好多都没听说过嘛，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嘛，我倒是认得呢。其他呢，可是没在昆明市场上买过的。
16: 咋可能？扁桃嘛，你看你是吃过了吗？就是趴桃的那份了嘛，形状扁圆呢，顶顶嘞，凹的形成个小窝窝，像个小心的扁南瓜。来来，你来玩玩。
15: 哦，这个没吃过了。 它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非常多，果然是丰满厚实。头还是小，而且容易剥离，但是为哪哈得哈这个盘头呢？
16: 这个那不是神话，就是你上的寡母娘娘的盘头噻。可能是这个外形太美了，味道又好，就称为蝎头。蝎头不就是盘头吗？所以索性就喊盘头了。
15: 么，白头、青椒米、哈喽头又是哪头啊？
16: 白头果实是白色的，这个外表颜色是白粉色，一般在七月中旬成熟，产地一般在河南、山东、浙江、青河。青椒米产于山东潍坊的青州，属于脆蜜桃，一般在八月下旬成熟。哈喽头跟青椒蜜桃品种相近，著名的产地是山东青岛，每年九月中下旬开始上市，果肉呈青绿色，口感非常的脆爽，汁水多满，甜度高。
15: 懂了。那你刚刚说有噱头，可是汁水是血色那个？
16: 外面加过，这个噱头有两个噱，一个是鲜红的那个噱，一个是苍茫的那个噱。红色噱头色泽鲜艳，果面紫红色，果肉鲜红色。它那汁水来像血一样呢，口感脆爽，七月中旬成熟。白颜色的噱嘛，是因为果实在立冬前后，十到十一月份成熟。收获的时候正好是下雪的季节，所以就喊雪头了。
15: 哦，那就是冬天的桃子了嘛。
16: 哦，一个朋友就喊他冬桃呢。
15: 哦，看来还是要加强认知啊。一个桃子都有那么多的文化跟学问，哦，真的是太不得了了。
2: 老公，忙完了。
17: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9: 有什么新奇的？
18: 你可别错过！
20: 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1: 听听
20: 身边事儿，
21: 再讲讲新鲜事儿。
20: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1: 晚高峰，
2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08晚高峰，我好喜欢。
22: 今天呢是世界博物馆日哈，我们继续来逛逛全球的各大不像博物馆的博物馆。对啊，华盛顿特区有一个叫国际间谍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就是最会带人入戏的一个博物馆 啊， 就是如果你有机会能去到的话，进入这博物馆第一件事不是看展，也是要进入一个游戏环节，你会获得一个新的身份。 对， 在入口处工作人员会递来一张内置芯片的任务卡。 哇，好高级 啊，就很像 我一下子进入了 007啊， 对对对， 什么什么谍影重重啊， 对对对， 什么那个哎詹姆斯邦哎那个叫谁，那个还有一个叫片叫什么？ 反正就差不多吧，就这些。你要问我名字，我实在是想不起来啊。 就是汤姆汉汤姆克鲁斯那个叫什么？ 不是零零七啊， 零零七是那个詹姆斯邦德。 好，待会儿我们查一下。 碟中谍， 碟中谍，对， 碟中谍，碟中。然后呢，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代号008，我叫哈、出生地和掩护的职业，并且在接下来的展厅里不断的完成您的身份验证，去破解密码、隐藏身份，通过测谎的这个测试，还要设计监听的装置。哇，太好玩了！ 就是你在影片中看到的那些非常传奇的那些装备，可能都会陆续的出现。 嗯， 比如说口红、手枪啊， 嗯， 保加利亚雨伞呐、藏在烟斗和这个剃须膏里的微型设备、哇，这真的就是007、 对， 还有一些什么恩尼格玛的密码
0: 机，对，所以他们看上去可能都是觉得很电影，然后就很像老派谍战电影当中那种复古道具，但是他就把它全搬到这个博物馆里边，让你亲身去体验感受电影当中作为一个这个间谍，
22: 对对对，你应该要肩负的一些使命
0: 对、
22: 哦、是，还有就是你真的有这个间谍的这个头脑吗？还有你要有间谍的身手吗？这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一家国际间谍的博物馆，
0: 对啊、哦、International Spy Museum、
22: 哦、天、太有意思、待会儿我好想再来解锁还有哪些有意思的博物馆、
0: 没错、我们
22: 跟着我们继续逛，
0: 对，今天我们慢慢解锁好玩的多了啊、
22: 对，
0: 来听听叮当这首歌《时间告诉我的事》。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 S15 罗西高速罗巴段，就是纳瑟峰海收费站至多伊河收费站封闭施工，实施交通实施交替通行啊，道路比较狭窄，通行效率比较低，我们请过往驾驶员服从现场指挥。另外呢，我们看交替通行路段是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运输车通行的。那为了避免拥堵啊，我们请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线路，建议从善坤高速绕行，避开拥堵路段。再来看43号信息员提示，海埂路出城的方向，万达对面两车追尾占据了中间车道，后车咱们要注意避让。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5: 看似两个人共同抵达的未来，也可能是无声的退场。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刚才呢，我们是去的一个华盛顿特区的游戏化的博物馆了。接下来我们还是叫做游乐场的博物馆。
3: 它藏在巴黎的贝尔西旧酒仓区里边，它可能是全巴黎最不像博物馆的博物馆，因为这里收藏的不是绘画和雕塑，而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游乐场和嘉年华里的古董设施。
0: 那比如说旋转木马，结果它是手摇的
3: 啊，
0: 木偶是机械的，还有什么镜厅啊，老式的游艺装置啊，马戏团的道具啊，这些空间呢就像一场被凝结的美好年代的梦境。我觉得就是
3: 能想象
0: 到童年的那个梦幻场景都在这里了。
3: 对，就很像一些老电影里边呈现的博物馆的场景。更惊喜的是这里有很多设施至今都还能运转，也就是那些东西都是好的，
0: 比如说那个
3: 手摇旋转木马，
0: 1910年的旋转木马了，大家还可以上去坐着那个木马摇摇啊。
3: 对，
0: 然后还有老式的游艺机，包括大家可以像百年前那样什么投球、骑行、玩游戏，
3: 就很像穿越到一场上世纪初的巴黎狂欢。这里也曾经，这个博物馆也曾经是伍迪·艾伦《午夜巴黎》的取景地。所以电影里那场通往旧时光的梦幻派对就是在这儿拍的。
0: 那要去回顾一下这部电影了。
3: 对，
0: 午夜巴黎，
3: 哇，太有感觉了。
0: 是的。待会儿还有一些博物馆的，因为今天是博物馆日哈，所以我们先把全球的一些最不像博物馆的博物馆，我们给好好逛一逛。
3: 没错，一会儿见。

0: 选择。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6: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8:00。6:00 PM。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好，我们继续请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来介绍路况。
12: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明高速回长安方向成贡服务区行驶往都江营，交通情况呢都不错，所以呢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宇三岔口，前方的东三环汇入口，也是拥挤节点，就是。这两个路段车行速度不快，车道三丙二附近路段请车友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行驶昆石高速进入石湖关片区，由南转东匝道口和东转南匝道口行车流量比较大。西二环行的高峰也在昆安高速进入西二环匝道口形成，所以大榆路上口附近路段见到昆安高速进城方向的车尾，二环南路上侧的车尾呢到富海立交桥五花体育馆出口。城区的行车情况还不错，环城北121大街、环城西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东西方向主干道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呢都不错。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3: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和上月相同。当地时间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夺得冠军，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5个冠军。省内方面的消息，从斗南花市了解到，临近520，鲜切花日均交易量突破了120万只，预计520备货高峰期，鲜切花交易量将突破1000万只，单日交易量最高可以突破150万只。据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第二航站楼段北段项目经理部消息，继混凝土结构全面封顶之后，第二航站楼 C 纸廊屋盖钢结构工程也已经实现了全面封顶。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7: 好的，本周啊，我省的雨水主要是分布在东部、南部和西部边缘。那未来全省天气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吗？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李翔，你好。

好的，稍后我们再来尝试联系一下李翔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目前全省的主要天气的情况。目前昆明是多云转晴，16到29度；楚雄是多云，18到30度；玉溪是多云，16到29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再来看到文山小雨，20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5到19度。

0: 好，我们再来请出在省气象服务中心的李翔，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天气情况。李翔，你好。
1: 你好，主持人。预计本周我省东部、南部和西部边缘多降雨。5月18日，昭通南部、曲靖东部、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东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东部、南部和西部边缘有分散阵雨。19日至20日，曲靖、昆明北部、楚雄东北部、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中东部、北部、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有分散阵雨。东部、南部、西部边缘、北部边缘还会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受持续降雨影响，南部边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需防范局地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6到26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5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宁洱纳克里陈马古道多云，17到30度；昭通宜良小岛坝小雨转阵雨，12到24度；关渡古镇多云转晴，16到29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15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5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6到29度；昆明地堰风景区多云转晴，16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8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好，18:07，这里依然是9:08晚高峰。
1: 没错，下班回家好轻松啊。
0: 我们就是平底锅。
1: 对，我们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哈，我们来介绍介绍那些特别有意思的博物馆啊，
0: 全球的哦。
1: 对，如果你有机会去到的话，别忘了去打个卡啊。
0: 是，接下来我们要去斯德哥尔摩的真实空间的博物馆，因为它的博物馆几乎就是为一艘船而存在的。它呢是收藏了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17世纪的沉船，叫做瓦萨号哈。
1: 对，所以它就叫瓦萨 museum
0: 啊。就只展览那一个
1: 一艘沉船啊。这艘原本象征着瑞典帝国野心的巨大战舰，在1628年首航的时候就沉入海底了，沉睡了300多年之后又被重新打捞出来，它竟然还能奇迹般的完整的保存到现在，
0: 就是被水糟过了，然后现在还能够至今还保存着。
1: 对，1628年，
0: 对啊，300多年，而且它巨大的黑色的船身是几乎占据了整座展馆。这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观看距离，你都可以沿着不同角度的平台环绕着这个沉船行走，从什么船底甲板到高处结构，一点点的接近它。而且呢，什么木头的裂痕、雕刻和炮口依旧是清晰可见哦。
1: 对，这空气里都你还能隐约闻到那种旧木材和海水混合后的味道。所以当历史不再被封存在玻璃之后，而是重新拥有了真实体积、重量和空间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震撼了。
0: 震撼。
1: 这个博物馆就是放了这艘沉船
0: 300多年。
1: 对，它通过架设一些环形的步道，你可以完整的从底部到顶部去看这艘船。
0: 对，
1: 近距离的看。
0: 近距离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要看沉船，你必须要会深潜。
1: 对，
0: 然后潜水下去看一些沉船。
1: 对，他现在把这个船给捞上来
0: 了，
1: 放在这个博物馆里啊。
0: 对，
1: 叫瓦萨号啊。
0: 瓦萨号，然后呢，他就在斯德哥尔摩。哇，我都觉得就看了一些全球的博物馆，以后还真的也要为这些博物馆而去打卡这座城市的。
1: 对啊，好，这个我就觉得好想去啊。
0: 是啊，
1: 对不对？
0: 而且300多年的沉船，
1: 是应该觉得很震撼。好，来听听这首歌吧，陈奕迅啊，看到晴天想阴天啊，这首歌《阴天快乐》。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9: 好，我们来看一下，从5月9号到6月30号期间，弥玉高速与 G80广昆高速互通立交，新邵往昆明方向匝道的路面会进行养护施工。就这个养护施工，其实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啊。期间会对新邵收费站入口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可以经 G326 实心砌砖公路行驶到弥勒南，再进入 G80广昆高速来进行行驶。再来看到的是18点的指挥中心最新提示：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西路、寻金街、春城路、广福路车流量比较大。二环快速 A 线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荫立交 ，B 线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车也比较多。昆安高速进城的方向明波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明泉立交路段车流量都不容乐观。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0: 晚上给手机充电，别放枕头底下或被子里，电池发热散热不好，可能起火。放床头柜上，周围别放杂物，充完就拔插头，减少隐患。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3: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5: 有什么新奇的？
14: 你可别错过！
16: 你可别错过！
1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8: 听听
17: 身边事儿，
18: 再讲讲。

0: 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

的问题。有些商家呢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说，坐垫呢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等多种功能。此外呢，还有一些商家说，这个坐垫呢带有按摩功能啊，可以深层的渗透肌群。对此呢，医务人员说，久坐啊，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人坐着的时候呢，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的2倍。如果身体向前倾20度，腰椎受到的压力会增加到近3倍。哇，说到这儿，我自己都不由自主的坐直了。护腰坐垫呢，作为一个辅助工具呢，为腰部提供的是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延迟了累的产生，可能给人带来是久坐不累的错觉。不过呢，有这个骨科主任提醒啊，说靠垫让腰椎维持前凸的角度，肌肉放松之后呢，压力会前移到椎间盘上，虽然说感觉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增大，久坐之后啊，椎间盘就会有损伤。

那面对现在市场上那么多的护腰坐垫，我们该如何来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因为这个坐垫呢只是辅助工具，它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目前呢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呢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的，按材质呢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像软质的呢，它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的支撑，并且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呢，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呢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等的功能。那硬质坐垫呢，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这个材质比较硬啊，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呢，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的结构比较单一啊，而每个人的身高啊、体重啊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使用合适的靠垫是可以减轻坐着的时候疲劳感。那挑选靠垫的时候呢，也可以从下面的这几个方面来入手。比如说弧度哈，挑选靠垫最重要的标准呢，就是能够为腰部提供一个足够的支撑。所以呢，有弧度的这个靠垫呢，会更贴合人体曲线，会比没有弧度的更加的适合。再来看材质，市面上靠垫的材质呢，可以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四种类型。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比较强，不少人呢会用玩偶当靠垫。那由于它里面填的是棉花，分散的压力比较少，所以呢已经有酸痛问题的人和咱们的老人呢，最好是不要使用的。再来看就是厚度，如果椅子太浅呢，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否则呢会放置臀部的空间就变少了，坐着就更累。身材比较矮小的人呢，可能无法坐满椅子，所以呢可以选择厚一点的靠垫。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和坐垫以及椅背是紧紧的靠在一起，同时呢背部和下肢髋关节呢就能够达到90到100度的角度了，那呢就是最适合的。既然说坐垫并不能够改善久坐带来的脊柱问题，那有什么方法能够降低久坐的危害呢？我们在这首歌之后，下一个课点单元再来给您做详细的解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

0: 炖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嘞，再次再连线一下，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一下目前最新的情况。雷鸣，你好。
4: 小光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经过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央桥不到，交通事故现场撤除，通行恢复。民权村立江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右侧车道的事故现场也已经撤除，目前的行车情况保持正常。昆玉高速回城方向昆石昆玉三岔口还有车辆排队差不多2公里，行驶左转进入引桥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45，行车的高峰基本收尾。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妈妈，
6: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哈巴啦。
8: 哎呦，快乐哥，透了个透啊！最近吃透子吃到这个醉酒不食，也红心累啊。
7: 妈，你是吃了多少透子啊？
8: 哎呦，不是吃了多少能问题，你该问我吃了多少种透子。
7: 老呀，一是透子还分种类个？
8: 哦，开哪国际玩笑？香蕉都有十多种了，这个透子只有一种嘞。什么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扁桃、白桃、青枣蜜、哈喽蜜、雪桃、九宝桃、脆桃、碧桃、绍兴桃，那个人面桃。
7: 妈，好多都没听说过嘛。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嘛，我倒是认得呢。其他呢，可是没在昆明市场上买过个。
8: 咋可能？扁桃嘛，你看你是吃过了吗？就是趴头的那份了嘛。形状扁圆呢，顶顶嘞，凹的形成个小窝窝，像个小型的扁南瓜。来，你来玩玩。
7: 哦，这个没吃过了，可能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非常多，果然是丰满厚实。头核是小，而且容易剥离，但是为哪哈的哈这个趴头嘞？
8: 这个嘛，不是神话，故事里上那个娃娃娘娘的趴头噻。可能是这个外形太美了，味道又好，就称为蝎头。蝎头不就是爬头吗？所以索性就喊爬头了。
7: 那白桃、青枣蜜、哈喽桃又是哪桃啊？
8: 白桃果实是白色的，这个外表颜色是白粉色，一般在7月中旬成熟，产地一般在河南、山东、浙江、青河。青枣蜜产于山东潍坊的青枣。属于脆蜜桃，一般的8月下旬成熟。哈喽桃跟青枣蜜桃品种相近，著名的产地是山东青岛，每年9月中下旬开始上市，果肉呈青绿色，口感非常的脆爽，汁水多满，甜度高。
7: 哦，懂了。那你刚刚说有雪桃，可是汁水是雪色那个？
8: 我跟你讲过。这个雪桃有2个雪，一个是鲜红的那个雪，一个是苍麻的那个雪。红色雪桃色泽鲜艳，果面紫红色，果肉鲜红色。它那汁水呢，像雪一样呢，口感脆爽。7月中旬成熟。白颜色的雪嘛，是因为果实在立冬前后10到11月份成熟，收获的时候正好是下雪的季节，所以就喊雪桃了。
7: 哦，那就是冬天的桃子了嘛。
8: 哦，我一个朋友就喊他冬桃呢。
7: 哦，看来还是要加强认知啊！一个桃子都有那么多的文化跟学问，哦，真的是太不得了了。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1: 你可别错过！
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哈，就是有关这个靠垫哈，我们也来说说如何降低久坐的一个危害。就是别以为那个靠垫能解决所有，不行，
3: 嗯，
2: 这还是和你坐的时间长短是有关系的。
3: 对，而且有一些坐姿是不太健康的，而且但是大家经常习惯这么做，比如说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这都是不良坐姿，它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
2: 你在说这些的时候，你已经慢慢的调整了自己的坐姿。我也是，刚才我还翘着二郎腿呢。
3: 我现在就因为我是有点，就是上次就是腰突急性发作嘛，
2: 突出
3: 那几年之后，我其实都还蛮注意做这件事儿的。
2: 对，这个平常真的是要养的，
3: 对，
2: 这个腰部真的要靠养。
3: 对，因为你就这样的这种坐姿对腰椎就是压力蛮大，使这个脊柱曲度异常，肩部会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也会前屈，
2: 对，
3: 就会导致腰椎间盘和周围的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引发腰部疼痛、腰椎突出、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炎等一系列问题。
2: 对，一定要保持膝关节90度，形成一个支撑。
3: 嗯，
2: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坐一个椅子，你会把自己的脚呢就踏在那个椅子的就是横栏、横杠上啊，这些都不行。
3: 对，
2: 你就要和你的膝关节保持一个90度，然后腰椎自然就挺直了。
3: 嗯，
2: 往往这个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肌肉比较累。
3: 嗯，
2: 肌肉累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在保护你的椎间盘。
3: 对，
2: 椎间盘损害就会小。
3: 没错。
2: 嗯，
3: 你看。咱们就是坚持，就是坚持养成习惯，习惯成自然，对不对？
2: 对，
3: 慢慢你老这么做，你就老这么做了啊。
2: 对，健身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把肌肉练强大，
3: 对，
2: 因为肌肉就保护您的关节，
3: 嗯，
2: 这是最重要的啊。
3: 是，另外就是你不要长时间久坐或保持同一个坐姿很长时间，
2: 嗯，
3: 我们都建议每30分钟你就要站起来活动一下，调整一下坐姿啊，然后舒展筋骨啊，减轻一下腰部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
2: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那个什么保护腰的那个靠垫哈，
3: 嗯，
2: 哪怕他说的再好，什么久坐都不伤腰，你也别听。
3: 对，
2: 就是一定要坚持30分钟起来，比如说倒个水啊，上个卫生间呐，或者就在那个原地呢，你溜达溜达2分钟，这个真的是保护好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活动的关键哈。
3: 没错，
2: 还有就是定期的参加适当锻炼，哎，这个就不用再说了吧。
3: 对，就是你尤其是核心肌肉群的训练，我们叫练核心嘛。
2: 对，
3: 练什么？就练你腰腹那一圈
2: 啊，是
3: 对不对？
2: 那，嗯，
3: 增强你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适当强度的对称性的这种有氧训练，像跑步、游泳、健美操啊，都能改善这个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
2: 对，
3: 啊，
2: 晚上呢你吃完饭之后呢，最好就是出去外面散散步，溜达走一下一圈哈，溜达机一样的哈，溜达走一圈，这个是最好的。
3: 对，所以呢，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我们才能开开心心过好后面的每一天。
2: 对的，对的，我们继续来听歌喽。

0: 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6: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卫生健康

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春夏交替升温，中老年人要注意心血管健康。春夏交替升温阶段，中老年人要格外注意心血管健康。对中老年人来说，气温骤升是心血管疾病隐形高发期，昼夜温差、出汗增多、冷热刺激极易诱发胸闷、心梗、中风等病症。一、为什么气温一骤升血管就容易出事？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昼夜温差大，血管频繁伸缩，中老年人血管弹性差，易引发血管痉挛、血压波动，诱发心血管意外。二、血液粘稠度升高，天热出汗多，补水不及时会导致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三、心脏负荷加重，高温加快代谢，加快心率，提升心肌耗氧量，高血压、冠心病人群易出现心慌、胸闷。二、中老年人牢记五个关键要点：一、喝水，少量多次，切勿渴了再喝。口渴代表身体严重缺水，血液已然变粘稠，要注意晨起喝温水稀释血液，日间定时小口补水。睡前少量饮水，预防夜间血栓，拒绝冰水、甜饮，优选温开水。二、出行避开高温，动作放缓，正午高温时段血管压力极高，要注意早晚凉爽时段外出活动，做好防晒，避免曝晒，禁止猛然起身快速行走。三、室温严控温差，不直接吹空调。冷热骤变会导致血管急速收缩，是心血管疾病高危诱因。要注意温度不低于26度，避开空调风口直吹，进出室内预留缓冲时间。四、饮食，清淡饮食忌暴饮暴食。高温天，消化能力减弱。重油重盐饮食会加重血管负担，要注意多吃果蔬，补充膳食纤维，戒掉油炸、腌制、肥腻食物，晚餐七分饱，减轻心脏压力。五、监测，规律服药，紧盯血压，气温升高，血压易小幅下降，严禁擅自停药、减药，血压波动极易诱发意外，要注意早晚定时测量并记录血压，药量调整必须遵从医嘱。三、出现这些信号，立刻就医，别拖延。一、莫名胸闷、胸痛、胸口有压迫感。二、心慌心悸、身体莫名乏力。三、头晕、麻木、肢体无力、言语含糊。四、肩背下颌放射性疼痛、出冷汗、恶心。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中乌友好医院疼痛与针灸综合门诊开诊。近日，第25批原乌干达中国医疗队依托中乌友好医院，整合西医疼痛诊疗与中医特色技术，开设疼痛与针灸综合门诊，为当地群众解决疼痛顽疾。该门诊采用中西结合分型施治模式，对轻中度疼痛实行药物阶梯治疗，配合针灸、火罐、推拿等中医理疗，对偏头痛、上肢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开展星状神经节阻滞，对肌筋膜疼痛实施扳机点精准注射。门诊实行完全免费，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该门诊开诊以来，已有数十名患者接受系统治疗，多数人疼痛评分明显下降，活动能力与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一名常年饱受上肢疼痛折磨的当地患者，经特色阻滞治疗后，疼痛大幅

0: 缓解，由衷称赞中国医生让我重新找回了轻松生活的希望。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0: 一首最简单的歌，唱给在城市里漂泊的你，唱给深夜还不睡的你，唱给正在想念某个人的你，也唱给已经学会适应的你。任素汐，风。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91.8，哎，音乐随行。
3: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

0: 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5月17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泰国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切勿轻信所谓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据华为终端微博消息，折叠屏旗舰华为 Mate X7 开始降价，全系直降1000元，优惠之后11999元起，并推出了至高12期分期免息。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将于6月21号上午8点在昆明市举行，起点是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终点昆明融创文旅城低空公园。目前线上报名已经开启。日前，冶玉海跨省索道建设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该索道建成投用之后，将串联贵州六盘水冶玉河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景区。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关于甜美背后的残酷，多舛的命运和复杂的人性，以及忠心耿耿的爱。这是一本以大萧条时期的马戏团为背景的小说，时空跨越70年，让我们感受到了萧条时期最炫目的华丽，困顿景况里头最动人的温暖。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一个冒险换来一个人生》，《大象的眼泪》，作者美国作家莎拉·格鲁恩。

马戏演出揭露了人类治愈的一面，也展现了人类至美的一面。马戏团那光辉盛大的排场，无边的虚华，无穷的寓意，蛊惑了许多文人。马戏团，大萧条，一头复杂的大象和同样复杂的爱情，一个看遍事情的老人以动听至极的语调追溯曲折的往事。这是一本好小说，悲情、无力、惊奇、意外、激烈、喜悦。

这是《纽约时报》亚马逊网络书店的榜首图书，全球销量过120万册，雄踞书榜75周。2006年，美国独立书商协会选书，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荐书人欧普拉。

史无前例两次推荐，曾入围图书界的奥斯卡鹅毛笔大奖2006年度风云图书最佳小说奖。

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蛰伏在雅各90多岁的心灵深处。23岁那年，飞来横祸让他衣食无忧的单纯生活戛然而止，从此闯入一个冒险漂泊的世界。马戏团，一个对生与死都以其独特方式呈现的地方，在这里畸形人与小丑轮流现役，喜怒哀乐同时上演。对雅各而言，马戏团是他的救赎，也是人间的炼狱，是他梦想的驻扎之地，也是流离失所的开始。他爱上了马戏团的明星马莲娜，而对方已经错嫁给了残暴的马戏总监。他还遇见了大象罗西，而他却因为听不懂任何指令，每日在象沟之下哀嚎。就这样，两人一向彼此信赖，相互依存，最终不得不选择一条害人却又浪漫的出路。

作者莎拉对动物有着莫名的狂热，先后出版过两本与马有关的书，广受欢迎。书中很多角色都是根据真实人物为蓝本，故事背景则是根据1930年代的巡回马戏团。后来她与丈夫、三名子女、四只猫、两头羊、两头狗、一匹马同住在芝加哥北部的环保小区。以下节选到的是读者的评论。大象的眼泪这本书出面世时默默无闻，全凭着读者口耳相传创下了销售的神话。故事用倒叙法，以一位90或93岁的老人的回忆和一位父母双亡的康奈尔大学兽医系学生的奇异生活为叙事主轴，诉说的其实是关于秘密与承诺、爱与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雅阁对于玛莲娜和大象罗西的深情是类似的，大象所受到的皮肉之苦如同玛莲娜忍受丈夫的暴躁和善变。解救大象等同于解救玛莲娜，救赎自己。故事的结尾，雅阁选择为大象守密70年，这不只是因为雅阁对大象的怜爱，还包藏着对玛莲娜的体贴。雅阁表达情爱的方法就是让玛莲娜不会心存芥蒂。

故事的另外一个亮点在于马戏团。1930年代，随车巡回演出的马戏团，摇摇晃晃地驶进了美国偏远的小镇，带来欢欣鼓舞的过节气氛。铁路支道上告示的是精彩的表演。台前，马戏团让梦想飞翔；台后，表演的畸形人既是相互取暖，也是流离失所的开始。在马戏团那光鲜亮丽之下，有着不为人知的残酷。光提供动物们喝的水，就足以让一个人破产。生活的困苦不在话下，却让年老的雅各依然奋不顾身地再一次投入。

人是这样，马戏团更是鲜明地并存着欢乐与残酷，神奇与虚幻。因此它能由18世纪延续至今。我们只看过灵巧曼妙的高空杂耍，英姿飒飒的驯马驯象表演，我们只能感受到半空中舞动、飞跃、空翻、转体的瞬间精彩，而永远没有办法明白整个马戏团如何生存、斗争和蚕食。

莎拉以作家的文采为读者写活了一个世界。我们已经长大，想看的是甜美背后的残酷，那能让我们活得更加的勇敢。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

0: 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晚上给手机充电，别放枕头底下或被子里，电池发热散热不好，可能起火。放床头柜上，周围别放杂物，充完就拔插头，减少隐患。
6: 应急常识三六五。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5: 这是《纽约时报》亚马逊网络书店的榜首图书，全球销量超过120万册。雄踞书榜75周。2006年美国独立书商协会选书，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荐书人欧普拉史无前例2次推荐，曾入围图书界的奥斯卡鹅毛笔大奖、2006年度风云图书最佳小说奖。我是秉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一个冒险换来一个人生》，大象的眼泪，作者美国作家莎拉·格鲁恩。一个冒险换来一个人生，你要试试吗？莎拉把精彩的揭秘留在了卷末，把美国传奇的极光片语化作脱离现实的醉人童话，让人完全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看完之后非常感动，感动于一生值得回忆的一切。以下解救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蝎子，炊事棚里只剩下3个人，就是格雷迪、我和油炸厨子。格雷迪跟我坐在一张破旧的木桌前，面前一只凹痕累累的铁盘子，搁着一个汉堡包。马戏团其他地方不久前还挤满了人，这会儿一片空。

荡荡的，只看得到几个团员和等着进酷气厌恶的几个男子。我们团主大叔管客人叫土包子，热闹滚滚的音乐颤动着大棚。我清楚节目的程序，就在这一刻

0: 我本能地转向了兽棚的方向。马莲娜要么正准备骑上大象，要么已经坐在她的头上。我得走了，我说。
1: 坐下来吃你的汉堡，你要是打算闪人，下一顿恐怕有的等了。
0: 就在那一刻，乐声刺耳的停顿下来，那些长号和短笛章法大乱，格雷迪呆住了，乐声再度响起，奏出了心跳起永不落。
1: 老天呀，
0: 格雷迪把汉堡扔在桌上，一跃而起，回头嚷道，
1: 灾星逛大街了，出大乱子了。
0: 四下怎一个乱子了得，工人们从帐篷门帘下面连滚带爬出来，杂工们飞奔过营地，天下第一大马戏团全团上下通通急如星火冲向大棚。乔石钻从我身旁跑过去，拉开嗓门，
2: 雅阁，兽棚出事了，动物跑了，快去呀、啊！”
0: 用不着他多说，我拔腿就跑。马莲娜在兽棚里，我歪歪斜斜奔进了兽棚，迎面遇上了强野寺的牦牛。帐篷中央的摊子已经被动物踏为平地，只见腰腿、蹄子、尾巴、爪子大混战，有的呼啸，有的撕扰，有的低吼，有的哀鸣。我注视着帐篷，狂乱地搜寻马莲娜的身影，看在老天的份上，找一个女孩和一头大象能有多难。当我瞥见粉红亮片的闪光，我差点大叫着松了一口气。我的心肝是在兽棚的另一头，贴着棚壁站立，恬静如夏日。我们眼神对上了，这一望仿佛只望到了地老天荒。瞧，我的心肝一派气定神闲，懒洋洋的，甚至漾着微笑。我在群兽的挤推当中前进，但心肝的神色有些古怪，我默然停步。那个下三滥正背对着我的心肝，立在那里，面红耳赤，大吼大叫，挥舞着他那根银头手杖。心肝不晓得去拿什么东西，一只长颈鹿穿过我们之间。等长颈鹿过去，心肝已经抄起了一根铁桩，斜斜握住，又定定地望着我，眼神茫然，最后将目光移到他没戴帽子的后脑勺。天哪！我赫然明白了，跌跌撞撞向前冲，大吼，
1: 不行不行，
0: 也不管自己的声音绝技传不过去。铁桩高高举起，向下一砸，他的脑袋如西瓜一般劈开，他往下跪，然后向前翻倒在干草之上。

然抱住我的腿也没动。这件事儿发生好久了，却仍然在我脑海里盘旋不去。我不太跟人提起那段时光，一向如此，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我始终信不过自己，怕说漏嘴。我明白伟心肝守密有多么重要，而我也守住了秘密，直到心肝离开尘世，又继续地守了下去。70年来，我从不跟谁提过只言片语。Yeah.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

0: 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小米汽车正式官宣，小米预期 GT 将在五月底正式发布。预期 GT 是预期家族的顶配，定位是跑车级 SUV。新车有1003匹马力，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300公里，零百加速2.95秒，同时续航可以达到705公里。日前，东风奕派正式发布了旗下全新中大型 SUV 奕派 M8 的官图。新车基于800伏架构打造，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可选，搭载 4C 电池，增程版 CLTC 纯电续航可达300公里。据了解，新车将于五月下旬首发亮相，并计划于3季度正式上市。日前，记者从北京越野官方获悉，BJ40 增程长续航版将于5月21号正式上市。此前，新车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一款车型，官方预售价为21.48万元。新车采用宁德时代大容量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252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可达13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小明，下时段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上周啊，朋友小周咽痛流鼻涕，以为自己感冒了，但是呢，吃了感冒药也不见好。后来呢，社区医生提醒他，你有可能啊是花粉过敏了，建议他到医院去就诊。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究竟该如何区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的症状确实可能很相似，它的核心区别其实就在于是否发热和症状特点。普通感冒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发热，还可能出现咽痛、头痛、肌肉酸痛等等全身不适，那病程呢多为3到7天，鼻涕初期是清晰，后期呢则会变成黄稠。但花粉过敏几乎不发热，它主要就表现为鼻痒、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眼痒这样的一些局部症状，还可能会伴有全身的疲乏倦怠，病程呢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而且感冒药无效，抗过敏药可以缓解症状。那如果出现了口咽干痒、嘴唇肿胀这样的一些过敏表现，那更可能就是花粉过敏了，需要注意区别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第52集，阳间见髓树心症。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以南北朝时期常见的手法禅让代周见髓，完成了北方的王朝更替。接着登基为隋文帝的杨坚厉行节约，全力改革，让整个隋朝的国家经济政治制度有了全方位的发展。公元589年，隋军灭掉了南方的陈王朝，统一了中国，彻底结束了国家分裂的局面。杨坚的父亲名叫杨忠，北魏末年曾追随宇文泰起兵并屡立战功。在宇文氏的北周王朝建立之后，杨忠即位，赐姓蒲六如氏，位置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因为父亲的关系，14岁时杨坚即被当时的京兆尹薛善辟为公曹，此后年年擢升，16岁时已经做到了骠骑大将军的高位。北周的另外一位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看这位年轻人前程远大，就把14岁的女儿许给了他，即后来有名的独孤皇后。由于北周王朝的开创中得到了以杨氏、独孤氏为首的氏族门阀的支持，为了在政治上加强与这些开国功臣的联系， 继承大统的周武帝宇文邕，礼聘杨坚的长女

为皇太子妃，杨氏由此得以日渐强大。公元578年，一代英主周武帝宇文邕病死，其子宇文赟即位称帝，是为周宣帝。杨坚也成了北周王朝的国丈。周宣帝庸碌无为且荒淫无度，在位不满三年就病死宫中。年仅八岁的靖帝宇文阐继位，杨坚趁机总揽朝政，都督内外军事。掌握政权后，杨坚开始打击宇文皇族，他以假传诏书的方法将赵王宇文昭、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攸这五位在地方上极有权势的北周王爷们诓骗到京城，收缴其兵权和印信。察觉到杨坚阴谋的武王准备行刺杨坚，却被杨坚侥幸逃脱。找到借口的杨坚遂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赵王和越王等人，北周王室的反抗就此瓦解。这时反对杨坚的地方势力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为首发动了军事对抗，接着勋州总管司马萧难、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响应，乱军人数一度达到数十万人，声势极为浩大。然而尉迟迥等人不是军政双优杨坚的对手，后者仅用了半年时间，以打与拉双管齐下的手段，将反对自己的亲宇文氏将领全部击败。尉迟迥、王谦兵败自杀，司马萧难逃亡陈朝，杨坚完全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大定元年正月，公元581年，周敬帝将皇位禅让给了杨坚，后者正式称帝，改国号为隋，是为隋文帝。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为了提升国家实力，进行了一系列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包括设立三省六部制、颁布开皇律、大所冒月和书籍定样等。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采纳大臣的建议，设立门下、尚书、内史三省，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担任宰相职务。尚书省下设吏部、兵部、礼部、工部、度支部及民部、都官部及刑部共六部，分别处理专门的政务。三省六部制完善了封建时代的国家制度，加强了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开皇二年，公元583年，隋文帝下令颁布了隋朝的法典《开皇律》。开皇律分为明历、魏晋、直至、互婚、旧库、善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王、断狱，共十二篇五百条，更定刑名为踏、杖、徒、流、死无等，将重罪十条发展成十恶之条，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并规定凡触犯十恶者从重惩治，不得赦免。开皇律及南北朝封建法律发展之大成，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在世界法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五月，隋王朝在全国大所冒月，按人口清查户口，以防诈老诈小，逃避赋役。若查出户口不实，保长、理政都要发配远方。通过这次减扩户口，户籍簿上新增丁44万多，口164万多。接着，隋文帝采纳宰相高隐的建议，颁布书籍定样的办法，即将人民所输租税依照每家资财情况做出缴纳标准，从轻定额，写成定簿。这样政府就弄清了户口和人民应纳的税额，既打击了世家大族，同时又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隋文帝还改地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提高了行政效率，节约了政府支出，重颁均田令，让大批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

0: 到了土地，增加了国家收入。此外，隋文帝改革府兵制，大量兴修水利，兴建储备粮食的邑仓，减免灾民的赋税等等。在其统治的开皇年间，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全国户口增加到前所未有的700万户，史称开皇之治。杨坚建立隋朝后，把统一大业作为了自己毕生的志向，但北方的突厥、南方的陈都是统一的障碍。突厥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政权，北齐和北周都对其广输金帛，甚至嫁送公主和亲加以笼络。隋朝建立后，杨坚不再向突厥赠送财物，突厥因此大为不满，时常大举南下侵扰隋境。杨坚夺取政权之后，即有并吞江南的雄心，但因北方突厥的威胁，制定了先北后南的统一方针。他一方面不断派遣使者前往陈朝示好，使陈后主麻痹大意，另一方面积极发展自身实力，改革兵制，为北伐突厥和南下灭陈做好了准备。经过一系列的军事作战和政治运作，杨坚将大臣长孙晟远交而进攻，离强而合弱的高明战略发挥到了极致。他利用突厥首领沙伯略可汗、达陀可汗、阿波可汗彼此间的矛盾加以离间，让他们彼此互相攻击，最终达陀可汗、阿波可汗脱离沙伯略可汗自立，突厥也分裂为了东西两部。开元四年，公元584年，沙伯略可汗在西突厥和契丹的两面威胁下向隋称臣归附，从此保证了北方边境的和平。在稳定了北方的局势后，杨坚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统一的最后障碍南方的陈了。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杨坚决定渡江灭陈，他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指挥水陆军50余万人，同时从长江上中下游分8路大举攻陈。前3路由杨俊指挥，目标武昌；后5路由杨广指挥，直指陈的都城建康。其中以杨广、贺若弼、韩擒虎3路为主力。隋军此次队伍庞大，横亘数千里，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浩大的渡江作战。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初一，贺若弼、韩擒虎率领隋军，趁建康周围的陈军正在欢度春节之机，分路渡江。大军会合后，包围了建康城。陈军因元旦酒会，大多仍处于梦乡之中，完全不能抵抗。陈后主陈叔宝看到隋军兵临城下，万分焦急，但又拿不出什么好方法，只是日夜哭泣。大将萧摩诃建议趁隋军刚至，还未站稳脚跟，立刻出兵攻打，也许还有希望。大臣孔范也说，臣认为应该出兵决战，如果战死了，还可以青史留名。后主因此决定出城作战，但陈军久未训练，将领们又多贪生怕死之辈，双方一交手，陈军就溃退了。更有将领任忠临阵叛逃，带领隋军冲进了建康城的正门朱雀门。守门的士兵想要抵抗，任忠大叫，连我都投降了，你们还打什么呢？士兵们一哄而散，隋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长驱直入，占领了建康城。后主对战况一无所知，直至听到宫门外的杀声，才知道隋军已经进了宫城。他带着两个宠妃无处可逃，竟藏到了一口枯井里，被隋军用绳子拖了上来。正月22日，晋王杨广进驻建康城，陈朝从此灭亡。至此，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节奏，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如果所有关于青春的画面都凝成一列永不回头的列车，在星轨般延展的岁月里驶向永远的远方，那它就不再只是一首歌，而是以声音雕刻的时光容器。大粉乐队钱正浩，献给永远的。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

0: 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处就
1: 锁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3: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3: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9: FM 91.8，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9: 感受分分秒秒，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晴，16到29度；楚雄多云，18到30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曲靖小雨，16到27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昭通小雨，13到23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19到30度；景洪多云，23到35度。宝山晴转阵雨，16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临沧多云，15到28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1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5到19度；卤水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是前世注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情感夜话节目《北报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北报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时间会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那么希望在深夜的时候呢，能够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在节目一开始呢，欢迎小马，谢谢你对何宇的支持啊，感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咱们的直播。收音机的话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97还有887三个频率。那么抖音呢，大家可以关注主持人何宇，这是我的抖音号，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在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用文字直接的和我互动交流啊，不管哪一种方式呢，都希望大家呢在夜深的时候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剧老歌《雪落下的声音》。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雪落下的声音，其实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啊，不管在什么时候听的话呢，都会感觉到内心呢被很多美好的画面所萦绕着。这首雪落下的声音在节目里一开始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感谢冰咖啡，谢谢冰咖啡啊，也谢谢所有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

0: 如果通过抖音啊来到了我的节目里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当然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话呢，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夜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需要给自己呢留一点时间和空间。每一天呢，奔忙在工作和学习的这个路途上面啊，有的人可能走得会感觉到很疲惫。深夜的时候呢，静下心来，找一点点时间，喝一杯茶。其实喝茶不好啊，喝一点东西，然后呢，喝一杯牛奶吧。然后呢，打开收音机或者是用手机跟何云呢在节目当中互动一下，这种方式我觉得每一天啊，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清空一下大脑的那些污垢，然后呢让自己呢回归到一种非常非常安静的状态，这是非常不错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其实。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互动一下，大家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背包心情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通过何宇的抖音在上面呢用文字写出来啊，第一时间呢我都能够看得到。然后呢阿潮呢说，愿喜欢背包心情的听众面对小事小非冷静克制处置，天高气躁礼让方显。哦，其实呢就是我告诉你，现在有很多人的戾气非常重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不管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情，少一些戾气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非常好的，而很多祸端往往是因为自己控制不住情绪，然后呢和别人发生了口角和行为上的冲突而造成的。其实大家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容易，每一个人的话呢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先学会自我的调控，不要始终处于一种内心的崩溃的状态，对不对？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可以喝水果茶，那个没有茶叶。这个时候9点到11点呢，其实我觉得刚刚吃完饭最好的打发业余时光的方式呢，就是看看书，或者说拿起手机来刷一点自己感兴趣的视频，或者看看新闻呐、或者看一看这个社会所发生的一些趣事儿啊。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不用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哎，我每天都要看一本书，然后呢学习一些东西。其实这样都会很累的，很多知识、很多营养，其实在一些。各种各样的好的自媒体的内容当中呢都可以汲取到啊，而并非是拿着一本书捧着。所以呢不管哪一种方式，只要你觉得能够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心情愉悦，那我就觉得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啊，只要不伤害他人，不违法乱纪。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选择自己的业余生活是无可厚非的。谢谢水意啊，谢谢水意，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是21点15分，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啊，把这首《生而为人》送给大家，来自于尚史达的一首歌。以前背包心情这个节目当中呢，经常给大家呢播放这首《生而为人》。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昨天呢，在我的后台私信当中呢，跟一个朋友聊了很多。他说何老师您好，我最近呢感觉到生活似乎失去了动力，觉得不知道未来该如何选择。我后来呢，我就问他，我说今年你多大了，以及自己整个的生活状态。他说今年呢有38岁，已经结婚生子，然后呢面对着家庭繁琐的一些事物啊，都要去处理，然后呢在工作单位呢也不是很顺心。他就说瞬间觉得生活怎么那么累啊。其实呢后来跟他讲了很多，生而为人，每个人都在经历着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过程，其实人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是一样的，对吧？就看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如何的去面对和解决。也人也可以摆烂，但是你要想一想，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单一的个体，你身后有你的孩子，有你的父母，有你的亲人。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可能我们没办法真的让自己像一只蝼蚁一样的就那样的什么都不去做，什么都不去想啊，不可能。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然后呢今天呢在一个走街串巷收图书报纸的小三轮上，看到了有一款限量款的 Kitty 猫公仔的袋子里，鼓起勇气把它买了回来啊，就是有一个 Kitty 猫的公仔在这个袋子里边。哎，其实我觉得挺好啊，看见喜欢的也不要管他现在身处何处啊，这样的获取方式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不妥？只要你征得别人的同意，如果可以拿到的话，我觉得也挺不错啊，对不对？魔法少女郭德纲，欢迎你啊！背包心情呢，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大家呢可以在我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呢跟我互动。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FM887 和 FM97 三个频率。同时的话呢也在抖音上呢和大家见面。如果你们用互联网来关注我收听节目的话呢，还可以在上面的用文字来及时的互动交流啊。

大家呢进入我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然后双击屏幕点点赞，

然后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在这儿呢先感谢一下所有关注我的朋友啊，感谢你们。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和云南。

心研究。任何动物啊都会有喜新厌旧的这种心理，那么作为人类呢，高等级动物，喜新厌旧的本质也在身上，也在生活当中无处不体现着。你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玩偶，甚至有一些人可能连曾经喜欢的宠物，一个生命他都会把它扔掉。大街上为什么有会那么多的流浪猫、流浪狗？细细想来，不正是人的喜新厌旧和不负责任而造成的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吧，你有很多的不理解啊，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们能做出这样的行为，说出这样的话。我告诉你，经历的事儿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每个人的成长的经历，铸就了他在言行举止上的特征。有的人的话可能说话谈吐还有这个行为琐事啊，他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就是他很照顾别人，会给人一种舒适感，跟他在一起的话你会觉得哎，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吧，有一些人可能张口一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你觉得好大头，就是用昆明话说太糟蹋了，就是本身你看着他衣着光鲜亮丽，可能觉得他的气质啊各方面还是挺好，但是当他一说话或者一做事儿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太 low 了啊。生活当中不乏这样的人，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做不要被人嫌弃的那一类啊。真正被人嫌弃是什么呢？别人看不上你说话和做事儿的很多很多的表现，其实呢也就变相的在叫什么呢，变相的看不起你的这个人，以及你的教育，以及你的父母对你的一个言行的引导啊。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然后呢，魔法少女郭德纲的时候，每天上班的路上还在听交广，听交通广播是吧，谢谢你啊。那也希望这个节目或者说咱们交通之声的所有节目能够给你的上班啊下班的行程带来一点点的愉悦啊。波子爱运动的说失恋了难受，怎么失恋了，为什么失恋呢？其实可以跟我讲一讲啊，那失恋总得有一个原因吧，不是他放手就是你放手，或者是两个人同时放手。放手我想应该是大家内心当中都觉得这样的相处于各自而言都是一种内耗，既然是内耗的话，那你残留着这个婚姻的状态你不觉得，或者说恋爱的状态你不觉得是多余吗？对吧，每个人我都觉得就像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好玩你就走，你或者说你认识一个人，你觉得这个人很难相处，那就不用再继续的跟他相处下去。人吧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分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人，就像我以前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人。他放手了是吧，那在相处当中是不是你也做得不好呢？对吧，我们在挑别人刺儿的时候也想一想自己的行为能否让对方满意。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所言所行在一段关系当中你觉得不能够给对方带来继续相处下去的动力，那就放手吧。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没必要去在对错当中的分个输赢。其实有的时候细细想来，一段关系能够维持下去都是因为双方都有价值存在，这个价值的话呢并非你们所了解到的什么利益啊等等等，这种价值也许就是我在你身上能得到什么，我跟你在相处如果继续下去我能得到什么。如果觉得没有价值了，那我觉得放手是挺好的呀，对不对？然后呢

这位朋友说16年前就听过你的节目了，对吧？好的，谢谢你啊。然后呢，波仔爱运动呢说，我一直在挽留他，挽留可以，但是不要勉强别人。如果说一直的勉强，就变成骚扰，违背对方的意愿，那就变成强迫。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因为自己的自私，或者说自己内心的一些，想获取、想得到的这种自私的心态，而去扰乱了别人的生活。现在呢是21:2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然后呢，小满呢说：“师傅，你近来如何？”我近来挺好啊，在生活当中，反正把自己心情和健康照顾好，我觉得就 OK 了。你们说呢？大家也需要这样。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和生理的健康，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能多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还能够多感受一下世间的酸甜苦辣。我觉得人活这么一遭，有太多的苦难，当然也会有太多的惊喜。然后呢，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谢谢念，谢谢郭德纲，谢谢郭晨曦吧，谢谢你们的支持啊，感谢你们。然后呢，旋律呢说，因为一件事儿，婆婆呢没搞清楚缘由，在婆家亲人面前呢谴责你的不对，后面呢发现是她错了，又反过来谴责你的态度问题。老一辈的人吧，其实叫什么呢？认死理儿。他面子观念，他不承认自己错，他即便做了很多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伤害的事儿，他不会，这些伤害的对象也许就是他的孩子，也许就是他身边的人，但是他很不容易承认自己的错，因为他要面子。很多年长的，就是年老的一些长辈，其实呢在思想行为当中都存在这个问题。你只有两个方式，依旧是忍耐、接受、理解。从他的这个经历啊，从他的文化和这个见识方面，你就对他表示理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你就要得提出来，你就要正面刚，对吧？把他的问题解决。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到最后结果弄得两个人心里边都不愉快。回荡在耳边的旋律说，婆媳要互相的尊重，是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一些东西的话，你可以通过你的老公啊，然后呢变相的让他跟他的妈妈进行互动沟通，然后呢在心情比较平和的时候，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把他的一些问题指出来，这样的话呢可能解决起来会好一点。我不主张你作为媳妇儿啊，跳出来，然后呢直接的跟婆婆呢去讲的，去交流，去掰扯，这些没有意义，而且呢会把矛盾的激化了。因为老人的话，他爱钻牛角尖，你们知道吧，他非常非常爱钻牛角尖。现在的很多老年人钻起牛角尖来，你对他好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如果哪一天你让他不高兴了，他会把你所有的付出用言语全盘的否定。当然内心当中他不是不爱你，就是很多时候他会在偏执的那种思维当中给身边的人带来伤害。然后呢，旋律呢说，老公还是个妈宝男哦。那你不觉得你应该跟你的老公好好的交谈一下吗？当然了，也不是说遇到什么东西就一股脑的让你老公去解决。你要记着，夫妻过日子，在这个茫茫的人生当中，漫长的人生当中，夫妻过日子一定要懂得理解对方的处境。一个是他现在面对到的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如果说每一天疲惫之后，你喋喋不休的把这些家庭琐碎的婆媳之间的问题一股脑的告

0: 阻拦，让他去解决，很容易你们的关系会出现问题，知道吧？而且呢，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种，你对这样的一个老年人通过了解和研究之后，对他多一些包容。这个包容是什么呢？这个包容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知道吧？如果说咄咄逼人继续这样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不悦表达出来。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怕执着的姑娘说，其实极力挽留往往不是因为合适，而是觉得付出的东西有些可惜，可是在整体过程中许多东西已经改变了。对啊，你觉得你付出了那么多你不想放手，那是你的事儿。就像你喜欢一个人是你的事儿，真正两个人喜欢才能够促进一段关系的形成，才能让彼此在这段关系当中呢享受到更多的情感的体验，对不对？然后呢，旋律呢说，中国传统的教育，很多人都是妈宝男，理解万岁。其实也不能这么说。跟父母有效的沟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我不觉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归咎为传统的一些教育，因为现在时代在进步，每个人的眼界都在扩宽，了解的东西呢比以前多了很多，对吧？每个人都需要进步，年轻人需要进步，老年人更需要进步。当然了，如果说年纪大了，你没法改变他固有的一些思维形成的一种逻辑，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你说能怎么办呢？用脚去踢钢板吗？不可能。那你只能叫什么呢？如果你想让这个家庭，如果你老公跟你在这段婚姻关系当中还是比较尽职尽责的，而且呢对你也非常的疼爱，那你就当是对你老公好一点，让他少一点烦忧，自己忍一忍，对吧？我觉得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一句话有它一定的道理，你说呢？现在是21: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那么现在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9点到11点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同步直播。收音机当中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FM97 和 FM887 三个频率。那么抖音的话呢，可以关注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然后呢，这位朋友呢，他说，圆的说，我们80后真的成为老年人了吗？我们80后真的成为老年人了吗？有一些叫什么呢？有一些感慨啊。现在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或者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多少人觉得现在35、36岁、40多岁，你已经觉得有一点老了？如果有这种感觉的人，扣个一，告诉我。如果说你觉得自己，80后现在都40多岁了，或者是30岁的末尾，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80后的人，你们觉得自己老了，有这样感受的，扣个一，告诉我理由。

然后呢，小满就说不是老年，是80、90后，是中年。网络此时正当年，且压力很大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圆的感受啊，但是我想跟圆说一句话是什么呢？当你觉得自己老了，是因为你的生活失去了色彩。在这段生活，不管你是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其他的业余生活，似乎你都找不到快乐所言。快乐，在没有快乐的这种生活当中，你会瞬间觉得对什么东西都失去了兴趣。其实我觉得人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怎么着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慢慢衰老这个现实，对吧？收音机前的你和我，我们都会衰老，我们都会随着时光的一点点的流逝，日子的一点点的往前，那么慢慢的开始变老。你想，你们现在回想一下，去年的12月31号的时候，迎接2026年，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怎么一转眼，现在就是2026年了？在写一些东西，在单位交一些表格、签署日期的时候，好像就要得写个2026了。以前都习惯的写2025，但是你现在又看一下我们的日历，现在呢，2026，转眼马上就到半年了。那么半年之后，2026会越来越少，然后呢就要迎接新的一年2027，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往前走，然后呢你根本没有办法拦下时间的步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唯一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态。如果打个比方，你在内心当中始终处于一种对生活充满着兴趣，或者说对明天充满着期待，那你就永远不会老，你知道吗？那么如果要保证这样的心态，我觉得要做什么呢？就是要从固有的现在生活当中跳脱出来，然后呢告诉自己你是谁，你要问清楚你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能做什么，对吧？人吧，有的时候看明白了生活的本质，看清楚了生活的本质之后呢，你就不会那么的空虚和无聊。现在有很多人，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发现，都很浮躁，包括你和我，某个时刻都会很浮躁。但是当你能够静静的待着，听一段音乐，然后呢小憩一下，闭上眼睛小憩一下，在悠扬的音乐声当中让自己回想一下曾经走过的那些路，或者说遇到的那些故事，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挺开心的。人活着吧，不单单只有苦难，它还有很多很多的美好。也许这些美好已经离你而去，但是偶尔惦念，你还是会觉得其实很美妙的啊。如何才能不让自己的忍让让他解读是我取悦他？那你就得学聪明一点啊，你就得学聪明一点。你对于他的这些说你什么态度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不用，你就以沉默，你以沉默来回复他，知道吧？你以沉默来回复他。如果说未来后面的时光当中，他还是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的用这样的方式，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跟他解释，我就是这样，而且我解释并非是狡辩。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一起相处要得尊重，我尊重您，您也得尊重我，对吧？然后呢，另外的话呢，现在你不要去老想这个问题了，你想这个问题，你始终会让自己很浪费时间，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有多少人把时间都用在那些烦恼当中？为什么不跳脱出来，试着跳脱出来去想一想明天该吃什么，然后明天会不会有什么工作上的惊喜，生活当中的惊吓，对吧？为什么要让自己就是可能一个晚上就是那么两三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光，然后陷入到这种烦恼和惆怅里边，
跟自己的家人斗智斗勇，其实我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知道吧？如果你觉得这段婚姻不好，那你就放手，真的你就放手。如果你觉得 OK 还可以，那就坚持下去，对吧？人都有取舍或者说权衡利弊的时候。跳不出来，焦虑感让人难受，回到家呢总是沉默，在单位耗费了太多的精力。47岁，丫头11岁，陪孩子的时间太少。如果你们觉得有焦虑或者说现在很不开心的朋友，试着养个小动物吧，对吧？养个小猫，养只小猫或者养只小狗，你会发现看看他们，你会觉得简单一点该多好啊。现在是21:43，解忧大叔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劝谁善了啊？你为啥会说出这样的话？你不觉得我们都在分享，并不是强迫别人去接受我的观点吗？只是朋友之间的一种互相交流。如果连朋友之间的互相交流都要说是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那我觉得这个世间所有的交流都可以停止，知道吧？所以作为我们在说出每一句话的时候，一定得想一想，这句话妥不妥当，对吧？这句话是不是我道听途说来，然后理解的不深刻，然后呢把它随便的发表出来，彰显自己的叫什么呢？有故事感，彰显自己的成熟，很幼稚，真的。景林开始懂了，谢谢你啊，谢谢所有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方便的话呢加入到粉丝团。头发乱的时候，最近压力大，心里莫名其妙的难受，总有一些不好的事儿，有的时候想大哭一场，但哭不出来。想哭的时候就哭呗，找一个没人的角落，然后呢，让自己呢释放出来这种情绪，对吧？人压抑着没有什么必要。然后呢，压力大，你要想来源于什么？是来自于家庭的经济方面的压力，还是工作上的一些压力？都得分得清楚，对吧？工作上的压力的话，你就摆明一个态度，自己只是一个打工者，不要把自己在一个单位一个公司里边的这个地位看得很重。真的，我希望大家真的看清楚看明白，不管你在单位当中身居要职或者是业务的骨干，谁都离不开你，但是我请你们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觉得自己是不可替代的，或者说自己是那么的牛掰。为啥呢？因为每一个人你的工作当中就是对得起这份收入。我们要这份收入干嘛？养家糊口，很简单很朴素的语言，对吧？那么说白了，我工作就是为了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一点，而不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工作，你知道吧，成为了影响生活状态的一种负担。背包心情呢，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原来说我们都在和何老师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事儿。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那位大叔啊，跳出来说了一句：“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你不觉得你对这句话的理解，或者说你对这句话的表达不合时宜吗？谢谢木文啊，谢谢木文。现在是21: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感谢你们。其实呢，有的时候把自己放得低一点，或者说把自己就当作茫茫宇宙当中，或者是一片沙滩上的一粒微尘，做自己。我只是一个人，我不需要叫什么呢，我不需要那么的拼，非得把一件事儿做好。我们经常在工作

会因为没有完成一个任务，学习当中因为没有考到好的分数而不开心。你说学生时代我们懂的东西不多，工作当中如果说为了没有完成一项领导布置的任务而烦恼，怕领导指责，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那么片刻的不开心，我也会有。但是呢，这种不开心之后不应该把这种负面的情绪一直留在自己的心里。你要告诉自己，我只是一个人，我又不是一个机器人，对吧？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我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没必要给自己就是设定太多太多的条条框框来让自己走得要快。其实人吧，有的时候细细想来，生活不就是这样，养家糊口的前提就是赚钱，对吧？那么什么工作都是赚钱，都是终极目标。那么你在工作的岗位当中，你能够尽心尽责，那是非常棒的。我每一个人都需要尽力的去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在职业当中为他人带来更多的服务。但是不要把工作作为你人生唯一的选择，好像我这个生活当中我就是为了工作而生的，我就只有工作，除了工作之外我就没什么，那我觉得你真的很失败，知道吧？头发乱了说，确实可能给自己设定的太多了。对呀，现在你不觉得很多人焦虑和痛苦都来源于就是我必须得做一个像别人家的老公那样的一个好丈夫，又能赚得到钱，又能够取悦媳妇儿，然后呢让孩子更加开心。有一些女人可能就想，我就是希望自己做一个好母亲，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不能够让我的孩子不优秀。你看你对自己的设定太多了，然后呢同时你把这种设定也强加在了身边人身上。我们都是那么普通的一个人，为何要为难自己呢？对不对？难道你不能想明白吗？人来到这个世界跟小猫小狗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们唯一能优于他们的就是我们有思维，我们有情商，有智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能创造一些东西，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呢？还不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对不对？而不是说本末倒置，我的生活就是为了工作，或者说我的生活就是为了去接受那些在工作当中等等等等所遇到的那些成就感。成就感我想问你，能管你一辈子吗？对吧？就像我觉得这个成就感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就有一点像你们叫什么呢，生活里面自己给自己买的一件漂亮的衣裳套在了自己身上，赢得别人的尊重和羡慕。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呢？对吧？当然我说这些话并非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那么自私自利，不为他人付出。错，这是你没理解。人真的在自己快乐的前提之下，我们真的应该多为这个世界当中的他人付出一些你的温暖，这是必须的。所以但是你看我说这句话，人必须得自己快乐起来了，自己过好你的人生了，你才有余力去为他人而负责，或者说为他人而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如果说你自己的人生都是破败不堪，然后你去掏空了自己的所有去帮助别人，那你不觉得你仅仅只是在精神世界当中寻得一点所谓想要的慰藉，以此来让自己变得坚强吗？这是不好的。每一个人我觉得遵循作为生物的规律，先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好，先把自己的首先身体调整好，心理调整好，对吧？

那么有了这些保障之后，再多一点，花一点余力去关爱他人，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的态度，明白吗？不要就是觉得随时呢要把那些荣誉，把那些东西挂在身上，你才觉得自己是个强大的人。人有的时候会往往用一些所谓的荣誉，所谓的高度，所谓的优势，来铸就一个铠甲，铸就一副铠甲，然后呢穿戴在自己身上，显得自己有多么的强大。其实细细想来，人身上的这副铠甲总有时候是需要把它卸下来的，知道吗？因为你如果穿着这副铠甲去面对生活，你会觉得我就是一那么强大的一人，我不该吃这样的路边摊，我不该不受尊重，每天就是骑着自行车上班，我不该坐公交，我不该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我是那么一个强大的人，我穿着这个铠甲多威风，对吧？很在我的工作环境当中他们都尊重我，但是生活里边为什么你们就那么的给我带来和大家一样的待遇呢？你看人有的时候把自己心态都搞得扭曲了，有的时候在这些反差里边你就会进入到一种混沌当中，知道吧？所以永远不管你工作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受人爱戴的处境啊，那么回归到生活现实里面，需要告诉自己，我是个普通人，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不要有着那么多的等级优势啊，这样的话你也会不快乐的。还有反过来，如果你等级意识太强烈，那么你在工作里边，比如说你是个基层的一个最普通的员工，拿着最低的工资，那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就会有自卑了。自负和自卑都是一种不好的状态，自负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会变得非常的不开心，那么自卑的人那更不开心了，对吧？能不能找到自己平衡点，内心的平衡点，这是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知道吧？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向人啊，送给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现在你们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现在我们的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锁定 FM91.8 FM97 和 FM887， 抖音呢大家呢可以进入我的直播间啊，我的账号呢是主持人何宇，大家呢可以在抖音上呢搜索一下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好的，小满赶快早一点休息啊。那么稍后呢将会进入我们的整点报时和一段天气预报啊，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在直播间的朋友呢麻烦你们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然后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

哪里来的三六九等，哪里来高低贵贱之分。对，很多东西所谓的等级都是我们怪别人给我们分等级，其实我们自己内心也认同的，你才会痛苦，知道吧？

0: 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00。
1: 10 o'clock。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23到35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普洱思茅机场多云，19到30度；腾冲驼峰机场阵雨，15到27度；宝山机场晴转阵雨，16到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18到28度；昭通机场小雨，13到23度；临沧机场多云，15到27度；大理机场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阵雨，5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之声其他的节目。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宇，
4: 我是嘉阳，
3: 你是谁？
4: 你是谁？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点03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在这里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说出来之后呢，我们心里面会舒服很多。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呢叫《得不到你》。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咱们呢可以通过收音机三个频率来同步收听啊，三个频率呢分别是 FM91.8 FM97 和 FM887， 然后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何宇的账号，主持人何宇，名字呢就是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然后能进入我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啊跟我互动交流，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讲一讲啊。
1: 你却在我心里，
0: 这位朋友呢说，我记得以前可以打电话，现在还可以吗？现在暂时没有开通电话这个途径，而且现在的人也不喜欢打电话。现在呢沟通的方式多了，但都习惯用文字把自己的情绪或自己的困惑表达出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呢用文字交流，目前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一种互动方式啊。

好了，现在是22:08，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名字叫《跟你说时间是良药，其实是骗你的》。我们一起听一下这篇文章啊。高中那会儿，我们流行写毕业赠言，班里的一个姑娘给一个男生写：我希望你活得争气腾腾，喜欢的事儿多如愿以偿，欢快地度过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你一定会长成你喜欢的那种大人。后来有一天，男生搬家收拾东西，发现了那本留言册，重温的时候发现那是一首藏头诗。他愣了，因为那个女生他曾在心里深深地喜欢过。毕业5年，同学聚会，他们在 KTV 里唱歌，大家起哄让他们唱一首对唱的情歌《小酒窝》。唱到最后，男生说：我喜欢你。女生愣了，那是她想要的答案吗？高中那会儿，女生学习成绩没有那么好，为了跟男生考到同一座城市，她参加了艺术考试，吃了很多的苦。好在最后努力考到了跟男生同一座城市。有人问她，这一切值得吗？她说，因为喜欢而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离喜欢的人更近一点，不要问值不值得，要问这些年开心吗？我很开心。每一份喜欢说出口，或者偷偷地留在他身边，到最后，时间都不会辜负这份喜欢。你错过电影的开场，错过喜欢的口红限量首发，错过一辆由南往北的列车，错过夏季的蝉鸣，错过冬天的初雪，当然你也错过跟他最后一次拥抱。那是你一生用力也抓不住的青春，那也是你一想起头发就会落满白雪的青春。那个青春好欢心呐，可惜太短了。人生其实就是不断的告别，不断的筛选，不断重逢的过程。时间很可爱，它会把你珍藏的东西留到最后呈现给你，让你欣喜万分。你说运气也好，你说缘分也好，其实是对的人，无论走多远的路都会在一起。你最后也会明白，留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靠喜欢，长大一点靠自己的优秀。时间是一直往前走的，你一定要知道刻舟求剑的故事。我们呢，不能总停留在高中时代去喜欢一个人。错过的人有时候是命运的玩笑，有时候是真的不属于往后的余生。你喜欢的人在某一时间段喜欢别人是很正常的。高中时候我很喜欢吃学校门口的一家过桥米线，后来毕业我去上大学，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有一回路过高中，特别想去吃一碗过桥米线，特意的绕道去吃。老板还是从前的老板，但是我已经不喜欢了。米线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没有理由。我甚至后悔那天的执意。如果我没有去吃，在我的高中时代永远有一碗很好吃的过桥米线。可惜现在没有了。
但我此生不后悔曾陪一个人吃过一碗过桥米线。在某年冬天，我喜欢你。现在我是一个大人了，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爱情观，祝你前程似锦。倘若你前程里有我，那我也很优秀，配得上你的余生。倘若没我，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学习，好好生活，因为我们都值得更美的余生。保持喜欢，继续努力，一定长成你喜欢的那种大人。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跟一个人要分开的？有一个男生说，高考前喜欢上同桌，越觉得可能要离开他，越觉得他特别的可爱，可是不敢表白。后来考到不同的城市，有一天喝了酒，鼓起勇气告诉他，我喜欢你。然后对方拒绝了，那一瞬间像是整个青春轰然倒塌，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天醒来就过去了。喜欢只用了一秒，可是忘记却花了四年。原来高考后有一些人可能这一辈子也再也不会见到了。有个姑娘说，她结婚那一天，我知道我的喜欢只能到这儿，好不甘心呢。如果我们早一点遇见该有多好。那天我被一个短视频一下子击中了泪点。我没有出现在他的婚礼上，不是见不得他幸福，而是不想见到自己有多狼狈。那个视频很简单，主人公开着车拉着自己的狗，一大只可爱的萨摩耶，路过一只流浪的土狗，车停了下来，土狗安安静静地看着。从前主人公每一次碰见小土狗都会给它吃的，每一次遇见小土狗都会满心欢喜地摇着尾巴跑过来。可是这一次小土狗一动不动。视频的评论里说，原来你是有狗的人呢，我还以为我再可爱一点你就可以带我回家呢。评论里还说，看到对方那么干净漂亮，即使对方没做什么，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卑和多余。是啊，有个人在你需要光、需要温暖、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给了无尽的期待和幻想。可是有一天，当你下定决心也愿意相信他，要跟他走的时候，你才知道他只是动手帮了你一下，你却动了心。我想跟你聊一聊，那些年错过的是爱情，还是你对某个人的习惯、依赖

或者好感，你觉得呢？跟你说时间是良药，一开始那是骗你的。我喜欢你，不甘心也喜欢。若是甘心了，怎么跟从前的那些喜欢交代呢？你我都一样，只是没办法，不得已，先相信了时间。后来时间一个劲儿地劝你，倘若是你的爱，就算现在分开，后来我们还是会相逢，因为你知道他会在未来等你，你一定会跑过去见他。如果不是你的爱，没关系，那你也是用最快的速度遇见你的爱。你跑起来的样子一定很可爱。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和大家呢不见不散。这档节目呢，从2005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1年的时间啊，也陪伴着很多朋友呢走过的人生一段算长也不算长的路啊。希望后面的时光当中呢，不管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我们依然可以在这儿静静的待一待，然后呢说一说生活情感发生的一些事儿。那么现在呢，如果通过我们抖音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双击屏幕点点赞啊，以后呢咱们就不会走失了。刚才听到的这篇文字呢，叫跟你说时间是良药，其实是骗你的，送给听节目的朋友。谢谢做一朵独一无二的紫藤花，谢谢你们啊，谢谢梁博，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还有念念啊，

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呢，跟我聊一聊啊。如果情感当中有一些困惑，也可以写在公屏当中。其实人吧，就得找一个释放情绪的地方，也希望背包心情的能够成为这片土壤，在这里大家卸下面具，用来自于内心的真实面对彼此。有什么的话呢，都可以用文字写下来，第一时间我会回复大家哦。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继续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啊，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呢会舒服很多。然后呢，水英的说，如果老师一直停留在学生时代，那么他就可以很纯粹的只传授知识了。怎么说呢，任何东西不要很偏执的去认知啊。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可能说从单一的职业属性当中要求他怎样怎样。你一定记着，特别与人打交道的职业，我们都不可能就是说理想化，都不可能理想化，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人，他究竟能不能尊重你的付出，这是很关键的。就像当老师也是一样，当医生也是一样，任何职业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人他去从教，一开始他是非常热爱教书育人这份工作，觉得可以把知识传递给孩子，能够为他的成长带来帮助。但是你也会遇到他就不愿意好好学习的人，对吧？那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把心思全花在这些不愿学的人身上，那是不是浪费了太多的精力，而忽视了那些真真正正想获取知识的人？所以呢，就是说你不能说要求一个老师他必须得有初心，必须得有他纯粹的那一面，因为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体，生活在与人打交道的环境当中，他也有生活当中的各种烦恼，只要和人打交道都会有烦恼，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首先不能对别人要求太过，同时呢也不能对自己要求太过，否则呢都会陷入到一种自我的烦恼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怕蜘蛛的姑娘说，真的好想当年泡面和玉米肠是珍贵的美味儿，然后可是呢长大之后呢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味道。那是人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每个人都会成长，对吧？在小的时候你喜欢一个小洋娃娃，但是长大了你不见得你会喜欢。像男生小的时候喜欢一个玩具汽车，那是因为你对这个世界那个时候你还是一张相对比较清爽的白纸，你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都充满着好奇，你都想去获取一点点的得到，都可以让你很快乐很快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内心不再是一张白纸，而且呢欲望打开了之后，你可能再也看不上曾经的那个小小的洋娃娃，或者说那一部小小的玩具汽车，你可能要的东西更多。而你在得到的过程当中，随着欲望的打开，你更害怕失去。所以人吧，不快乐是什么造成的？就是失去，在这种患得患失的状态当中，让自己陷入到

一种内心的焦虑里。如果说换一个角度啊，就是像2015年到2017年我去新农村工作啊，就是我有2年的时间呢，到这个楚雄的大姚县三台乡过拉地村，在那个地方呢，我也看到了很多生活的面貌。除了物质的匮乏之外，他们其实过得非常的开心。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为什么呢？因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一句一起在一起喝一顿酒吃一顿饭，你都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在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他们的物质生活真的是非常的不好，但是呢，只要能吃到饭，吃到自己种的庄稼的菜，然后呢，吃到自己养的那些什么鸡鸭鹅鱼啊，他们就会很开心，而且非常的热情。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怨气，你知道吗？他们不会有太多的怨气，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欲望并没有完全的打开，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得到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呢，他也不惧怕失去，对不对？他本身就只拥有这些东西，他也不惧怕失去，反而拥有了很多的人很害怕失去，每失去一样东西，他就会非常的痛苦，也就让自己在生活里愁容满面，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转个角度来想一想，人吧，有的时候走出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多接触一些人，多接触一些事儿，你可能慢慢的就明白了。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不能对他人要求太高，也不能对自己要求太高，然后呢，适度的告诉自己，有一些欲望是让你快乐的，而并非欲望成为你的枷锁，让你在失去他，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陷入到那种焦虑和烦躁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点。来听一下这首歌啊，这首歌呢叫《我是人间惆怅客》。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现在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都可以找到咱们的节目，那么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跟我讲一讲，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一些啊。下面的时间呢大家呢在抖音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

我经常呢会跟很多朋友聊到一个话题，关于孤独啊。有一些朋友说，其实人吧，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独的个体，不管他身边有多少的朋友，或者说围绕着多少仰慕者，或者是崇拜者，或者说利益的诉求者，但是呢，其实在很多时候他都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有些人因为孤独找了一个不爱的人，过上了所谓的婚姻生活，有的人的话呢，因为孤独而找了一个伴儿，在现实生活当中让自己呢有人陪。那其实呢，后面呢想给大家听的一篇文章叫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我们听一下这篇文字啊，这篇文章呢希望能够让我们想到我们该如何的去面对到自己的孤独。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个人觉得孤独不是一件坏事儿，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一个人不受打扰，不受干扰的去想一想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或者说未来我想要走的路究竟是怎么样的。一起来听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置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2年前的求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10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3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3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10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
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四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屑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啊，以前觉得一年要走四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两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他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他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

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不要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她。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她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坐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如果你思念，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中流浪？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2:4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名字叫《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谢谢 DN 加入了粉丝团啊。那么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呢，朋友们依然可以跟何宇呢，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呢交流一下。我希望在夜深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像朋友一样的面对彼此，有什么关于情感的话题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啊。那么节目呢会在22:50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间陪伴着大家。如果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是何宇，点击左上角主持人何宇这个兔子啊，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在周三的晚上9点。听到这首歌呢，是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经典《请别走》。这首歌呢，被港台的歌手啊翻唱多次。我们最熟悉的是张学友的版本，李香兰，还有邱意浓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今天咱们呢到这儿，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再一次呢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啊，在这儿也谢谢所有直播间关注和支持何宇的朋友，也谢谢特别感谢怕蜘蛛的姑娘啊，辛苦了，在直播间呢帮我当着管理啊，感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开心，和很多朋友也聊了关于生活情感的很多话题。我们将在本周三啊，也就是5月20号，5月20号的晚上，继续和大家呢不见不散。没有关注我的，赶快关注一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啊，关注一下。然后呢，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91.8，
0: 北京时间23:11
2: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我请教您个问题呗。
4: 这我都习惯了，就每天节目一开始肯定带着问题来的。
3: 嗯，不能白上节目呀，得学有所获呀。
4: 你说吧，看看我能不能答上来啊。
3: 就昨天我带我儿子去吃饭，
4: 嗯，
3: 我儿子突然问我说，为什么人长大了以后普遍都是女的胖男的瘦呢？
4: 嗯，你看，
3: 我想一想好像有点道理哦。
4: 啊，
3: 像我们家奶奶姥姥都胖，
4: 哎，
3: 爷爷姥爷都瘦，
4: 呵，
3: 哎，难道不管说年轻时候多胖的男人老了之后就会变瘦？
4: 哦，
3: 多瘦的女人上了年纪之后都会变胖吗？
4: 你看你儿子还真就观察了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是吧？
3: 是，
4: 那你当时怎么回答的？我听听你的。
3: 那我就也不能说我不知道啊，我就编呗。我说老了之后代谢慢
4: 啊，
3: 然后孩子就追问，那为啥男女代谢还不一样呢？
4: 嗯，
3: 我也答不出来呀。
4: 呵，
3: 我说明天我给你问问你良舅，他知道。行走的百科全书啊。
4: 嗯，你别给我戴高帽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啊确实哎有一些道理在里面。代谢这个事儿啊，就刚才你不瞎蒙吗？
3: 嗯，
4: 你还真就蒙对了一半儿，
3: 还有一半呢。
4: 啊，其实准确的来说啊，我们男女到老了之后变化这么大，它和我们人体的激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3: 嗯，
4: 你看，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女同志50岁左右的时候，是不是属于更年期呀？
3: 对。
4: 好了，到这个岁数之后呢，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的水平会从每个月每毫升200皮克暴跌至20皮克左右。
3: 暴跌
4: 啊，那这个激素我告诉你，原本能够把脂肪锁在我们臀部和大腿当中，
3: 嗯，
4: 一旦这个激素缺乏了，脂肪就锁不在我们大腿和臀部了，
3: 嗯，
4: 那脂肪会堆在哪儿？肚子上。
3: 是，
4: 然后再加上我们肌肉每年流失率会达到0.5%这个速度，
3: 嗯，
4: 然后代谢率再跟着往下降，最后你看很多这个女同志过了50岁之后就苹果身材。
3: 那你说男人呢？我感觉我爸年轻的时候还挺壮实的呢，
4: 嗯，
3: 现在就瘦的特别明显，
4: 也是激素的问题。
3: 哦，
4: 男性的这个睾酮素啊，从30岁起 每年会以1%的速度递减。
3: 是吗？
4: 这个睾酮素它堪称是什么呢？我们人体肌肉的营养师。
3: 嗯，
4: 一旦它减少了，这个肌肉会以每年1%的速度大量的流失。
3: 哎呦，
4: 咱就说你到70岁，你想一想，你这个肌肉这么多年会减少多少？30%到40%。
3: 嗯，
4: 你这个肌肉减少了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基础代谢率也会变得更低。
3: 嗯，
4: 但是我们说男同志天生肌肉的含量要比女同志多嘛。
3: 嗯，
4: 即便上了年纪之后吧，能量消耗还是比这个老太太要代谢的快一些，再加上很多男性同志呢，一到岁数之后就懒得运动了，
3: 嗯，
4: 所以说肌肉流失的就更快，显得呢要比老太太要更加的消瘦。
3: 这都是有数据的呀。
4: 对呀，
3: 怪不得呢。
4: 对，所以说激素的变化促成了我们男同志、女同志老了之后的不同的两个极端。
3: 嗯，
4: 但是激素的变化也只是一方面，你知道最主要的是啥吗？
3: 嗯。
4: 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人体的消化系统它会慢慢的就退休了。
3: 这个和消化系统也是有关联的。
4: 对，你看、
3: 哦、
4: 我们消化系统它退休了，这麻烦就出来了。
3: 嗯，
4: 消化系统一个胃一个肠道嘛，胃人过了50岁之后，胃黏膜就跟这个老墙皮子的，你看我们家里那个大白墙、
3: 嗯、
4: 用的年头长了它是不是开裂了？胃黏膜就跟这个老墙皮子的，时间长了就开始萎缩了，就开始开裂了。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甭管你胃好与坏，只要你岁数到一定程度了，你就偶尔会有胃胀啊、反酸啊这样的问题。
3: 嗯，
4: 啊，很多人认为扛一扛就过去了，可是这背后藏着一个非常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问题，慢性胃炎一点点的形成。
3: 哦，
4: 啊，你知道吗？60岁以上的人里头，我告诉你，每两个人里头就有一个胃黏膜不健康的，
3: 占一半呢。
4: 哎，要么就是慢性胃炎，
3: 嗯，
4: 要不就是浅表性胃炎，
3: 嗯，
4: 要不就是糜烂性胃炎，要不就是萎缩性胃炎，
3: 嗯，
4: 啊，这些慢性的炎症正在悄悄的蚕食我们的胃黏膜，蚕食我们的消化功能，
3: 嗯，
4: 所以说你看很多老年人为啥这个瘦的特别快，然后没胃口吃不下饭，病根就在这儿了。
3: 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妈啊，
4: 啊，
3: 她总说吧，吃点甜的就舒服
4: 啊，
3: 还顿顿离不开粥。

0: 碗馒头，
1: 对，
0: 肉它要是稍微吃多点，就会觉得胃胀。
1: 不消化。
0: 那这是不是也跟慢性胃炎有关啊？
1: 嗯，
0: 但他体重一直可就下不来，那按您说的消化不好，那他怎么还胖呢？
1: 我告诉你，这就是女性的消化系统，它有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在这
0: 儿。矛盾。
1: 啊，就是雌激素下降之后吧，胆囊收缩的功能会变弱，所以说吃油腻的食物吧，它就没胃口，有的人恶心还反胃，所以说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女同志吧，下意识的她就不吃这些肉食了，她就吃一些碳水化合物。然后填饱肚子，碳水化合物是啥呀？大米白面嘛，啊，一碗这个白粥配俩这个汤包是吧？我告诉你，反而碳水化合物的这个能量要比红烧肉还高。那你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上岁数的胃黏膜慢性炎症，刚才我说了吧，都会不同程度的在发展吧。虽然说你消化吸收打了折扣了，但是过剩的碳水会优先转化为脂肪。堆积在你腰上，啊，就腰腹部位，所以说你就观察吧，很多上了年岁的女同志哈，都是肚子挺大的，反而四肢哎挺细的，
0: 哎，还真是这样
1: 是不是这
0: 的。
1: 样啊？
0: 对，
1: 其实这就是肌肉流失再加上脂肪的堆积，双重的结果，正常的一个表现，再加上什么慢性胃炎一点点加重，导致营养吸收错位，脱不了干系。所以说你看，胃黏膜有炎症之后，首先蛋白质消化不了。那你蛋白质消化不了，它会反复发酵，有气的生成，那你胃就胀。那这个碳水物质，我们被吸收了之后转化成脂肪了，那你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堆积。所以说，你看蛋白质没消化，结果呢，碳水消化了，是不是就典型的该吸收的没吸收，该代谢的全囤着了？
0: 是
1: 你看
0: 呢，
1: 这就矛盾了呗。
0: 这么说，慢性胃炎看着事儿小，其实啊，它真是折磨人。
1: 对，
0: 你吃点肉堵得慌，想着靠碳水垫垫肚子吧，你还胖，它就胖成了苹果型了，简直吃啥都像踩地雷一样。
1: 而且苹果型的这个身材呀，特别容易造成什么呢？这个糖尿病的形成，
0: 哎，还
1: 是
0: 真
1: 不是？
0: 是啊。
1: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表现。
0: 对，
1: 慢性胃炎呢，就是我们这个胃呀，它怎么就那么娇气呢？这也不能说是吃这也不能碰，那也不能碰吧，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得考虑考虑，一旦得到慢性胃炎了，我们的胃它就变得那么娇气了。我们年轻那会儿，我们的这个钢铁胃，结果岁数大了，为什么我胃这么娇气了？是因为慢性胃炎就形成了。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不是逛这个菜市场吗？就遇到一个老太太，特别有意思，就揣着一个保温瓶，在这个菜市场，一看就在那发愁呢。
0: 怎么呢？
1: 她就想什么买排骨炖藕，但是又怕塞牙反酸。
0: 哦，
1: 然后她说看着那个香蕉挺动心的，
0: 吃呗。
1: 想来想去不行，因为她说什么呢？说去年吃了半根这个香蕉，就烧心烧到半夜。
0: 哎呦，
1: 就是啥都馋，啥也不敢
0: 还不
1: 买，
0: 敢吃。
1: 最后只能拎个兜，挑了几个蔫巴的这个土豆回家的，啊，因为这个菜市场吧，离我们家特别近，然后呢，逛这个菜市场呢，基本都是我们小区的这些老头老太太，是吧？我认识不认识，反正都眼熟。然后回我们小区的时候吧，这老太太还叨念着，说这辈子啊，没吃过几顿这个痛快饭，老了呀，更是这样。他这个毛病简直就像在胃里面埋了个地雷一样，吃口凉菜都能炸喽，喝口稀饭也能炸喽，连打个嗝都先琢磨琢磨会不会胃疼。你看特别有
0: 哎呦，
1: 意思。
0: 这民以食为天，吃都吃不好，确实
1: 对，
0: 挺遭罪。我们小区有个王大爷也挺有意思啊，他专门列了一个饮食的禁忌清单。哇，写的老明确了，早晨不能喝牛奶，怕产生酸；中午不能吃豆腐，怕胀气；晚上不能吃萝卜，怕烧心。就连吃个苹果，他得先蒸20分钟，去皮儿去籽儿才敢吃。
1: 你看看，
0: 您说就这胃炎患者，他吃饭饮食这么讲究，那简直比造月子还细致啊！
1: 我告诉你，可是很多人已经认为是精心伺候的了吧？你尽管如此，我告诉你，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慢性胃炎该发作该发展，一样发作发展。
0: 是呢。
1: 啊，你吃不对了，你就难受；着凉了还难受，生个气也难受，横竖你就不得劲儿。
0: 对，就这么反反复复下去，
1: 对，
0: 胃越来越重。
1: 对，胃呀、啊、出问题咱不说，它最主要的是你胃不好了，下一步我们肠道的吸收营养的能力会极度的受到影响。
0: 就一步赶。

0: 不上，步步赶不上。
1: 对，慢性胃炎的发生，无论是我们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药物或者是酒精的损伤，还是胃酸或者是胃蛋白酶的异常，包括胆汁反流啊、免疫因素啊，或者是饮食啊、心理啊、年龄啊、感染等等的其他的因素，本质上你知道它都是一个地方受损了。你知道是哪儿吗？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胃黏膜。
0: 哦，
1: 你看刚才我说的都是因素，这些因素最后都作用给谁了？胃黏膜了。
0: 嗯，
1: 就是胃黏膜受损了，引发这个炎症了，一种炎症反应。而我们这个营养吸收主要依赖于什么？肠黏膜吧。头一步，你胃黏膜如果说失去功能了，你的肠黏膜也不太好的。我们健康的这个胃黏膜和肠黏膜，就像一个吸水性特别强的海绵一样，能把我们人体有用的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蛋白质啊、铁质啊、钙质啊这些营养成分，能吸收进去，然后进入到血液当中。可是慢性胃炎的黏膜吸水的能力它就下降了，漏洞百出了。时间长了，那些好的东西吸收不了，毛病就来了。这个上了年岁的人为什么排气排得多，是吧？为什么有缺铁性的贫血？为什么有骨质疏松？为什么肚子特别大，四肢特别瘦，血糖特别高，血脂也高？为啥？我告诉你，很多人认为是年纪大了的一个自然现象，其实不对，都跟你胃黏膜没有把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它乱吸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根源就在你胃黏膜上的。
0: 就这些还和慢性胃炎之类的有关系啊？
1: 当然了，你比如说刚才说的，一旦上岁数人排气特别多，
0: 屁多，
1: 好多人认为是肠道的问题，不对，我告诉你是胃炎闹的，
0: 是吗？
1: 胃蛋白酶分泌不足，吃进去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蛋呐、肉啊，你没有消化彻底。没有消化彻底，它跑到肠道当中了，它就反复的发酵，成了细菌的这个饲料了。那么细菌一分解，它就产生硫化氢的气体氨气，这不就是排气了吗？哎呦，那个臭味就跟臭鸡蛋似的吗？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是吧？我见过一个老爷子，我告诉你，这老伴儿、子女都嫌弃他排气臭，最后一查出来，重度的胃炎的患者，蛋白质吸收率只剩下30%了，那70%的蛋白质反复的发酵，那能不排气吗？
0: 对哈，那
4: 你
0: 说缺铁性贫血呢？
1: 啊，
0: 我家楼下有个傅姨，她脸色总是发白，
1: 啊，
0: 医生说她缺铁，
1: 缺铁了，
0: 那她也顿顿吃菠菜呀。
1: 对，你吃啥没用，问题就在你胃黏膜上呢，是
0: 哦，
1: 吧？我们正常人的胃黏膜啊，它有这个内因子，它是专门干嘛的呢？就是抓住食物当中的铁元素的。但是我们胃炎的患者，尤其是胃黏膜破损了、功能下降了或者萎缩了，这个内因子就会分泌不足。它就抓不住这个铁元素。你吃再多的菠菜，那有啥用啊？因为你这个勺是漏的呀。对吧？你吸收不了啊，你吃再多也没用。你看有不少这个上了年岁的人，缺铁性贫血，然后大夫给他开那个什么补铁剂，吃半年都没用。为啥呀？你吃再多，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你胃根本抓不住它，是吧？你得先把你这个胃黏膜、你这个胃炎先调理好了，血红蛋白才能够慢慢的长上来。
0: 那我知道为啥骨质疏松它也和胃有关系了，
1: 嗯，
0: 胃影响钙的吸收啊。
1: 一个道理，是吧？
0: 对。
1: 你铁元素也是一种微量元素，钙元素不也是一个微量元素吗？是不是？你看骨质疏松关键是啥？我们很多人说钙吸收差了。我告诉你，全靠胃里的胃酸在帮助我们的这个钙吸收呢。你健康人吃这个钙片，你得靠什么？胃酸把它溶解成钙的离子状态，才能够被我们的肠道所吸收吧。可是我们慢性胃炎的患者，你的胃黏膜分泌胃酸的能力就特别差了。你这个钙片吃进去了，它分解不了，形成不了离子形态，那你吃进去就跟吃这个石头子儿似的，在胃里面转一圈，原封不动的进到肠道当中了。你不但你骨质疏松补不进去，你便秘呀、肠梗阻啊，你还容易出现。
0: 那您说肚子胖，四肢瘦，
1: 啊，
0: 血糖啊、血脂双高，它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就是我们人体的内分泌所有的激素全都乱套了。
0: 嗯，
1: 肚子胖，四肢瘦，就是碳水化合物你没有好好的消化掉，全都形成脂肪堆积在你肚子上了。
0: 嗯，
1: 结果蛋白质你还没有吸收， 随着这个我们粪便排出体外了，造成什么呢？我们叫外胖而内虚。你看很多大胖子，岁数大的人，你看挺胖，以为有劲儿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什么呀？外胖内虚，碳水留住了，而有用的蛋白质你流失了，那你当然就没劲儿呗。那血糖血脂双高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胃黏膜不好的人，胃炎的患者，他吃东西是受限的，比如说他就会挑软乎的一些粥啊、馒头啊、面条啊，这些精粮当成主食来吃，粗粮不行，胃受不了。胃不好的人，你看经常是不是就喝粥、吃馒头这种软乎的食物？
0: 对。
1: 但是他们吃完了以后都是高 GI 的这种食物。什么叫高 GI 食物？就是我们临床上我们把食物分类，分这个 GI 值，高 GI 值的就是它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血糖升高的食物，叫高 GI 的食物。而且这些食物都是精粮，因为我们胃不舒服的人只能吃精粮，不吃精粮他胃里难受啊。结果吃下去，你这血糖就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呗。那血糖一高，我们身体把多余的糖变成了甘油三酯，时间长了，你血脂在血液当中它自然而然就高了。所以说这个血糖高和血脂高往往是一个孪生兄弟，而且这类主食吧，它往往没有什么营养价值，吃完了还容易饿，你饿了是不是还得吃？
0: 对，接着吃，
1: 那你血糖血脂自然而然就高上加高了呗。
0: 是呢，其实胃不好很麻烦啊。
1: 对，它会牵连出很多的疾病出来。
0: 之前还一直以为说肚子胖啊、血糖高啊是年龄大了代谢变差，没想到它的病根在胃上。
1: 对，
0: 那按理说胃炎影响全身，它得好好治。我们又是吃药又是忌口的，但为什么人家外国人压根儿不把这当回事儿啊？人家该吃吃该喝喝
1: 啊，
0: 他们的胃天生更抗造。
1: 其实你看外国很多那种岁数大的人，是不是也是大胖子？
0: 对呀，
1: 他也不健康啊。但是呢，我们横向对比的话，老外的这个胃确实比我们中国人呢这个胃呀、更抗造一些。因为什么呢？他们在调理这个胃的时候，这个和咱们中国人的思路还不一样。
0: 那不一样，
1: 对，
0: 他们不吃奥美拉唑啊、马丁啉这些西药吗？
1: 他们也用药，因为他们用这种药的思路吧，跟咱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慢性胃炎反复发作的本质是什么？我刚才讲了，是胃黏膜防御修复体系的崩溃。那要打破这种复发的循环的话，你得从根上找出这个病因来。最主要的就是修复我们胃黏膜，把这个工作要做到位。那你看咱们中国人要是治疗胃病的话，十有八九就是先把奥美拉唑用上，
0: 对呀，
1: 抑制胃酸的分泌，然后再配上这个马丁啉，促进我们人的消化。那你想想，促进消化是加速胃酸的分泌的，那你之前用的奥美拉唑是抑制胃酸的分泌的，它俩是不是矛盾的？
0: 很矛盾，
1: 是不是？你这边往里添水，那边在漏水呀、所以说它是矛盾的一种治疗方案。而外国人吧，他很少用临床的药物，这是他们这个传统的一个观念。所以说你看他这个一旦得这个胃炎的外国人啊，他根本就不是胃酸增多了，而是他们认为是什么呢？胃黏膜保护层被破坏了。你要是胃黏膜的保护层要是正常的话，你再多的胃酸对你也造成不了伤害。所以说你看很多西方国家哈，针对慢性胃炎的治疗用一些散剂来修复胃黏膜，把我们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你这个慢性胃炎自然而然就控制住了，是不是跟我们中国人治疗这个慢性胃炎思路完全两回事啊？
0: 是呢，合着这点化学的西药它是给我们发明的。那您说的散剂还有西药，它俩有啥区别呢？
1: 哎呦，这区别可大了去了啊！咱们先想一想，咱们吃那些西药片是不是你得用水来送服啊？
0: 对呀，
1: 然后到胃里面再慢慢的溶解啊。散剂根本不用啊，真正的散剂，有的人说吃完都呼嗓子，为啥呀？因为散剂啊，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你入口了，跟我们的唾液混合了之后，就形成糊状了。那么这种糊状呢，进到我们的胃里，它会直接粘附在我们的胃黏膜的表面上。而且散剂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吸收特别快，啊，就像给我们比如说破了洞的那种雨衣涂那个防水胶一样。哪里的黏膜胃黏膜受损了，这个散剂直接就粘附在表面上，形成一层保护屏障，胃酸和食物残渣，哎，它就暂时刺激不了这个伤口了。
0: 哎呦，
1: 你看看，
2: 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因具有驱腐生肌的奇效，
0: 并收录进了国家要点。

其功效明确，可治疗胃肠不适、胃肠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等病症。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与其现有治胃病的方法相比，可穿透胃黏膜直达2到3层的胃壁，提升3倍的修复速度。

0: 国药产品。还真是啊，你说像中国的香港，还有日本、韩国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家真是爱用散
1: 爱
0: 剂。
1: 用散剂，对。
0: 那要是治疗慢性胃炎的话，国外他都用什么样的散剂呢？这两天您讲到的美洲的斐莲散剂是不是就行？
1: 美洲大蠊这个散剂在这个欧美的国家，尤其是中国香港还有日本，特别流行啊。美洲大蠊的散剂在治疗慢性胃炎方面，它要是敢说排第二的话，没人敢排第一。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动物散剂
0: 动物散剂，
1: 啊，
0: 动物做的散剂和植物做的散剂，它差别在哪儿
1: 差就差在以形补形的这个作用上。
0: 啊？
1: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常见的一个植物药材叫白芨、三七，这不都是植物药材吗？它也是散剂，但是呢，就好比是拿这个草绳子你在缝补你的衣服一样，全靠这个药性慢慢的把这个伤口给你敛合了。但是动物的散剂和这个植物的散剂那就不一样了，动物的散剂啊，效果来得更足、更猛、更快。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美洲大蠊，美洲大蠊它是不是一种昆虫做成的一种药物啊？
0: 动物吗？
1: 它属于是血肉友情之品，
0: 哎，
1: 它吧不是用这个草绳子来缝补你的衣服，它是用真皮直接打补丁，给你把这个胃黏膜给你补上。
0: 这个更形象哎。
1: 对，就是因为昆虫它本身就是要经过炮制的嘛，它的药性啊，它特别的猛，特别的快。能够直接在我们胃黏膜的溃疡面，包括血管啊，包括这个破损的部位啊，进行修复。我们这个中医界有一本书叫《本草经书》，这里面就说了，这个美洲大蠊呢，对于破淤血、长新肉非常的灵啊。草木的药吧，它就缺少这股子灵活劲儿，明白了吧？
0: 还真是，但关键是，斐莲它是个虫子吧？
1: 昆虫。
0: 一个虫子有多大的作用啊？
1: 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昆虫啊，它是白天潜伏、夜间活动的，而且这种昆虫是专门吃一些这个污秽植物的。但是你别看吃这个污秽植物，自身不被污染，所以说它抗菌的能力、抗炎的作用是非常高的。
0: 出淤泥而不染
1: 对，
0: 呢？
1: 它能够化解一切的浊气，有解毒的能力，特别强。而且呢，这种大蠊这种昆虫吧，又擅长快速的爬行和穿梭，啊，恰好符合什么呢？我们胃腑以通畅为贵的这个特点。而且把美洲大蠊这种昆虫入药之后，断制成细粉，更具备昆虫类的药物收替并携的功效。它能够穿透我们胃黏膜，包括瘀滞的一些部位，破除长期的积累造成的那种陈旧的并携。而且这个美洲大蠊更奇妙的是什么呢？它含有这个肌肽锌，肌肽锌呢，它是一种活性非常好的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种因子。我们中医上把这个肌肽锌呢称之为叫生机因子，
0: 有生机的。
1: 哎，能够像这个雨后春笋一样生长出新的这个黏膜组织和肌肉组织出来。那这是这个植物外用药基本上促进这个肌肉生长作用根本比不上的。而且我告诉你，就这种动物药和植物药的区别，我们中医老祖宗们啊，我告诉你区分的特别的恰当。你看咱们中医就是拿这些昆虫入药，那都上千年了吧？你比如说我说地龙，是不是昆虫入药？全蝎，是吧？为什么这个动物药和植物药往往上品的药物都是动物药，而中品和下品的都是植物药？你知道为啥吗？
0: 血肉友情之品吗？您说了。
1: 大家伙都知道这句话。那啥叫血肉友情之品呢？我告诉你，就是差的那份灵动之力。你植物药就没有，植物药它是死的药性，动物药它是活的生机。
0: 对。
1: 哎，就差这一点。你像我们熬药，为啥讲究这个血肉友情之品，它效果就好？利用的就是里面这种灵动之力。当我们胃黏膜出现问题了，你就得靠这种活的这种药气引动着，才能够调动我们胃黏膜的修复，才能够从根儿上得到一个修复的作用。
0: 难怪您说呢，他排第二，就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
1: 对，而且我告诉你，这个真不是我瞎说啊，从古至今有多少例子都能够证明。你比如说我身边的事儿吧，我有个小学同学，打小就是我们住前后院儿。关系特。

0: 特别铁，跟亲兄弟似的。他就是胃从小就不好，我记得特别清。他小时候动不动啊，就这不吃那不吃的。
1: 嗯，
0: 你像我们那时候半大小子，什么凉饺子、热饺子，
1: 不在乎。
0: 抓过来就吃呗，是吧？他就不行，就吃一口凉饺子，就捂着那个胃啊，在那个墙根底下蹲了能有半个小时。
1: 那可挺遭罪呀，
0: 是啊，从小就胃不好，现在他这个胃啊毛
1: 更
0: 病
1: 差。
0: 更严重，早上喝碗粥都反酸，吃点瘦肉啊，胃胀得跟这个揣了个皮球似的，有时候半夜都能够被这个烧心感给折腾醒了，翻来覆去就睡不着。啊，现在啊，人瘦的不成样子，锁骨都露出来了。去年我们一些发小在一起聚会，哎呦，我看他瘦都快20斤了，啊，就穿那个衬衫啊，在身上直逛的。我一问才知道，他早就被确诊这个严重的慢性胃炎了。
1: 这病啊，真是谁得谁遭罪。
0: 对，
1: 那医院咋给他治的呀？
0: 能咋治？就是吃药呗，是
1: 奥
0: 吧？
1: 美拉
0: 我，
1: 唑。
0: 对，我不说了吗？这是咱们中国人治疗胃病非常不好的一个观念嘛。开的奥美拉唑，铝碳酸镁，就是抑制胃酸分泌的嘛。头半个月吃的倒还行，不反酸了，就怕药一停，药一停就复发。然后他就苦笑跟我说呀："说现在连吃个馒头都得掰碎了，在
1: 慢
0: 嘴
1: 慢
0: 里，
1: 嚼。
0: 哎，嚼那么20-30下才敢往下咽，就怕自己胃罢工了。"其实你看，我一听就知道他这个老毛病，他就是没治对症呗，
1: 老病根儿了。
0: 对吧？当场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么治不行，你得从根儿上修复你的胃黏膜，你光抑制胃酸的没作用。"然后我说回去之后，我说的我托人吧，给他邮了2盒正宗的这个美洲大连散剂。
1: 他用了之后效果咋样？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是没见过他以前那个惨样，是吧？去年我们聚会说话有气无力的嘛。我告诉你，头2天我们通电话，那嗓门比我还大，说找我出去喝2盅，啊，说老梁，我现在胃比你都壮实，
1: 哎呦，
0: 前2天还吃了顿火锅都没事儿，现在喝那个冰镇的啤酒都敢喝2口了。哎呦我天，
1: 不能吧？他以前凉饺子都扛不住，冰镇啤酒还敢喝两口？
0: 对啊，你看看，
1: 哎呀，这散剂效果它好
0: 可
1: 啊！
0: 不嘛，美洲大连散剂嘛，是吧？他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半夜烧心就没有了，啊，能一觉睡到天亮了。吃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呢，有天晚上他试着就是吃点那个排骨，你放以前我告诉你吃完早就胃胀得难受了，哎，那次吃完居然没事儿。然后吃了半年那个美洲大连嘛，再去做胃镜，医生说他胃黏膜竟然说恢复得非常的明显。
1: 这真好，
0: 你看看，
1: 为啥散剂的效果这么好，它西药就不行呢？
0: 因为西药片的这种剂型吧，就像拿筷子捅这个马蜂窝一样，作用单一不说。还净捅这个娄子，
1: 是，
0: 奥美拉唑，他就知道抑制胃酸。可是你胃酸少了，你消化它就废了。人吃东西，你胃就开始发胀呗。你抗生素，抗生素，你看似把这幽门螺旋杆菌给你杀灭了，但是你胃里面好的菌群也给灭掉了，是不是？就跟火烧圆明园似的，是吧？一停药它就复发。可是美洲大连这个散剂它就不一样。他有他自己的绝活，
1: 啥绝活啊？快告诉我们呢！
0: 首先，他跟常规的抗生素比，他是散剂，他是不是见效快，瞬间就粘附在我们胃黏膜上了。
1: 是，
0: 正常的抗生素，你得在血液当中循环半天才能够到你的胃里吧？而这个美洲大连散剂，它是干粉，不用通过血液吸收，直接糊在我们的胃黏膜上了，对不对？就像往这个着火的房子喷这个灭火器一样。所以说，它这个效率要比我们的抗生素高很多很多。再有一个，抗生素杀灭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是表面的清朝，
1: 什么意思？表面的？
0: 就是它作用机制，它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就像用这个除草剂把这个花园清除杂草一样，只是砍断了表面的这个草茎，而这个根儿还在那儿呢。它过2天它还会长出来，而散剂里面的活性成分能够渗透到我们黏膜细胞当中。把这个释放炎性因子的总部都给你断掉了，就像打仗的时候定时炸弹把你炸药库先炸了，是吧？从根源上抑制我们炎症的扩散，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说了，美洲大连它是纯天然的成分，不像西药，
1: 对，
0: 啊，是化学添加的，对身体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对呢，就像刚刚您说的，美洲斐莲散剂，它治疗慢性胃炎。如果他排第二，没有人敢排第一，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0: 对，
1: 就大家伙胃病啊，真的是害怕它反反复复的。好多听众朋友这2天打电话说，怕自己把它拖成了恶性病变，
0: 啊，把胃
1: 那就
0: 病
1: 糟
0: 啊，
1: 糕了。
0: 嗯，
1: 那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大

0: 家带来点呢，我们又用了。
1: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对于胃病来讲吧，要不咱们就是用最好的、真正有效果的这样的产品。如果不用的话，那咱就挺着。但是要治的话，一定要用真正的好东西，别干那种掩耳盗铃的事儿。至于说每周大连散剂这个事儿吧，看大家伙需要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团队是有自己的渠道的，是能够给大家伙谈下来的。看看大家伙多少人需要吧，如果需要的人多的话，我会给大家伙搞一批真正的美洲大蠊，调理咱们的老胃病。咱们在节目当中再通知大家伙，好不？
0: 好的，我们耐心等待，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得到第一手资源，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你好啊，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4: 这两天我听讲这个美洲的蠊蠊
1: 啊，
4: 我这心里可太高兴了。
1: 哎呦，我讲这个蠊蠊，你怎么高兴呢？什么意思？
4: 哎呀，你这要是能有的话
1: 啊，
4: 我就有机会啊，继续用下去了。
1: 啊，你之前用过这个蠊蠊呢？
4: 哎，可不是嘛！
1: 啊、
4: 哦，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啊，好，
4: 今年呢59了。就年轻的时候在厂里边经常上夜班。
1: 啊，
4: 最近呢就开那个凉馒头，就是就着钱在吃。
1: 啊，
4: 你下了班吧，还跟那个工友啊去喝两杯，就可能是就这样落下了毛病了。
1: 啊，
4: 胃呢就没咋好，老是感觉到胃里边啊就是胀，因为那个时候吧，总想着年轻的扛得住。
1: 嗯，
4: 从来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去看过。
1: 哎呦。
4: 就这么拖到了53岁。
1: 嗯，
4: 就那一年吧，有天半夜啊，突然胃疼得我直打滚，直冒冷汗。
1: 嗯嗯，
4: 在家里人呢，赶紧给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嗯，
4: 这一检查，照那胃镜一看，胃溃疡了。
1: 胃溃疡哦。
4: 哎，胃溃疡了，就从那以后啊，就是饿了它也疼，这吃饱了它也疼
1: 啊，
4: 连喝过那个小米粥啊都烧心。
1: 呵。
4: 那个酒啊，更是一口都不能喝了。
1: 你看看你，哎呀，你说说。
4: 哎呀，没法。最愁人的是这个体重啊，哗哗的往下掉
1: 啊！
4: 我是1.76米的个子
1: 啊，
4: 从150斤呢就瘦到125斤。
1: 哎呦，
4: 不知道呢还有得了啥大病了呢？
1: 你看看你，你说你这给我介绍的，你自己都知道，你这胃不好都是以前年轻自己作的，是不是？年轻的时候上夜班啃凉馒头就咸菜，然后喝点这个白酒当水喝，是吧？
4: 是
1: 我告诉你，你这些生活习惯都等于说往我们胃里头扔炸弹呢。啊，为啥你知道吗？这个酒精啊，是直接会腐蚀我们的胃黏膜的。
4: 对，
1: 生冷的食物啊，它会刺激我们胃酸疯狂的分泌的。你其实你在年轻那会儿啊，胃里头反酸胀气，我告诉你，那都是在给你敲警钟呢。结果你倒好，是吧？趁着年轻，然后硬扛，结果现在岁数大了，胃溃疡了吧？是不是？你现在饿也疼，饱也疼，喝个小米粥都烧心，根源在哪儿啊？不就你胃溃疡把我们的这个胃黏膜都挖穿了吗？你这不是吗？
4: 那这啥意思啊？
1: 我就给你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健康人的胃黏膜啊，就像一层这个防水的胶皮手套一样，它能够挡住我们的胃酸和食物的刺激。但是你得了这个胃溃疡了，相当于是你在这个手套上啊烫了一个洞。你饿的时候胃里头没食物，没有食物来中和这个胃酸，这个胃酸直接就从你这个溃疡面直接往里面就灼烧你的这个胃了。啊，就像往伤口上撒了把盐一样，这是饿的时候。你吃饱的时候，食物它会挤压在我们的溃疡面上，反复的摩擦，你相当于拿那个砂纸磨你这个伤口一样。你想想，你能不疼吗？对不对？
4: 对对。
1: 喝小米粥烧心，我告诉你，很多人认为小米粥它是个软烂的一个粥吧，其实吧，如果对于我们有胃溃疡的人，它这个淀粉呢，会在我们胃黏膜当中转化为酸性的物质，再加上这个粥啊，它有的时候还会稀释我们的胃酸。导致我们胃酸反流到食道，它会灼烧我们的这个食管，是吧？有的人说，哎呀，就像这个嗓子眼冒火一样，其实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我们胃溃疡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临床表现，是吧？现在这个胃溃疡的那个面啊，你这种情况就像是没有结痂的伤口一样，进食或者是喝温水、喝酒，我告诉你，凡是刺激的这样的食物，我告诉你，都会让你这个溃疡面反复的这个伤口不愈合。所以说你能不疼吗？你疼得直冒冷汗才对呢，是不？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梁老师。
1: 嗯，
4: 那时候我真的是喝口水都觉得胃里啊跟着针扎似的疼，
1: 是吧？
4: 但是我也是很听医生的话的，奥美拉醋啊和那个硫磺铝，我顿顿都按时吃。
1: 啊、
4: 嗯，可这药啊一顿一停它就复发。
1: 嗯，
4: 有次啊停药刚三天，就吃了口那个凉拌黄瓜。
1: 啊、
4: 嗯，这胃里啊就跟那刀割一样，哎呀，疼了整整一夜，
1: 是吧？
4: 冷汗把我这身体也都浸透了。
1: 嗯，
4: 你说这药咋就这么不管用呢？
1: 哎呀，就多少就得胃病的人，尤其是胃溃疡的患者，以为吃药就万事大吉了呢。奥美拉唑是它能够抑制胃酸，但是把你胃酸不让你分泌了的同时，它也把我们的消化酶的活性也给搞废了。那我们人吃进食物，你胃不消化了，那你不更胀得厉害吗？硫糖铝说是什么呢？它是保护我们的胃黏膜的。其实啊，它就是拿一层胶水啊糊在我们这个溃疡面上一样。但是你一旦停药了，这胶水一掉了，你伤口是不是还在那儿呢？就像这个我们补车胎一样，你光拿胶带粘住这个破溃的口，你不把里面的钉子拔出来，你这个轮胎一样会漏气啊，能明白不？
4: 哦，怪不得呢。
1: 嗯，
4: 这个后来我好不容易啊，就在你那抢得了6盒这个美洲大连散剂
1: 啊。
4: 说实话，这止痛效果真挺好，
1: 是吧？
4: 而且我吃完这个美洲大连散剂以后，喝了小米粥不烧心了。
1: 你看，
4: 所以说这生冷硬的东西啊，还是不敢碰。
1: 嗯，
4: 但不像以前吧，那吃口凉菜就疼得直冒冷汗。
1: 哦，
4: 现在就算有点胀气，顶多10来分钟我就缓过来了。
1: 嗯嗯，挺好。
4: 就最难得的是停药后没像那个泻药反弹。
1: 好，
4: 以前停那个奥美拉唑，停三天准犯病。
1: 嗯。
4: 现在停药都3、4年了
1: 啊，
4: 现在犯病了也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1: 你看看，这就对了吧？是不是？现在停药3、4年了，虽然偶尔也犯，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严重了，对吧？
4: 对对对。
1: 说明什么？这个美洲大连散剂啊，它是真把我们的胃黏膜这个底子给你补上来了。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吧，就说咱们得会对待我们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西药是什么呢？它是救火队员，啊，哪儿疼瞬间给你灭火。但是你胃里面这个柴火堆还在那儿呢呀，它早晚还会着起来的呀，对吧？而美洲大连散剂它是什么呢？它是从根儿上调理我们胃黏膜的一个老师傅。它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这个表皮生长因子和这个多肽，能够激发我们人体的这种胃黏膜的自愈的能力，增强我们黏膜的屏障，改善我们黏膜的营养。它不仅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溃疡部位的缺血的状况，还能够给它提供营养。所以说你现在偶尔吃点凉菜呀、啊，哎，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只会轻微有点胀气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胃黏膜现在已经变厚实了，能扛得住这个刺激了啊，挺好啊。
4: 哦，那怪不得呢，梁老师。
1: 嗯，
4: 你那啥时候还能有货呀？我要求不高，
1: 那
4: 就盼着吃到能少点喝点酒，能解解馋就行。
1: 哎呦，你这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还惦记喝酒呢？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还喝酒的话，我跟你说，我就算有货我也不卖给你啊！
4: 哎呀，别吓张老师，我开玩笑呢。
1: 嗯，
4: 就是他现在的胃好多了，这心里痛快，他逗你乐呢。
1: 是啊，
4: 那咱这啥时候还能再有货呀？我这次多来点儿。
1: 暂时吧，现在还没有这个货呢，我也正在努力的给大家伙洽谈当中呢。你这样吧，你就多关注咱们节目吧，有信儿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4: 那好的，
1: 好吧，
4: 那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4: 好的，好，再见。
0: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可下盼着跟你说话了。
1: 这么通上了吗？你看看。
5: 太幸运了。
1: 哎，先告诉我你是哪儿的朋友？
5: 我是沈阳的。
1: 沈阳的哈，多大年岁了？
5: 今年65。
1: 65岁，好啊。
5: 但是我买你们家的产品买了好几样，就是效果特别好。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6: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是吗？哎呦，
5: 啊，比如
1: 说
5: 哈，第一个就是那个香皂吧，哎，我吧就是头几个月吧，掉头发掉的可厉害了
1: 啊！
5: 就是我没等梳呢，一洗吧，就一小绺一小绺掉。
1: 哎呦！
5: 后来我寻思呢，哎呀，这试试呗。
1: 啊！
5: 我洗头洗完之后哈，
1: 嗯、
5: 啊，我护发素也洗完了，我冲完了之后，我把这肥皂吧给它抹头发顶上了，揉一揉，
1: 可以，
5: 顶个5分钟。
1: 对。
5: 完了后来就给它连洗澡冲掉了。
1: 嗯。
5: 我洗了第8次了，我现在这一天掉有10根8根的，顶多都没有20根。
1: 你看看，哎呀，控制住了吧？你说说，你说，就那一块香皂就解决这么大问题？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脱发的事儿啊，你吃药都不好使。你看，就这个香皂才能解决。你看看，不错，挺好啊。
5: 完了之后还这香皂吧，就是对那个痔疮的效果也挺不错啊。
1: 啊，痔疮啊，哎呦
5: 啊，我就上了2次就好了。
1: 你看，哎呦，其实吧，我跟你讲啊，就是凡是有一些炎症的问题，它这个消炎呐、啊缓解这个疼痛啊，效果是特别好的，挺好。
5: 效果特别好。
1: 嗯嗯。
5: 我还买你家挺多东西呢，比如说那个药醋，还有那个罗麻丹。
1: 哦，你血压高啊？
5: 啊，我血压高，
1: 怪不得。
5: 我就是没吃这个药素和血压单之前嘛，
1: 啊，
5: 我有一段哈血压都达到160-155，完了低压还行，低压80-87那样。
1: 哦，
5: 完事之后的话，我吃没有2个月左右吧，我现在血压哈就吃一片那个地平片了。原先我血压高的时候，我都吃2片，
1: 啊，
5: 早上吃一片那个阿贝沙坦，完了晚上吃一片地方片，
1: 嗯，
5: 我血压还到150-155呢，就没吃这个罗麻丹之前。
1: 啊，
5: 我现在血压反正140-147
1: 啊，
5: 时候多，
1: 嗯，
5: 就是平常吧，就正常，就早晨稍微高点。
1: 那正常，我告诉你，然后你这个阿贝沙坦减量没？
5: 阿贝沙坦我都1个多月我都不吃了，我就现在就早上吃一片那个地平片。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血压高啊，罗麻丹你用的太对了。然后呢，你除了这个血压高之外啊，你这个药醋用的也好。为啥呢？因为你除了血压高，最主要有动脉硬化的问题，你低压正常，高压高，你这压差不就大吗？所以说你这个罗麻丹和这个药醋，我告诉你，你用的特别好，这俩你都给管了。就按你这个年岁啊，血压能维持在140-145之间都正常啊，这都正常。
5: 哎，太好了。
1: 坚持用，但是你现在2个月，我建议你啊，你再用个半年左右，咱们争取把地平片也给停了。那个时候停了，我告诉你，你就彻底的就没问题了。而且你吃这个罗麻丹和这个老醋膏，我告诉你，它不是药，对我们身体没有伤害，你就放心吧。啊，
5: 哎呀，太好了，这个效果特好。
1: 嗯，好。
5: 另外老师吧，我还想请求你个问题
1: 啊，你说。
5: 我吧，去年10月份吧，得过那个疱疹
1: 啊。
5: 我疱疹当时住院了，我治完之后吧，现在有什么情况呢？
1: 嗯，
5: 比如说吃几个葱叶
1: 啊，
5: 哎，我的眼睛哈，就是不管左眼右眼睛，就在这个眼眶上边下边，
1: 嗯，
5: 就眼睛这一圈，
1: 嗯，
5: 就肿，就有点刺挠吧，一摸就肿，完了就不下去。
1: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我跟你讲咋回事啊？带状疱疹呢，它是一种火邪。很多我们西医的方法呀，比如说用阿昔洛韦啊什么的这些哈，它是给你压制下去，而我们中医真正的治疗带状疱疹不是让你压制下去，你得发出来，你要不发出来，你给它压制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将来你永远有问题。所以说我遇见你这种情况太多了，很多人问我说张老师咋办，我说的这时候咋办呢，你得是露头的时候我们采用中医的方法给它逼出来，你现在都已经封口了，都已经埋在这个我们神经元细胞当中了，你怎么出来呀？我告诉你只有一个慢功夫，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办法没办法。这就是当时我们治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带状疱疹咋回事留下的后遗症。
5: 对，当时我就是住院了，住了10天院。
1: 我跟你说它有点像啥一样啊，就我们说月子里受风了是不是一辈子都治不好为啥呢？因为月子里受风的时候是你骨关节骨头节都张开了，这个风寒湿它进到里头了，你出月子了之后呢它就闭合了，它就出不来了。我经常开玩笑，我说你让我治这个坐月子的病，那你咋办呢？那你再给我坐回月子我就给你治好。我这开玩笑哈，就是你带状疱疹也是这个情况，当时它露头的时候它往外发的时候一定不能给它压下去，一定要这个趁热打铁给它让它发出来，这样的话好利索了，将来就不会有后遗症了。但是呢很多用西药比如说阿昔洛韦这种药是给它压制下去，你现在都封口了，它病毒就在里头呢，你怎么给它排出来呀？我不能让你再得一回带状疱疹呢。所以说你这个怎么办啊？你就听我的吧，就是你就得慢功夫提高免疫力，明白吧？
5: 那吃什么提高免疫力啊？
1: 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有那个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也是进口的，我们健康全球购进口的，你得多用一段时间，免疫力上来了你就发现你这个情况就缓解了，慢慢的你就不会有这种吃点发物它就这个容易复发的情况了。
5: 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个事，关于我家老头的事啊。
1: 老伴儿哈，行你说吧。
5: 就是吧，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7年前嘛做过一次支架，支一个心脏病完了，就是24年前嘛，就是下手时候得的，就是两边吧是两次，第一次吧是嘎的一面，
1: 嗯，
5: 把那个上手时候拽过来了，第二次吧、
1: 嗯、
5: 又有一次还是下手时候吧，
1: 嗯，
5: 也把这个上手时候拽过来了，
1: 嗯，
5: 现在就剩中间那块吧是下手时候，两侧吧嘴角边吧全是从上手时候拽过来的，
1: 明白、嗯？
5: 但是发现什么问题呢？差不多有1年了，
1: 嗯。
5: 它中间就接缝那块吧，就有一个像黄豆粒那么大一块破了，但一直不封口。完了头几天吧，到沈阳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去看去了。
1: 嗯、
5: 完了，医大那个教授吧，他给拿手诊哈摸一下子。
1: 嗯。
5: 他说感觉吧，他没有根儿。他说有可能是那个做手术之前留下的线头。
1: 那如果要是这个的话，那就太好的消息了。保险起见的话，我还是建议做个病理看一看。
5: 啊，是做病理啊，但是吧，是这回事啊。
1: 嗯。
5: 到那嘎达量血压、测心率，他心率吧高。
1: 啊。
5: 心率达到106、105。
1: 哎呦，那不行，那不行。
5: 血压吧是150，完了歇了两次吧，都高，但搁家吧量吧还正常，到那量了3次全高。
1: 他多大岁数啊？
5: 65啊。
1: 65岁是吧？他这个血压吧，调整调整吧，稳定稳定，这个还没问题。但他这个心率太快了，100多了不行啊！这种情况的话，不敢给你做的啊。
5: 他是不敢做，老师你听我说，
1: 嗯，
5: 完了他建议上3甲医院的，就是心血管科去看的。我们到了沈阳的圣灵医院，
1: 嗯，
5: 去看的，看的就是做的彩超了，就是反正各项都做了，
1: 嗯，
5: 就是最后结果出来就是他是。低密度脂蛋白呀，照正常人高出1点多，他是2.4。完了，人家吧，医大的大夫不敢给你保证说的，你去那是口腔医院去做那个切片去。
1: 嗯，
5: 他要不敢保证的，人切片那个地方那个医院大夫人还不给做，现在就卡到这块儿。
1: 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和你心率过快没关系啊，这是两回事儿，没关系。
7: 你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话，充其量它有动脉硬化呀，或者是比如说有这个血脂高啊这样的问题，它心率都达到100多了，这是有问题的。你检查心脏没检查出别的问题来吗？
5: 没有，就是现在吃啥呢，就是那紫河车我买了已经吃半个多月了。
7: 紫河车它不治你心脏的，你要有针对性的调理这个你老伴心脏的问题。我告诉你啊，用辅酶 Q10 就行。
5: 啊，
7: 辅酶 Q10 吃过没？
5: 我吃过，都是吃原先都是买的是普通的，没买过你家。那几天我没听着那个。
7: 哎呦我的天哪，你怪不得的。他现在辅酶 Q10 还在吃着呢吗？
5: 他吃一段，他说不管用，他没吃，现在我吃的。
7: 那能管用才怪呢。你看看你买那个辅酶 Q10 那一粒含量多少。
5: 原先买那个是那什么，买那是才41点几，我这次买的是89点几。但他不相信，他不吃完我就吃。
7: 我告诉你，你说那个89点几毫克，那是一瓶，你都不是每粒儿，明白不？
5: 啊，
7: 对
5: 啊，
7: 我告诉你，现在我身边的就是咱们那个就是常见的那些辅酶 Q 十啊，每粒儿里头都没有超过35毫克的，啊，你说80几毫克的，我告诉你，那是一瓶，每粒儿那就更少了，明白吧？那你
5: 吃他写的是100克里头有86点几呀、啊？
7: 对，我告诉你，跟你玩文字游戏呢。什么叫100克？你把所有粒儿倒出来，你称一下，看看有100克没有？
5: 啊，那就不明白。
7: 对，我告诉你，你可能这一瓶把它倒出来，那胶囊都没有100克。完，告诉你这里面还有86毫克，这就跟你玩文字游戏呢。我告诉你，就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为啥上当受骗呢？就不懂吗？我告诉你，你吃这种都不如那种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一粒里头还有20毫克，或者每粒里头还有15毫克。你吃这种，我告诉你，他都不敢那么写，那么写就太低了，明白了吧？
5: 啊，
7: 所以说吧，我跟你说，辅酶 Q10 吧，你这样吧，让你家老伴儿吧用什么呢？看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辅酶 Q10，因为我们这个是原装进口的，每粒里头是260毫克一粒儿哦，可不是说你说的每100克或者是每瓶啊，每粒里头260毫克的辅酶 Q10啊，让他吃3到5个月吧，你看看他心跳还快不？
5: 啊啊！
7: 对，我告诉你，如果光是心跳过速的话，然后在家里头还不快，就到医院里快。
5: 啊，对。
7: 好了。那你这个辅酶 Q10 就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你让他用吧，啊，用2-3个月。
5: 哎，老师，我再打扰你一下子
7: 啊，
5: 就是他现在吃他冰跟那个那哎呀，那叫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支架那药，他现在都吃着呢。完，他那脂蛋白还高，正常人高1个多点。
7: 嗯，
5: 那他还用吃点什么吗？现在他吃紫河车和支架这些药呢？
7: 你现在是这样啊，就是他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我告诉你啊，他不是说是我们吃药就能够立竿见影的，是我们自身的代谢问题有问题的啊。你吃的他汀类的药呢，是什么呢？我们都很多人认为他汀类是能够降血脂的，其实我告诉你，他汀类的药最关键的，它是能够稳定斑块的。你靠它降血脂吧，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慢的。像你老伴儿这种血脂就高1点几的话，我们都不用太担心。你这样，我还是建议先把心脏稳定住，然后呢做一个病理。如果病理没事儿，咱们就彻底放心了。如果说有些病理出来了以后不太好的话，咱也不用害怕，咱有什么你知道吗？红豆杉专门给你抑制这个结节恶性包块的。当然了，你现在做完病理如果说没啥事儿，那你就不用这个用这个红豆杉了。如果要说有问题，红豆杉用上也没事儿啊。
5: 假如说那病理吧，就是说他心快吧，人家不给做呀，暂时。
7: 所以说你现在要把260毫克的辅酶 Q10 用上啊，用上他心跳他就下来了。明白了吧？下来你就能做病理了，听懂了吧？对，
5: 那我知道了。
7: 对，你现在心跳太快了，谁也不敢给你做病理。
5: 啊，是，
7: 那不危险吗？是不？
5: 啊，
7: 这个听懂了吧？
5: 我最后再打扰你一下啊。
7: 啊，你说。
5: 他这已经说完了，我自己那个号我就忘说了。我吧，血压吧，现在吧是140/147，是早上是白天正常，但是吧我吧心率吧慢，但我还没什么感觉，我心率就在60、58、57那样，但是我没什么症状啊。
7: 我告诉你，你要有症状了就坏菜了。你这个58、59、57，我告诉你是处在边缘上，听懂了吗？
5: 那我咋办呢？
7: 你咋办？我告诉你，你跟你老伴一起办辅酶 Q10，你俩吃， 你把你现在的伏米克瑞赶快给我扔了，你这耽误事儿，你现在这就是要不然咱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
5: 就是你讲那段我没听着
7: 啊。对，我就说呀，我跟你说，现在市面上那种低浓度低含量的辅酶扣石，我跟你说你都不如含俩糖豆啊。
5: 那我要现在那个跟老师说一声，能不能有你们那辅酶扣石？
7: 那你得问你当地的你的健康管理师，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问一问好不啊。
5: 啊，那老师谢谢你啊。
7: 哎，别客气，
5: 我跟你说老师，你是最好最好的老师了。
7: 好，哎，咱们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嘞，哎，
5: 再见，老师再见。
7: 好，
0: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迎未来。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福禄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135米，缓行39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咸味西路特大桥拥堵367米，一六段北向南缓行194米，京油路南向北昌宏路附近缓行151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02米，科开路南向北从海源北路到科高路缓行18米，郡龙路北向南缓行182米，玉峰路南向北缓行167米，兴达巷东向西从希望路到前兴路缓行216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436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晴，17到28度；松明站晴转小雨，15到29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阜源北站小雨，15到27度；石林西站晴转多云，18到31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8到31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9度；广南站小雨，20到30度；阜宁站小雨，22到29度；玉溪站多云转晴，16到29度；楚雄站晴，18到30度；南华站晴，17到30度；祥云站晴，17到28度；大理站多云转晴，14到26度；鹤庆站多云转晴，14到29度；丽江站多云转晴，14到28度。最后，我们来关注到蒙自站，多云天，21到31度。
7: 应急常识365。
8: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9: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1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说一说刷牙。
3: 很多人刷牙之后呢，其实就立马就吐水了
2: 啊。
3: 那其实是建议大家不要马上漱口
2: 啊。
3: 大多数人的习惯呢，都是挤上牙膏，刷出满嘴泡沫，然后再用清水漱口，算是完成了一整套的。刷牙动作，其实啊，彻底漱口的习惯确实让牙膏的护牙效果是大打折扣。
2: 牙膏里的护牙卫士就是氟化物，这个大家都知道。它要发挥保护作用呢，是需要一个关键条件，就是时间，也就是它要足够时间停留在牙齿表面，才能更好的渗透进去。那么刷完牙立马就漱口，嘴里的含氟粒子泡沫还没来得及和牙齿充分亲密接触，就被水冲干净了，所以防蛀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建议大家啊，刷完牙之后，你牙膏泡沫吐掉，让氟化物在牙齿上停留几分钟再漱口，可能嘴里还会残留一点牙膏沫，其实你吞下去一点也没关系，它是安全的，它的益处是远远大于风险，就是在保护牙齿这方面。你可以利用这点时间做点别的事，比如说你吐完这个泡沫以后，你就先洗脸先梳头，然后忙完这些以后，你再轻轻的漱口啊，这样呢，保护工作就能更好，既解决了残留的问题，又不影响防蛀效果。
3: 好，我们就来关注到这个吃荔枝上火，其实是因为糖分高。很多人吃完荔枝之后呢，会出现这个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过敏的表现。那吃荔枝之所以上火，主要是因为它的糖分高达16.6%，是西瓜、草莓的2.5倍。那高糖分的摄入呢，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会加剧长痘的风险。
2: 是，那糖分代谢就是消耗人体内的 B 族维生素嘛，如果你有没有及时补充 B 族，这个时候什么口角炎就来了啊。另外荔枝当中的这个糖分是以果糖为主，这种糖其实它是不能直接被身体利用吸收的，它要到肝脏折腾一番，把它转化成葡萄糖才能被吸收。所以空腹的时候你吃大量荔枝，一下觉得自己头晕啊面色苍白啊，乏力啊，就反而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了。
3: 对，那建议大家吃荔枝的时候呢，在两餐之间食用，还应当保证正常的吃三餐，至少要吃一些富含淀粉的食物，来保证血液当中有足够的血糖浓度。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200到350克水果是适宜的。那按照一个荔枝是20克计算的话，大家一次建议就10到17克左右就比较合适了。
2: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
2: 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2: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日前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了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
3: 近日，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其涉嫌严重的职务违法犯罪。
2: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3: 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据了解，此次考察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全新突破。
2: 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3: 18号的21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广东多地有震感。
2: 16号，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坠河。截至18号的20点，事故已经造成5人遇难，仍有5人失联。
3: 根据票务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不少网友为此表示产生了恐飞的心理。现在真相来了。
3: 那有科学研究表明啊，在近40年内，其实颠簸的频次和程度有所增加，气候变暖呢只是原因之一。近年来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让大家感觉到空中颠簸频次增加的原因之一。那其实跟20年前相比，我国民航的旅客运输量翻了近10倍，机队的规模翻了3倍以上，这也就意味着天空越来越繁忙，飞机越来越多。我们一起来关注。
4: 从大家的感觉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有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是颠簸的这个频次和一个程度是有所增加的。气候变暖，它只是原因之一。
5: 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突然出现忽上忽下、左右摇晃及机身震颤等现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飞机颠簸。飞机颠簸主要是由于飞机飞入不稳定气流区，原本平稳流动的空气变得混乱，作用在飞机上的空气动力和力矩失去平衡，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飞机姿态等发生突然变化。而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变加大，晴空湍流也在增多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导致了空中颠簸的频次增加。另一方面，近年来航空业的快速发展也是让大家感到空中颠簸频次增加的原因之一。跟20年前相比，我国民航的旅客运输量翻了近10倍，机队规模翻了3倍以上，这就意味着天空越来越繁忙，飞机越来越多。
4: 我们现在的航班数量呢，是过去的4倍到4.5倍，就算发生颠簸的概率是相同的，数量呢会呈4倍的增长，那么给大家的感觉呢，增加了很多。
5: 此外，由于空中更加繁忙，飞机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
4: 比如说20年前呢，我们在39000英尺巡航的时候，那么发生了颠簸，那么我们很容易可以申请不同的高度，下降一个高度或者下降几个高度以后呢，通常情况下呢，颠簸就有所缓解，那么旅客呢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个颠簸。但是呢，因为现在的流量呢增加了4倍，几乎所有的这种高度层都可能会有飞机，你就不可能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更换到其他的这种高度层，这时候呢飞机有产生长时间持续的颠簸，旅客呢就感觉到现在的颠簸时间也变长了，频次也变多了。
6: 所以面对网络上大量关于空中颠簸变得越来越多的信息，不少网友都表示有些担忧，坐飞机还安全吗？
7: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记者的采访。
5: 按照空中颠簸的强度，可分为轻度颠簸、中度颠簸和严重颠簸。轻度颠簸仅影响舒适，严重颠簸会导致飞机瞬间升降数米，未固定物品、未系安全带人员会被抛起，造成磕碰、骨折等伤害。目前空中出现的颠簸绝大多数都属于轻到中度颠簸。
4: 颠簸跟这个飞机的安全性呢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飞机的设计呢是远超于这种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就是说它设计的安全余度是足够涵盖最严重颠簸的这种情况的，所以呢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5: 此外，目前预报技术可以预报湍流风险区域，也能做到定点定时预报，但预报的精准度还不是很高。可以提前发布航路湍流概率预报，圈定高风险区域与高度层，能有效预报对流、封面、地形引起的湍流。结合卫星、雷达、飞行员报告，实时更新风险。航空公司可以根据气象预报选择不同航路，尽量避开颠簸。而机组方面，根据飞行程序规定，遭遇湍流会立即减速、稳姿态、调整高度，处置标准成熟规范。
4: 颠簸呢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是多发的空中的这些不正常情况。只要呢大家呢预先按照乘务员和机组的指示呢系好安全带，它是足够保护。

0: 证在最严重的颠簸情况下能仍然能保证乘客的安全。
1: 据了解呢，在湍流造成的伤亡事故当中呢，99%是未系安全带导致的。
2: 在这儿我们也给您提个醒，乘机确保安全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从登机到落地全程系好安全带。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三，就是一周里比较难熬的日子。
1: 对，
0: 就离放假还好远，不如聊点开心的事，比如聊吃的。
1: 啊、对，昨天我们的节目就是班味很重，今天我们去班味，我们来聊美食，聊食物，应该是思雨最感兴趣的。
0: 哎，对，你怎么知道呢？就是越减肥的人越对食物有一种憧憬。
1: 哎，昨天我在写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在想，其实大家秋冬季节的胃口和食欲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要储存热量嘛？
1: 对啊，我觉得我冬天食欲就很好，夏天的话，我觉得吃啥都行，而且经常都属于那种胃口很寡淡。当然，我觉得像昆明的天气还不至于说是那种酷暑
0: 苦夏是吧？
1: 苦夏让你觉得吃不下去，
0: 江浙那一带不行、
1: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想问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最想吃什么样的食物？
0: 哎呀，我跟你们讲，我昨天去菜市场买那个米凉虾，哎呦，真的味道太好了，木瓜水和米凉虾，自己搞点红糖，我们家还有那个玫瑰糖，正好又放一点，
1: 哦、
0: 然后抖点芝麻，哎呦我的天爷！
1: 真的，你刚刚说米凉虾这三个字的时候，我觉得就和天热适配度极高，
0: 真的，那么你天热的时候最想吃的食物是什么？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交通91.8，平安贝贝。很多车主图方便，玻璃水没了就加自来水，自来水有水垢，时间长了堵喷头，玻璃水几块钱一瓶，别省，自己兑的话用纯净水加洗洁精也不贵，喷不出水，干刮伤玻璃。
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先把视线停留在国内。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列车组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的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了更多便利。
0: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充分借鉴了雪具便利型服务运营经验的基础上呢，统筹考虑旅客安全、乘车秩序和自行车运输特点等因素，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的二等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的专门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1: 那在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定价每辆自行车是88元，旅客呢可以在乘车结束后的180天内通过铁路12306的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
0: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公告，5月16号起再度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以上航段分别涨了30和50块钱。涨价的消息公布后呢，不少消费者纷纷提前购票，掀起了新一轮的囤票潮。记者从美团了解到呢，受附加费涨价的影响，端午期间和暑期出行的机票预订量出现了明显的上扬趋势。
1: 那燃油附加费上调消息公布当天，端午假期也就是6月19号至6月21号，机票的预订量出现了大幅上涨。据数据显示，当天的预订量较前一天环比增长50%，与去年的端午假期前同一时间窗口相比，预订量增长了59%。那在5月13号，端午节期间的机票预订量继续攀升，环比再增10%。那两天内机票预订量的持续走高，表明了燃油附加费上调消息以显著带动了消费者囤票。

0: 超提前锁定假期的出行成本。
1: 当然这囤票的热度啊并不是止于端午的，消费者早买早省的趋势从短途游延伸至长线的暑期游，其中端午机票预订 top 10的热门城市为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广州、杭州、重庆、昆明、沈阳和西安，以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为主，其中目的地为上海的机票订单量相比去年上涨33%，前往北京的机票订单量上涨61%，前往成都的订单量上涨22%。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首次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作为独立业态上升为国家战略。
1: 十年来，民政部牵头开展了多批次试点工作，34个地区参与国家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综合创新试点，13个地区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逐步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路径，推动了这一小辅具大产业成为守护民生福祉的有效支撑，实现了康复辅具器具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2: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3: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2: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4: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2: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5: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2: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6: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 一共分两批，共临

0: 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集聚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1: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家岭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0: 早高峰来了，北京时间的7:26，赶快看一下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啊，这个520的脚步临近了，优惠可是特别的多呢。
1: 是的，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而且最近啊，我们商城也是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
0: 是的
1: 啊，然后里面有各种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0: 哎，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特别划算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款产品可以说是实力口碑双在线，很多朋友都是长期使用啊。
1: 对，
0: 那么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啊，这个精华到手价是329，而且你现在下单还送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那么另外还可以参加这个95折的活动，所以就是七算八算算下来折下来就312.5块，
1: 划算，
0: 非常划算啊！这个价格，蚂蚁链素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送外人、送妈妈、送闺蜜啊，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整个拉满。
1: 是的，那今天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还为大家带来了 SK2 的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的组合。神仙水一瓶是230毫升，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520的活动哇，那么多东西组合起来，到手仅需549元。那算上这个满520，又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后仅需494元，同样也是蚂蚁链素源顺丰直发，而且赠送一个礼袋，然后这个组合可以说是1+1=2的效果。
0: 是的，
1: 特别是夏季针对敏感肌啊，神仙水负责保水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负责锁水保湿，两者相辅相成，让你肌肤在夏季也能保持水润透亮。
0: 哎，对，刚才还算了一下，5瓶15克，75克，它大红瓶面霜正装好像一瓶就是55还是50，
1: 对啊，就正装量了，
0: 549，你就是买一瓶面霜都买不到，更何况现在还有水，还有各种赠送，还有各种打折，所以大家呢赶快进入大象新选啊，就是在微信小程序里搜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是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在这个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一个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1: 好的，今天我们早间思雨和张云想问大家，天热你最想吃什么食物啊？
0: 赶快看一下慢慢散散，就是我们就典型的云南人，典型的昆明人的口味。
1: 是，
0: 天气热嘛，要吃酸甜口塞，凉米线、凉卷粉、凉面、冰镇甜白酒啊，我都饿了，
1: 饿了，
0: 柠檬汁、酸奶，或者是晚饭吃点这种凉拌系列的小菜啊，来避暑，红红嘴要的呢。
1: 哇，他说的这些凉米线和凉卷粉一定会出现在我夏日的餐桌。哎，我最近出去吃饭，不知道为什么。就吃那种点菜的小菜馆，我一定要来点份凉米线，
0: 是吧？
1: 就如果它是云南菜馆，我就要吃份凉米线，还要加甜酱油的那种。

0: 肥的人就不让吃这些东西，我就越发的馋。我一看你留言，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1: 爱瓷器说，我是每年的体重都有2到3公斤的一个浮动，一般就是冬天重一些，夏天轻一些
0: 啊。所以夏天就少吃一点。第三先说会的，其实我以前不爱吃这种酸的，醋类他都不吃，但是夏天呢吃不下去饭就开始蘸醋吃。我这个醋啊，我就是只做蘸碟儿的时候我喜欢，
1: 但平常你吃米线面条会
0: 面条我不加醋，我不太放醋。
1: 我一般就吃三文鱼的时候我才会去加点海鲜酱油。
0: 用芥末就行啊，芥末酱油你还放醋的吗？
1: 海鲜酱油里面再加一点醋就之类的吧，
0: 调味会好，
1: 调个味一点好。但是平常我一般也不吃醋
0: 啊，是吧。好，那么对于今天这个话题啊，天热的时候你最想吃什么食物，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分享你的感受。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现在要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前方指挥中心，我们的小伙伴路况主播，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常使用度指数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二环西、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的早高峰率先行长，二环东路经过石闸行驶往树关方向，大树营立交的机场匝道口车流相互干扰，速度不快，行驶过了钢箱梁，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北向南经过西苑两点上匝道口行驶往宁波立交桥，一波行车的高峰也形成，略不拥挤。二环北路一波行车高峰呢，也在北教场立交行驶往加油站路段形成，在这个路段的公交站点不到，从左往右数第二车道，还偏向右侧车道呢，有一起两车对尾，请车友注意避让。车子呢走两边，可以方便呢行驶过这个路段，最左侧的车道和最右侧的车道。常去的金碧坡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树关枢纽、朱家村立交桥、残云北路汇入口行车的早高峰行长，昆明主城经过昆玉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通畅。陪伴左右之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5月9号到6月30号，名誉高速与 G80 广昆高速互通立交新邵往昆明方向匝道路面养护施工期间，对新邵收费站入口往弥勒昆明方向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车辆可经 G326 石新砌砖公路行驶至弥勒南，进入到 G80 广昆高速行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妈妈嫂嫂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7: 老哥，我刚刚刷着一条健康科普，说饭后有四件事情不能马上做，今天我们可是就要大家来分享哈。
8: 好了哇，小平平，到底是哪四件啊？
7: 第一嘛，就是没饭后记得抽烟。你看隔壁桌的老李，刚刚放下筷子嘛，就直奔吸烟区了。这个饭后噶，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吸一根，那尼古丁加油吸收的速度是平时的好几倍。之前我们做控烟公益宣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呢。
8: 哦，是的说，这个片子的感受词好像还是我弄的说。
7: 第二就是没马上瘫下来，上回你直播前不是趴到桌子上眯了10分钟吗？起来更是三次发紧，其实呢就是胃酸反流刺激着声带了，至少我们要歇8个小时再休息呢。
8: 哎呦，怪不得说差知识了。
7: 第三就是没久坐的不动，平时我们一接片子一直播一录音就是2-3个小时，吃完饭还窝在椅子上，肠胃蠕动边。

0: 妈，热俩缺不就堆在腰腹上啊。
1: 我之前听说吃完饭要稍微坐的休息哈，不要马上运动。哎，那第四呢？
0: 就是莫动怒，到我们这个年纪一定要稳住情绪，特别是刚刚吃完饭一上火，交感神经兴奋，胃部供血骤降，消化嘛就直接停摆。老话不是说时候不怒，哎呀，真的是至理。
1: 然的啦，那我以后饭后8小时我再去运动看。
0: 哦，剧烈运动也不行啊。
1: 啊，我饭后不能坐不能睡不能运动，我到底要咋个整说？
0: 可以炸8个小时，或者是直接麻糟8个小时消消食。
1: 是啦是啦，饭后我就去消食心了，也算是为下午的直播蓄力。
0: 就一点帮哈巴拉温馨提示大家，健康无小事，饭后们避开抽烟、躺卧、久坐、生气这4件事情，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守住身体健康，以更好的状态工作生活。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入冬后，很多人开始有不同程度的肩颈不舒服，有的感觉肩部僵硬发冷，有的肩部两侧疼痛加剧。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为什么冬天肩颈疼痛会加重。
4: 因为颈部肌肉受到寒冷刺激后会紧张收缩，从而压迫颈部血管或神经，导致颈椎疼痛。气温降低，身体本身不好或怕冷不爱动的人，血液循环变弱，身上就不会暖和，颈肩疼痛就难免会加重。特别是长期坐班人群，离不开电脑和手机，一直保持一个姿势，颈肩肌肉形成一个记忆形式，只要一动立马咔咔响，僵硬酸痛让人崩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这种情况呢？首先，天冷时注意加衣保暖，可以使用热水袋、暖宝宝等防寒。其次，坚持每周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增加血液循环。疼痛的朋友要加强部位和全身的扩展运动，加强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身体自发暖。如果疼痛加剧，建议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3: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8: 早高峰，
7: 早高峰
8: 来啦！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云。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2大阶段性目标：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与服务实现精准触达。其中，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被列为是关键任务，我们一起来关注。
11: 在浙江杭州萧山瓜沥镇，阅读驿站成为残障人士的精神家园。萧山图书馆联合社区残疾人之家打造阅读家助残的阅读驿站，配备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与盲文书籍，每周固定开设阅读课程。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小军介绍，从去年8月开始运营到今年，驿站已开展阅读沙龙、手作体验、康复分享等活动20场，超400人次参与。 残障学员占比达50%。
9: 通过我们不定期开展多册书籍的阅读培训，这样既能增加他们的知识面，又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11: 社区志愿者持续参与伴读分享，搭建残健融合交流平台，让书香温暖人心。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持续优化科技加助残模式，确保设备配得准、用得上、有效果。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2: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这样的话，残疾人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可以便于他出行啊。通过手机的设置，就是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11: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3: 书上的字太小了，我要叫家里人帮我读一下，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要方便很多了，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1: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实行图书免费快递借还，投放500台设备，出借率达80%。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4: 能促进我的工作啊！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1: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馆内盲文图书覆盖按摩、医学、文学、法律等类别。开设绿色通道与代办借阅，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
15: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用书香点亮他们的生活。
11: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新馆无障碍空间藏盲文图书3800余册，大字本1500多册，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推进区县馆际盲文书籍互借。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依托 AI 技术引进智能桌面阅读器、注视听读一体机，将普通图书转为语音。
16: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支持字体放大啊，包括对比度调节呀，用来适配这个低视力读者的需求。
1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最近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诞生，光量子计算再度领跑全球，那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7: 近日，中国量子科技再登巅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全视银科技我们来一探究竟。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治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1000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那么九章四号是如何实现计算的呢？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 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纵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九章二号的113个光子到三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九章四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九章四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从打破国外量子霸权到持续领跑全球光量子赛道，九章四号的问世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地站在了世界最前沿。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啊，各位上班的路上，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是，这天热起来你最想吃的是什么东西呢？
1: 哎，就比如说这两天天热，早上我就感觉如果吃一碗小锅米线或热腾腾的米线，我可能就要流汗了。
0: 所以怎么办？吃点凉的，吃面包
1: 吗？就只能吃凉的，可能夏天我就不爱吃那种煮品，就比较烫食的。
0: 哎，我是没有办法，我是煮品强迫症，我的早饭一定是米线面条各种煮品，
1: 汤汤水水，
0: 不然仿佛这一天就不圆满，我就不开心。
1: 对，所以我每天就在思雨旁边啃个面包，喝一杯寡淡的咖啡。
0: 我一定要点食堂的卤面
1: 对
0: 上来，
1: 就这种早餐就没有任何吸引力。所以今天我们是聊到了这个美食啊，天热的时候你最想吃什么东西来分享。
0: 早点睡觉说六月份还好好的，七月中旬会突然像犯了猪瘾，就是觉得什么都好吃，什么都想吃，是吧？
1: 是越热的时候越想吃东西吗？
0: 他可能是这样子的。
1: 我去年我记得我去杭州出差，就去年七月份，我感觉我已经热到就是晚上就是等到夕阳落山之后出来逛逛夜市嘛，我什么都不想吃，我就一直在喝苏打水，
0: 就
1: 一直在喝水。
0: 就是我觉得就是昆明这个炎热啊，它和就是江南确实不太一样，
1: 对吧？
0: 它没有热到让人撕心裂肺，而且太阳下山以后就好很多，就是它的那个热没有热到影响你的胃口。但是在江南不是的，是真的有苦夏这件事情，就是热到你真的是什么都就是想喝水，吃点黄瓜就算了。
1: 对，然后比如说你中下午去那种路边摊嘛，路边摊它没有空调，然后我就感觉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在江南那边，就是比如说我吃一碗面条，我一转头我那个汗就直接滴下来，然后你那碗面
0: 拧出水来，
1: 对，根本就吃不完，所以你无法享受那种路边摊小吃的快乐。
0: 是我们看一下某某，他也不享受路边摊，他就享受冰淇淋。他昨天晚上炫了两根，他其实想炫第三根，但是想
1: 吃冰淇淋，
0: 他说但是太罪恶了，我还是忍住啊。我估计要是不上班敞开了吃，他是早中晚冰淇淋当饭吃，一天吃十根。他说好吃的冰淇淋怎么那么多啊？
1: 哎，晚上吃冰淇淋这种睡觉胃痛吧？对，
0: 不是胃痛，主要是胖啊，姐妹。所以他吃三根，他为什么很罪恶？就是这个原因了。
1: 对，
0: 根本消耗不掉这个糖分。
1: 我突然想到，我今天还跟思雨说，我昨天就是下午回家写稿之前补觉嘛，我中午起来熬了一锅粥，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养养我的胃和我的气血，然后我觉得
0: 养生，江阴太养生啊。
1: 29度的天气，我端了一碗五红粥，坐在家里面喝。昨天，
0: 好，我们看一下 Popkin。他说他感觉自己气血虚，你喝五红粥啊，你江阴昨天就是喝五红汤啊，气血虚，然后一到夏天会汗毛竖着，胳膊冷，还在吹风扇，就属于又热又冷那种感觉。
1: 哦，冷寒交替的感觉。
0: 对，而且他虽然他夏天其实胃口还蛮好的，但他觉得他胃口大开，但是他还不胖。
1: 哦，吃的比之前
0: 多，吃
1: 多
0: 还不胖，
1: 可能是消耗代谢要快一点。
0: 你说他这个情况，我就想起我表妹，她就是。他常年在北京嘛，然后来了昆明之后，夏天他也觉得昆明凉。哦，我在那边穿着个裙子，我拿个扇子哗哗的扇，然后他在那边还把外衣默默的穿了起来，戴顶帽子啊，我说绝了，你绝了，真的是。他说这叫什么夏天啊？昆明的热叫什么热啊？
1: 他们就说嘛，如果你觉得昆明热，你就去一下那些其他城市，
0: 对，
1: 你回来之后你就觉得昆明太冷了。
0: 受过罪以后就知道昆明好了，是吧？
1: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天热的时候你最想吃的食物和美食有哪些？欢迎大家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啦。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
15: 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入商城下单。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20: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9: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
19: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共同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本地。
1: 当地时间5月16号，在碧海蓝天与南法阳光的交汇处，法国戛纳，来自中国云南的电影《翠湖》于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馆中国青年电影全球推广计划中正式展映。
0: 据介绍，本届青年电影全球推广计划以专业标准遴选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导演作品，其中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推荐入选的影片《翠湖》呢，成功登上了戛纳舞台，这是云南本土青年导演原创长片首次登上戛纳官方的推广平台，是云南本土创作力量的高光时刻。
1: 据介绍，除了一举获得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的最佳影片，电影《翠湖》已经先后在圣塞巴斯蒂安、温哥华、洛杉矶、香港、莫斯科等国际影展中收获肯定。此次亮相戛纳，也标志着云南电影创作力量正以更为从容自信的姿态进入到全球的视野。
0: 再来关注渝昆高铁的最新消息。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昆高铁的建设一直备受关注。近日呢，这条高铁入川出川入滇的第一站延津南站以及配套的枢纽建设迎来了最新的进展，我们去了解一下。
2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渝昆高铁延津站客运枢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塔吊林立，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建设者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桩基础及筏板承台的基础施工。据了解，延津站客运枢纽工程的地基及基础项目已完成60%。与此同时，连接站房及外部路网的道路工程、保障安全的设铁防护工程以及跨越白水江的桥梁工程也正在同步推进。
22: 目前河道维护工程的框架函施工已完成65%，道路工程规划的56根路基抗滑桩已完成25%，高铁线路沿线的防护结构整体进度达到了85%，桥梁工程21根桩基浇筑完成比例接近一半。
23: 我们目前是挂图作战，24小时轮班作业，克服了地质复杂、场地狭小等诸多困难。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我们有信心确保客运枢纽工程与渝昆高铁同步建成、同步投用。
22: 延津南站不仅是渝昆高铁的关键节点，配套的客运枢纽更是未来延津线对外的现代化交通门户。整个枢纽规划用地67.18亩，集长途客运、交通换乘、社会停车等功能于一体，还同步新建了4条进出站道路，将构建起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
24: 未来，这里将实现高铁、农村客运、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的零距离接驳，极大提升了群众的出行效率， 更重要的是，它将作为关键纽带，把大山里的优质农产品、旅游资源快速地推向全国，把外部的客流、资金流、信息流引进来，真正为延津的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装上强力引擎。
22: 预计今年年底，渝昆高铁将实现全线通车，届时延津将彻底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到昆明、重庆等中心城市的时间将大幅压缩，为乌蒙山片区的乡村振兴和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我们就来关注到智慧服务进地铁，乘坐地铁出行，票务异常，查询路线，寻求帮助，不用再找工作人员了，一台设备就能够一站式解决各类出行难题。最近呢，昆明地铁在九个站点上线了智慧客服服务，我们继续来关注。
22: 在昆明地铁火车北站站厅客服中心处安装了智慧招员对讲呼叫设备，乘客遇到难题需要人工帮助，一键就能呼叫人工客服。
2: 我们这边的话还有一个便民服务，便民服务这边的话用到最多的应该就是失物招领，好多乘客在地铁站里面都会丢失东西，然后您就可以在这个界面上点失物招领，然后可以选择您丢失的车站，比如说您丢失的是颐和路站，一点确定就可以查询到颐和路站最近的以及以前的捡到的一些乘客的遗失物品，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登记。如果是这边您都找不到，可以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871965596，我们这边也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服务的。
22: 在进出站闸机处分别摆放了一台智慧客服终端设备，当乘客遇到无法进出站的问题时，无论是实体票卡还是二维码车票，设备都能直接分析解决。
2: 实体票卡可以放在这个感应区，如果您的车票是二维码车票的话，您的二维码直接放在二维码读头这里，就可以扫描出来您的问题，跟着语音提示也可以一步一步进行解决。如果您的票卡在这个这台终端设备上处理不了的话，您可以点人工客服，我们这边人工服务点了之后，客服人员会为您进行处理。
22: 除此之外，这些智慧设备还包括车票充值、车票查询、线路查询、站内地图等功能，同时还考虑到了不熟悉或不会操作设备的老年乘客的需求。
2: 车控室也有一台就是应援设备，我们可以从里面拨通电话，这边就可以跟他进行一个通话。
22: 据了解，昆明地铁智慧服务设备已在杨长村站、火车北站、环城南路站、小东村站、星耀路站、联大街站九个站点上线，同时一二号线首期及支线的21个站点也配备了服务呼叫铃，让乘客出行更加便捷。

0: 早高峰来了，银丝卷组合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天热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啊？
1: 我们来看一下 Mr. 曹，他说早呀，二位主持人，天气热的时候肯定是冰镇西瓜呀，还是要那种翻沙的，舔一口下去，舔到了心坎里面。
0: 而且可以那个，你至少就是选一顿饭，你就光吃西瓜，它其实是一种减肥手法。
1: 哎，我想起
0: 很熟。
1: 以前我上大学时候，我们隔壁宿舍有个女孩，她就是吃了一整个夏天的西瓜减肥
0: 啊，
1: 暴瘦。
0: 对，就是。
1: 但是我总觉得她糖分很高哎。
0: 但是它热量很低
1: 哦，热量。
0: 而且西瓜，你觉得？甜是固然是里面的果糖，但它主要还是水分。
1: 是
0: 西瓜主要还是水分，它和榴莲那种甜了以后热量高的那种完全不一样，所以西瓜 OK 的。
1: 对，
0: 探花他说可能是夏天我有食欲吧，冬天食欲更好。
1: 对，
0: 可太可怕了，
1: 一年四季食欲都好，
0: 都很好啊。
1: 大林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黑暗料理。他说：“哎呀，说到这个话题，不得不拿出我吃了一个星期的7次黄瓜拌油条，
0: 为什么？”
1: 我看了一下那个图片，它是撒了那种芝麻酱、拌着，然后油条可能煮了油炸了过后拌上黄瓜，
0: 又是油条又是芝麻酱，真的是胖死我，是准确踩在我的雷点上。但是油条难道不是和稀豆粉最配吗？
1: 我觉得油条在麻辣烫里面它可以吸油、
0: 你喜欢吃那个
1: 那种，但是黄瓜我觉得就是干干净净吃一根黄瓜就可以了。
0: 老友记他吃那个东北冷面吃多了，他喜欢吃东北冷面的口味、
1: 夏天吃冷面我觉得也挺好的。丫丫说中午热我就给自己做一个西红柿拌糖
0: 啊，是糖拌西红柿也是属于减肥餐，可以的，挺健康、
1: 哎，小时候最爱吃这道菜
0: 是吧。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都可以。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
3: 毒
2: 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
4: 天
5: 喝，
4: 天
5: 天
4: 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8.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现在关注到最新的早高峰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6: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长贡返回昆明主城，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大概1.2公里，最左侧的车道呢有施工作业，施工人员施工车辆占据最左侧车道，车道减少一条，左侧车道呢往中间车道并道，造成车道压缩，这个路段通行效率严重的下降。车尾正在接近施工路口，行驶过了施工路段通行情况恢复，请车友呢走中间 还有右侧车道可以方便呢行驶过这个用渡路段。施工呢是沿着最左侧的车道，经过彩云中路跨线桥往杜家营方向呢在逐渐的开进。最左侧的车道呢不能通行，请车友注意避让。高峰时段这个路段的滞留的车子呢有点多，车尾站在接近市容入口对向车道。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斗南出口车多，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城市拥堵指数上升到 1.44， 中低位运行，经过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通畅。二环北路下阳仙坡北教场加油站不到，中间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阳仙坡爬坡路段行车流量大，车尾接近小屯立交，经过昆曲高速进入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车多，在高速上排